0: 重庆是关山月万里之行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他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有幸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油画家吴作人、国画家傅抱石等一大批艺术名流。而在画展上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却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的旅程。他就是后来成为长安画派领袖的画家赵望云。1943年夏末，关山月与赵望云一行途经西安、兰州，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从未涉足过大西北的关山月，第一次被沿途中苍茫的荒漠和无垠的戈壁所震撼。当他穿过沙海，最终抵达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时，他被眼前的一切彻底折服了。这座艺术宝库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撼动。
1: 到了敦煌，吸收了很多民族艺术很精华部分的东西，那种博大的、敦厚的、古朴的这些东西呢，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2: 他跟他太太在那待了一个月，大概现在临了将近有88张、89张的敦煌临画。这次的敦煌临摹呢，对他对色彩、对中国画的一种另外一种的认识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面对洞窟中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除了诚心的膜拜以外，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疯狂的临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居然临摹了近100张壁画，而这一切都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中完成的。当时的敦煌不仅气候恶劣，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食物匮乏，洞窟里更是阴冷黑暗，而且没有电。
3: 窑洞里面是黑茫茫的，没有灯光，他想临摹想画那些看不见，然后我妈妈想办法，要不就找到蜡烛，要不是小洋灯这样点着照着，让他能够看到来临摹下来。
0: 在敦煌，妻子为他秉烛照明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1993年妻子病逝时，他含泪写下了6个字：敦煌烛光长明，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1944年，告别了赵望云，离开敦煌回到重庆的关山月，举办了隆重的西北纪游画展。这些西北之行所创作的100多幅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美术界同行看后，都大为诧异。徐悲鸿惊呼：“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对关山月的画展更是兴趣盎然。他不仅在关山月的作品《塞拜驼铃》上题写了6首绝句，在另一幅作品《蒙民牧居》的题跋中，郭沫若写道：“关山月旅游西北，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此时距关山月离开韶关开始万里之行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段非凡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吗？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 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2: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黄短头蝉，
5: 准备好欣赏一些海洋动物了吗？谢灵通，
6: 我准备好了，兔兔兔，但怎么欣赏呢？这里实在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啊。
5: 你只是暂时看不见，但戴上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试试。
6: 哦，我的老天爷呀，我看到水母了。
5: 没错，这些水母看起来通常都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但当你通过紫外线看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荧光棒一样发光。
6: 太厉害了，原理是什么？
5: 我们看见的光是由不同颜色构成的，我跟你可以看见特定的颜色，比如红色、绿色和蓝色，而其他动物可以看见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其中一种颜色就叫紫外线，它就像是一抹紫色，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但有了这副观察眼镜，我们就能跟其他动物一样看见紫外线了。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许多动植物会在黑暗中发光，像那些水母一样，这被称为发荧光。
6: 你的观察眼镜真的能帮我们从新的视角看东西，想想看我们能发现多少东西。
5: 晚点再说，掌鱼警报响了。
4: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现在跟一个生了重病的金丝面容家族待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森林里，但是我找不出他们生病的原因。
4: 哦，好的，你知道金丝面容们今天吃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吗？
8: 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就跟平常一样吃了我们最爱的水果。
9: 不过我们倒是试图抓住一只橘色的小青蛙，但是它溜走了。
6: 橘色的青蛙在大西洋沿岸森林，啊哈，你们要抓的
10: 一定是一只黄短头蝉，只有在那个区域才会发现这种小青蛙。
4: 抱歉，喜灵通，你刚才说的到底是蟾蜍还是青蛙？
10: 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但黄短头蝉其实是一种青蛙，它们生活在森林地面上的落叶堆里，它们毒性很强，而且其他动物只要碰触到它们就会生病。
7: 我现在没有针对黄短头蝉毒性的疗法或者解毒剂，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只黄短头蝉，我说不定就能制作出解药了。
11: 谢灵通和我离皮医生并不是很远，我们可以过去帮忙寻找黄短头蝉。
10: 是的，它们相当稀有，而且寻找起来并不容易。
4: 那就这么定了，兔兔兔跟谢灵通先去寻找黄短头蝉，皮医生则负责照顾金丝面容们，海底小纵队前往大西洋沿岸森林。
7: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过来，金丝面容们病得还是很厉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黄短头蝉才可以。
6: 你们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橘色小青蛙是什么时候吗？
8: 我想应该在那边的树叶里。
7: 来，再多喝点水吧，那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8: 谢谢，确实感觉好了一点。
5: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会尽快找到黄短头蝉，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记住了，我们要找的是橘色体型小的动物。
1: 橘色体型小，橘色体型小，哦，那儿有橘色体型小的东西。好吧，但我没说，只是一朵花。
0: 啊，我找到了。哦不，只是一朵橘色的小蘑菇。
1: 也许我们接下来应该找的东西是橘色体型小，同时还会动。哦，就像那个。
0: 没错，刚刚那是一只花蝇，是昼行性动物，它们通常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弄醒它了。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黄短头蝉也是昼行性动物，如果它们全都躲藏在暗处在睡觉的话，那我们就很难找到它们了。
1: 说不定我们可以用我全新的紫外线观察眼镜，从新视角来查看。
0: 那可真是个好主意啊，兔兔兔，水母会发出荧光，那么说不定黄短头蝉也能发出呢。
1: 哇，森林看起来太酷了。
0: 哦，我真的想不到这一切竟然完全就隐藏在我们的眼前。
1: 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但是你也需要留意一下。脚下，
2: 什么声音？
0: 哦，你好，你是一只
3: 没闻观止。
2: 我知道我是什么，不过你知道我在睡觉吗？
0: 抱歉，我正在寻找一只黄短头蝉。
1: 你在附近看到过它吗？
2: 啊，你们说的是黄短头蝉吗？听起来很好吃，我是说好有趣。很不巧，我最近都没有看到，它们真的很会躲藏。
1: 谢谢你的帮助，我们会继续寻找的。
2: 那么我就跟在你们两个后面去吃一顿美味的黄短头蝉夜宵吧。
0: 快看，
1: 一只黄短头蝉，
0: 我们找到了。你快看，它头上以及背部的荧光标记，甚至比自身的橘色皮肤还鲜艳。别怕了，它们的毒性很强，我来找副手套。
1: 你好，我叫兔兔兔，我是海底小纵队。有些近视面容因为你皮肤上的毒而生病了，你觉得你能帮助我们制作解毒剂吗？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其实黄短头蝉这种动物的听力并不好，它们甚至听不见其他黄短头蝉的声音，所以它们会用身体进行交流。
1: 哦，既然那样的话，金狮面容生病，因为中了你的毒，需要你的帮助，从而来制作出解毒剂。他回应了，是的，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0: 我想他并不是在跟我们挥手，我觉得他之所以在挥手，是想吓跑捕食者。
2: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一只美味的黄短头蝉。
1: 等等，你不会想要吃到它的，它身上有剧毒，而且还会让你生重病。
2: 还不会呢，官职不会受毒蟾蜍的影响。
0: 真的吗？
2: 真的，现在是点心时间。
0: 你想吃点心，不如来点嘎吱脆饼干吧。
2: 不了，谢谢，我只对那只美味可口的蟾蜍有兴趣。嘿，它去哪儿了？不要吃甲虫，我要吃的是黄短头蝉。
1: 仙灵通，黄短头蝉，谢谢你们帮忙，不会有第二次了。
0: 找到你了，我知道你听不见我们说话，但我们带你去帮助一些生病的金狮面容，你愿意吗？
1: 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2: 嘿，回来呀，点心。
0: 还好，官至没有办法飞太远。
2: 没错，但是我们会跳。嘿，去哪儿了？
1: 他肯定是跳进其中一堆落叶里了。
2: 看来我今晚是吃不上夜宵了。
0: 但你可以吃点嘎吱脆饼干。
2: 好吧。这味道还挺不错的嘛。对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那只黄短头蝉呢？
1: 黄短头蝉是有剧毒的，

0: 是面容家族生病了，如果我们把它交给我们的医生朋友，就能够帮他制作出解毒剂。
1: 哦，我很高兴他们的毒对我无效。
2: 啊，肯定是你胃里的某种东西保护你不会中毒。如果我们能搞清楚那是什么，说不定我们就能用它帮助生病的金丝面容。
0: 真是个好主意，邪灵通，你觉得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帮助我们？
1: 这取决于你们还有没有刚才那种美味点心。
2: 我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医生朋友有。
1: 那我们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快带路吧。
3: 多亏突突兔的紫外线观察眼镜，我才能观察到观至肚子里的样本，来寻找制作解毒剂所需要的化学物质。来，喝一点吧。哇，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不用这么客气。
1: 抱歉，吃完就跑，或者我应该说吃完就跳。再见。
0: 虽然我们没有抓到那只黄短头蝉，但谁能想到那只暴躁的官智却帮了大忙呢？
2: 没错，有时候你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动物，
0: 而最好的学习办法就是继续探索。好了吗？
2: 嗯，哎，好了，现在准备好了。
4: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黄短头蝉。

0: 解、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水獭。
6: 水文日志，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正准备测量一下湖水在积雪下结冰的厚度。像这样的湖泊在冬天需要冻结以保持健康，如果水温太高的话，藻类植物就会过度生长，可能会伤害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过现在感觉还是很冷的。好了，启动加热模式。那是什么？我刚刚不是把血清除掉了吗？一定是风吹的。不是风吹的，是一只水獭。你好。打扰一下。可以说句话吗？
7: 哦，你好，我叫格雷格。
6: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名字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现在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滑了？我正要把这块冰面弄干净，你却一直用雪把它盖住。
7: 哦，抱歉，我这就不滑了。
6: 谢谢你。

0: 怎么了？我没有滑行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吗？
0: 我这不是在玩，在雪里打滚可以帮助我清洁皮毛，保持皮毛光滑温暖。不过我可以去离你远一点的地方清洁。
1: 再次感谢。这里的冰好清澈呀，我都能看到一只乌龟被困在冰下了，它被困在湖底了。哎，不用担心我的乌龟朋友，我会救你出来的。
2: 天哪，有很多乌龟被困在这里了。
0: 没被困住，只是在休息。
2: 你们确定需要帮助吗？能听见吗？哦天哪，我最好搞清楚这里是怎么回事。帕尼呼叫谢灵通，我发现这些乌龟被困在冰下面了，我要怎么救他们？
3: 事实上他们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些地图龟，冬天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冰层下面休眠。
2: 休眠吗？
3: 没错，像地图龟这种冷血动物会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类似于温血动物的冬眠。
4: 这些地图龟能够通过皮肤来吸收水中的氧气，从而进行呼吸，而且冰下的温度比冰上的温度要高得多。
2: 那当然了，在夏天湖底的水温会更低一点，水面部分的水会更温暖，但到了冬天情况恰好相反，较冷的水在湖的顶部，就在冰面下，而湖底的水温则比较高。
0: 是的，比较高。
4: 地图龟在休眠的时候还可以感知到温度的变化，同时它们还会自动移动到水温最高的地方。
2: 显然这里的水温肯定更高一些。
0: 我看到那里有地图龟，而且数量还不少呢，好吃。
2: 通话结束。我有比这些地图龟更好吃的东西，来点帕尼零食吧。
0: 好。哎，你真的没有骗我，这味道可真不错。你还有吗？
2: 跟你说实话，我还有。
0: 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你还有吗？啊，你还有吗？
2: 你胃口怎么这么大，还吃不饱啊？
0: 我总是吃不饱。谢谢你的小零食，不过我要去水面上换气了。这里的冰面太厚了，顶不开。幸好在水和冰面之间还有一些空气。
2: 我也没办法弄破冰面，而且我还把铲子留在冰面上了。
0: 没关系的，我就从你挖的那个冰洞爬上去。
2: 这个冰洞已经被雪盖起来了。
0: 这只是雪而已，能有多坚硬呢？
2: 看样子那些盖住冰洞的雪现在已经结成冰了。
0: 现在我的皮毛被弄皱了，我感觉很冷。
2: 我需要有人来把我们从冰面下救出去，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现在正在五大湖区的奥皮尼孔湖，我在测量湖水结冰的厚度时遇到了这只名叫格雷格的水獭。
6: 我的老天爷呀，它和你一样是一只水獭？
3: 其实它跟我并不完全一样，呱唧，我是一只海獭，而格雷格的样子看上去就是一只水獭。
6: 水獭可以生活在湖水当中吗？
3: 是的，水獭之所以叫水獭，就因为它可以生活在任何淡水中，当然也包括湖。
0: 说的没错，不过我现在被困在这座湖的冰面下了，我现在开始感觉有点冷了。
3: 这是因为水獭的身体有两层皮毛，就像海獭一样，外层是防水皮毛，可以让它们保持干燥，里面是浓密的皮毛，让它们保持温暖。但是如果外层皮毛被弄皱的话，冷水就会进入内层皮毛，从而导致水獭的体温下降。
0: 如果我被困在冰面下，我就不能在雪地里打滚抚平我的皮毛，防止冷水进入内层皮毛了。
5: 那我们得马上行动了。兔兔兔，你驾驶穿山甲艇立刻前去把帕尼和格雷格从冰面下解救出来。
7: 没问题，队长。
5: 海底小松队，我们去打破冰层。
0: 我希望你的朋友们能快点过来，这里的水实在太冷了。
2: 太冷了，但是冰没有冻结，我们离水面的距离越远，水的温度也就会越高了。来吧。

0: 你说的对，这里确实更加暖和，不过我还是很饿。
1: 我能理解，但是拜托你不要吃任何……等等，那些地图龟呢？
0: 嘿，跟我没关系。啊，
1: 他们在那儿，好奇怪啊，地图龟移动了。哦，也就是说那边的水温比这边的更高，如果水温更高的话，
0: 那冰层就会更薄了。太好了，光滑的皮毛可以抵挡冰冷的水了，我已经觉得身上发热了。
2: 我想我可以告诉兔兔兔取消营救任务了。
0: 或许还不能取消。
3: 你好啊，格雷格，我注意到你刚刚从湖里面出来了，有没有捕到什么鱼让我拿走？哦，是分享。
0: 别想了，桑德拉，我没有捕到什么鱼，也没有地图龟。胶囊总是想抢走我的食物，不过就算我捕到了食物，就凭你自己也抓不到我。
3: 分析得很到位。
2: 怎么了？
3: 抱歉，伙伴们，今天没有鱼吃，所以我们就凑合吃点水獭吧，还有这个不知名的家伙。
0: 不用担心，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群胶囊。就算你们有一大群，也还是抓不到我。
3: 不过抓你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吧。
2: 哦，糟了，
0: 帕尼，你要像水獭一样思考。
2: 像水獭一样，这倒是个好主意。
0: 你真厉害，帕尼。
2: 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或许没有。
3: 可惜你们没有像胶囊一样的长腿，可以在雪地里行走。你们听到了吗？
4: 听到了。
5: 那是什么？
3: 一个巨大的雪球。快跑！
6: 散开！
7: 快跑！
8: 你好啊，帕尼，看来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就从冰面下逃出来了。
2: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来赶走那些胶囊，谢谢。
0: 对呀，谢谢，不过我现在感觉肚子又有点饿了。
8: 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吧。
0: 哇哦，这简直和帕尼的饼干一样好吃呢。你还有吗？
8: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0: 哦，太好了。谢谢，我一口也吃不下了，晚餐前是吃不下了。与此同时，我要继续做我擅长的事了。哇哦，
2: 而我还需要测量一下湖水冻结的速度，不过可以晚点再测量。
8: 嘿，等一等我。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水獭。

0: Pizza，还发生了。我让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在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粮草，粮草，粮草！
0: 尽管
2: 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20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去！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4: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3: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4: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5: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6: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7: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0: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一把锤子传了300人。
8: 天天锤子现在还在吗？
9: 还在啊，还一直用呢。
0: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启禀皇上，正是樊梨花之状，微臣曾听家父说过，樊梨花乃当今少有之才女，她文武双全，将来必是朝廷注视。年前，她现关招亲，程老千岁为媒，将其许配给丁山。
1: 嗯，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可是丁山对梨花误会太深。
0: 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2: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也好为你们泄恨。
0: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2: 为何？
0: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还请皇上恩准。
2: 原来是这样。 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0: 谢皇上恩典。
2: 起驾。
3: 起驾。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可知罪？罪臣射杀平凉王，罪该万死。
1: 你可有话说？
0: 请皇上按律治罪，以正法纲。那就好。来人呐，
2: 在。
0: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午时三刻斩首。
3: 是。

0: 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1: 相公，我杜仙童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我要说的姐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尽我们夫妻之情。

0: 相公，相公，相公，
1: 相公，
0: 相公，
2: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让我好好孝敬母亲。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杨帆叛贼有何举动？杨贼知道丁山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山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山哥，回来！啊！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明言，岂可无视？
1: 报，罗将军，杨帆在营前叫阵。
2: 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救啊！
2: 你若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丁山哥，快去！
1: 丁山哥，去呀！
2: 贤弟，
1: 你就听你丁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
2: 我们真的舍不得丁山哥呀！
1: 有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2: 丁山哥，去呀！
1: 走啊，
2: 丁山哥，走啊，
1: 走。

0: 薛定山强夺人妻，早就该死。今日遭千刀万剐，终于泄了本将军心头之恨。我看，你们现在也无帅，不如趁早滚回长安吧。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在与不在，你都难逃一死。
1: 哼！
2: 贤弟且慢，
0: 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你给我听着，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
1: 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

0: 好，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
1: 姐姐，让我来。如我于不测，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别说傻话。呀！金蝶！呀！
2: 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蛮婆，不跟你打了。
1: 向，狗贼杨帆，你往哪里跑？妹妹，别追了，当心中了他的计。姐姐，我一定要杀了他。若不是此贼，相公何以被虫蚁侵袭？我一定要杀了他。天帝，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不要急于一时。听我话，快回来。我想让相公安心上路。

0: 你站住！你为何要白白送死呢？
1: 我要去救金帝，我要去救他！
0: 你要走了，丁香哥的两个儿子谁来抚养？大嫂。

0: 皇上，53刻快到了。
1: 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
2: 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
1: 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
2: 不该杀。
1: 不该杀？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
2: 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
1: 可是他犯的是死罪。
2: 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才射伤其父。他只笑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又再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西，何以卫国呀？
1: 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魏国。
2: 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
1: 此言怎讲？
2: 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
3: 报！皇上，小人回来了。
1: 情况如何？
3: 启禀皇上，押赴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罗章等众小将欲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当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营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报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返营房披挂助阵，力斩杨帆。
1: 战况如何？

0: 回皇上，二夫人出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七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1: 退下吧。
0: 是。
1: 薛家，真乃是满门忠烈。许良，
2: 微臣在。
1: 午时三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2: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1: 何人呢？
3: 皇上，皇上，
1: 皇上，免了，免了。
3: 皇上，老臣有急事。
1: 准了，
3: 走。准了，
1: 准了啊。
3: 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4: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午时三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
3: 好，
4: 快快快。
3: 哦，好好。
1: 许良，
2: 微臣在。
1: 这薛丁山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呢？
2: 不可。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
1: 何人呢？
2: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
1: 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2: 不可。
1: 为何不可？
2: 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
1: 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2: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1: 好，快说来给朕听听。
5: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8: 别跑！
6: 他在那儿！快点！
8: 快追！快！
6: 快！
8: 快
6: 点！
8: 快点！
6: 站住！快点！
8: 站住！站住！别跑！
6: 站住！
8: 快点！快追！
6: 哎，别跑！快点！快点！
8: 站住！
7: 别跑！
6: 别跑！
8: 别跑！

0: 罗将军，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对得起你丁山哥？
1: 嫂子，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0: 叫！鱼！
2: 杨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3: 杨帆，你给我出来！
2: 杨帆，你要是算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何人在此喊价？杨帆，本将军是前陆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刘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
1: 杨帆，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
0: 交换？哈哈哈！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2: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我倒是很欢迎。杨帆。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了陈将军，如何？
3: 想见高低，就必须进阵。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
0: 此话当真？
2: 当然当真。
0: 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3: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 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
0: 这个呀，那就要。

0: 啊，看我的心情了。
1: 一言为定。好，驾！驾！
0: 怎么还没找到沈金鼎？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有可能真的摔死了。一定要给我找到他，就算摔死，我要见到他尸体。是，将军。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1: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将薛丁山押回大营。
0: 遵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2: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
0: 遵旨。
1: 传薛丁山觐见。
3: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曾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朝廷，暂免你的死罪。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韩江关，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3: 谢皇上，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
4: 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姨母，圣旨到了，圣旨到了。
0: 圣旨到。樊梨花接旨。
5: 丁山，快起来，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金定，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拿出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3: 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
5: 你放心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我会照顾好你娘的。啊！
3: 仙童，我走了。
6: 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
3: 这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6: 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我实在放心不下。
3: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
6: 我不怕，再辛苦我也不怕。

0: 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啊！再说了，你不光是我的妻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怎能擅自离开啊？
1: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
0: 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
1: 相公，请讲。
0: 金鼎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他却生死不明。为了这件事，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韩江关请梨花，若是请不来的话，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
1: 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
0: 相公，请放心，金鼎妹妹跟我情同手足，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那我先走了。
1: 相公，你千万要小心。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儿。

0: 梨花，梨花，哎，既然知道丁山要来请你，你到底作何打算呢？
1: 说心里话，女儿一时半会儿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想听听娘的想法。
0: 依娘看，丁山无论是人品还是文采武功，都是百里挑一，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1: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唉，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
0: 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
1: 师父说，让丁山受三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
0: 将对丁山不利，你师父说的也有道理。
1: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皇上会舍得斩他吗？
0: 应该是舍不得的吧。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
1: 但愿如此吧。
0: 嗯，哎，梨花。

0: 开始操练，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1: 报告樊将军，末将正带领将士们在操练。
2: 好，继续操练。
0: 是。

0: 哪里来的？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
1: 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2: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不知是不是薛姑爷来了。
1: 来者何人？
3: 他说他叫薛丁山。
1: 啊，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4: 多嘴。
1: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
4: 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2: 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
0: 这樊将军，
4: 还不快去！
2: 是。
5: 梳妆。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6: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 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
8: 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9: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
10: 今天只要19块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 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9: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

0: 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

0: 肉不辣猴，看着呀就有档次。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大说子弹，
6: 我们这边都给我，
5: 枪打得不准，这再说就能。
6: 儿子，
5: 我也没子弹。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有人运活一条桥。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

0: 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哪儿不一样？
5: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6: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7: 波拉努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8: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9: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1: 别走！
1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进来吧，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啊，是。
1: 樊将军有令，不见任何人，你走吧。等一下，不管你是谁，说不见就不见，快滚！

0: 小翠，梨花呢？
1: 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0: 我有话要对她说。
1: 北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帆手底下当副将。
1: 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不如让你儿子把我绑去交给杨帆吧。
0: 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帆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1: 大娘真是深明大义啊。

0: 徐定山，樊将军有令，让你进去。哎，李化，
1: 干什么？站住！有话这里说。
0: 李化，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一是向你表明我的歉意，请你原谅我；二是想请你剑驾出兵，破了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为朝廷效力。
2: 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
0: 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好吧，原谅我失小，为朝廷效力事大。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什么都不是。
2: 庶民一个。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
0: 是皇上的旨意。
2: 既然是奉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1: 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啊？
2: 行，等补到圣旨，我再遵旨而行。来人，送客。
1: 李化，站住！就算是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帝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 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扬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梨花，梨花。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无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两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2: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罪臣无话可说。
3: 来人，
4: 在，
2: 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5: 是，
3: 慢。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寒江关，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钱罪，扶起圣才。
2: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徐金池言之有理，请皇上恩准。
3: 准奏。
4: 谢皇上不杀之恩，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
3: 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寒江关。 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2: 徐兄，梨花她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肯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她呀。
3: 贤弟诧异，你与她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她回心转意。 岂有圣旨给你？依我之见，你与他从小青梅竹马，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旷人心乎。”
6: 哎呀，不知道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 师傅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娘我现在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是啊，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7: 报，
8: 小的刚从白虎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6: 快说，
8: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6: 斩了？
8: 还没。
6: 军师徐良出面保奏，说再给薛世子一次机会，若他再行不到将军，斩立决。再谈。是。娘，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好怕他出什么意外啊。
9: 孩子，娘也担心，娘也不忍心看你这样折磨他。 可是，你要相信你师父说的话。他说的是不会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做，万一丁山要出了什么闪失，不是让人更担心吗？啊，娘，我该怎么办啊？
6: 哎，孩子，娘有个办法。
9: 嗯。

0: 开门呐！快开门！姑爷是你啊，
1: 小翠，家里面怎么了？
0: 小姐她突然亡故了。
1: 什么？不可能！

梨花，你怎么就这样舍我而去？都是我不好，是我瞎了眼，错怪了你，是我三次无礼休你，又害死了你。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前就定下了我俩的姻缘，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2: 他们有意陷害我的。
1: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颜面在苟活于这个世上？
0: 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相公，你没事吧？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复职，你等着我。

0: 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不是骗你的，是假死。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
1: 相公，实在对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
0: 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太好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见驾出兵啊！
1: 可是我没有圣旨啊！
0: 我的傻相公，走吧。

0: 你是梨花，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
1: 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
0: 不可能啊，我的梨花她已经死了。

0: 弟兄们，搜寻了大半天了，嗓子都渴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
1: 啊，好，
2: 好，
1: 去韩副将家歇歇也好啊。
2: 哎，对，去他家吃好吃的。
1: 哎。
3: 启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4: 传，
3: 是。
4: 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哈哈哈哈哈！
5: 罪臣薛丁山，
3: 樊梨花，
4: 叩见皇上，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两位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4: 方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你竟然三次休妻，是何道理啊？罪臣之罪。薛丁山听旨，罪臣皆旨。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回了樊梨花姑娘，真算你大功一件。
3: 就赞免你的死罪，
4: 谢皇上不杀之恩。但是，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将为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6: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
3: 樊梨花听旨，
5: 微臣在。
4: 朕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7: 攻下白虎关。臣领旨。徐爱卿，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3: 回皇上，今天是大吉，宜婚嫁。既然如此，那丁山与梨花。
7: 今日就完婚吧。谢主隆恩。丁山贤弟，哎，啊，许兄。丁山贤弟，对于皇上的任命可有想法？
8: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7: 你这说的是你的心态，看来贤弟对如此任命的必要性，并没有真正理解。
8: 那是因为梨花可以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7: 对，但不全对。
8: 杨帆失忌让丁山杀父，又是金定姐姐生死未卜，我觉得皇上是担心丁山作战的时候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吧。
6: 是，但不完全是。
9: 愿闻其详。

0: 军师，你出此言，我也就大惑不解了。丁山贤弟啊，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
1: 嗯。
0: 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可见梨花对征西之重要。你说，不让他挂帅，只让他当你的妻子，或者只让他当个先锋官之类，能体现他的重要吗？
1: 若体现不了重要，有理由免你的死罪吗？皇上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
0: 皇上呕心沥血，我等定当披肝沥胆，还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杀敌，为国建功呢？皇上颁旨，你们今晚圆房，也是希望你们尽早完婚，尽快破敌。
1: 我们回去尽快想出破敌之法。
0: 那就好。 梨花姑娘，你的母亲安顿好了没有啊？
2: 军师放心，都已经安顿好了。
0: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梨花，我去找一下罗将军。
2: 好。

0: 二夫人，哎，找不到郎中，找不到药，你这伤口怎么办呢？
1: 大娘，我知道山上有药能治我的伤，只是我上不了山。
0: 我去找找人，看有没有认识草药的人。
1: 那麻烦大娘了。
0: 你等等我啊。
1: 嗯。

0: 娘，三娃，你怎么回来了？
1: 孩儿执行一项任务，不觉得来到家附近就回来看看娘。
0: 什么任务执行到家里来了？
1: 抓一个女的唐军将领，她是薛丁山的二夫人。你要抓她？是啊，娘。怎么了？
0: 儿啊，你可不能抓她，她是好人。
1: 看来娘你知道她在哪里。娘，你快告诉我娘。
0: 娘告诉你可以，你不能抓他。他在哪里？他就在我们家里。
1: 娘，你好糊涂啊！娘，你窝藏敌将，犯的是死罪啊！你知道吗？还是让我早点抓到他，将功赎罪吧。找到他了，兄弟们，跟我来。
0: 哎，三娃，站住！
1: 谁不许进？娘，我在执行军务，你不要管。
0: 你这个畜生！
1: 娘，在家里孩儿听你的，可我现在在执行军务，我得服从娘将军的命令啊！娘，
0: 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就得听娘的。
1: 娘，你不能再糊涂了，娘。
0: 你要是抓了他，老娘立刻死在你面前，不信你试试看。
1: 娘，你为何要为难孩儿啊？
0: 有何为难之处？你抓了他，无非是想升官发财。
1: 孩子，这种不仁之官、不义之财，咱们不要。
0: 娘，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好。
1: 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0: 大娘，
1: 不要为难他了。你终于出来了，看你往哪儿跑。
0: 韩副将，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
1: 这还差不多，你不要为了保自己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0: 韩副将。 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

0: 我现在觉得可惜的，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你这是何意？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忠于国家？忠于朝廷？显然不是。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舒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 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1: 我只知道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0: 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对抗天下百姓。
1: 你胡说什么？难道我错了吗？
0: 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 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因为舒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致使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
2: 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
0: 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
1: 娘，孩儿知错了。娘，儿啊，你要感谢二夫人沉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多谢陈将军教诲。
0: 是韩某茅塞顿开，明白了就好。但愿你为评判出力，为国立功。
1: 末将一定，末将要走了，不知道陈将军还有何吩咐？
0: 如今朝廷颇白虎关在即，不知此关是否有秘密设防或陷阱？你可打探一下，提供给我们吗？
1: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的。
0: 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好的，陈将军。娘，我先走了。走。 大娘，韩福相这样去，恐怕是有危险的，麻烦你把他追回来一下。
2: 哦，好的。
3: 弟兄们，今天的事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不瞒你们，我决定归顺朝廷。你们有何不同想法，不妨现在说出来。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4: 订单取消1箱，箱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 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 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0: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

0: 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哪不一样？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7: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9: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10: 我来往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9: 这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2: 停车！
13: 停车！停车！
12: 停车！
10: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

0: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

0: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艺术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但有一点，不许有人去告密。
1: 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2: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
0: 邢高会长，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十几条人命。
3: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
4: 三娃，
0: 娘，娘，你们下去吧。
5: 是是。
4: 娘，你怎么来了？
3: 我没事。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
5: 现在没事了，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孩子，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知道了，娘。嗯。
3: 表哥，
6: 三娃来了。
5: 表哥，你在忙什么呢？
6: 我还能忙什么？不是一就是药。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5: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
6: 不过我是来拿药的。好好的拿什么药啊？哎，
5: 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什么药啊？
6: 创伤药。
5: 为何不让他来治，只是拿药啊？哎，他受伤太重，不方便。
6: 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啊，抬也得抬来呀。
5: 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 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6: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
5: 你实话告诉我，你拿着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6: 正是。
5: 他是何人？

0: 三娃，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
1: 这我当然知道。
0: 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
1: 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
0: 我姑妈？
1: 正是。表哥，你不帮我，我走了。
0: 站住，你等一下。
1: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
0: 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
1: 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
0: 你先把药拿走，但是光有药还不行，我还得亲自去一趟。
1: 我派一个人和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了，你派人把药送去，我随后就到。
1: 那好了，表哥，我先走了。

0: 韩副将，请留步，小队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1: 什么事？
0: 这里说话不方便。好，走，里边说。什么？小的没有半句假话，确实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一房走出去了。
1: 竟然有这种事，叫他来见我。还有什么？如实说来。
0: 女儿，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来，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请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原来是他。
2: 胡丁，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3: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儿，你说我是何态度？
2: 好，既然如此，你火速去趟我家，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0: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2: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
0: 知道一些，当初布阵时我去操练过几次。
2: 那你知道死门里面的令射机关吗？
0: 不知道。来。
2: 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就设法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
0: 我一定尽力，
2: 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0: 是，我走了。
2: 记住，千万要小心。
0: 你放心。

0: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1: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2: 这还差不多。
3: 吕校尉，在。 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斩。
0: 是。
3: 快去。还有你。
4: 是。
3: 带2个军士，速去将程一官抓来。还有余子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个人监视韩副将。 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4: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3: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4: 要是不能说服呢？
3: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
4: 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啊！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末将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3: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朝廷大军眼见要进攻我白虎关了，朝廷兵多将广，而且有熟悉旁门左道及怪镇的樊梨花挂帅领兵。 虽说七杀阵十分难破，但也恐难保万无一失。一旦我关被攻破了，陈金定就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0: 用它，即使保不了官，起码可以保全我性命。哎，
1: 是啊，有道理。
0: 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末将不得不佩服。你就是程一官？
2: 正是你们。
0: 带走。
3: 是。
2: 你们为何抓我？为何要抓我？
0: 到了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带走，
2: 为何要抓我呀？放开我！
4: 二夫人。

0: 末将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见我吗？
0: 末将不知。
1: 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定啊？
0: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1: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
1: 大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
1: 那如果有呢？
0: 任凭将军处置。
1: 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是满门抄斩之罪。
0: 末将明白。
1: 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定，而且你也看见了，可你却不抓他。
0: 那是诬告，那绝对是诬告。
1: 你还准备为他弄药呢？
0: 那是毫无根据的事，请将军不要相信。
1: 哼，不要相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你。
0: 应该相信事实。
1: 事实？好吧，你想揭开事实。来人，
2: 小人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可认识这个人？
0: 昨天还一同搜寻过陈金定，岂能不认识？
1: 姓高，你昨天跟他一起搜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说来听听吧。
2: 我们一起跟随韩副将搜寻陈金定，在韩副将家发现了他。韩副将本想抓他，可是韩副将他娘不让他抓，韩副将最后无可奈何，就空手而归了。
1: 可有此事？
0: 回将军，绝无此事。
1: 韩副将，本将军看在你跟我交往多年的份上，真的不想草率地处置你，想给你一次认罪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0: 多谢将军体恤，不过末将真的无罪可认。
1: 那新高说的是什么呀？
0: 一个士兵诬告一个副将之词，将军岂可相信？
1: 士兵的话不能相信，那要是医官呢？
0: 医官，
1: 带上来。
3: 表弟，原来忠义之士不好当啊！我实在对不起，我受不了他们的言行，我什么都说了，我就是个软骨头。
1: 韩副将，你全听到了吧？全都说了，你要他去你家为陈金定治病，可惜他没来得及去，就被我叫回来。怎么样，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如果你主动认罪的话，我保你的命和你全家的命，再加上程义馆在内。
0: 我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

0: 莫将无罪可认，我好言相劝你不听。我看你是自寻死路，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1: 你看，你说我敢不敢杀你？将军为刀俎，我等为鱼肉，岂有敢不敢之说？
0: 你既然明白为何要执意寻死路，你别忘了，你还有令堂在上，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虎，没有人想自寻死路。
2: 你虽是明白，但就是不认罪。
0: 好，把人关进大牢。 明日发落。
3: 是，
0: 请你明察，不要相信小人啊，将军，将军，
2: 呀！

0: 来。
1: 大娘，我们萍水相逢，您却如亲娘一样待我，我无以为报。
0: 俗话说，同船过渡，百年修，我们这也是缘分呐。

0: 大娘，快开门！
1: 谁？
0: 大娘，我是胡丁。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娘，这是韩副将从程医官那里弄来的特效药。
1: 陈医官，陈忠吗？
0: 正是他。
1: 哦，快进来。二夫人，药送来了。
0: 还有，上次来这里的火长已经向杨将军告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陈将军。韩副将交代，让你们马上转移。
1: 转移？往哪转移？转到别人家也会被搜出来，反而会连累人家。再说，二夫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0: 你们商量一下，我出去看看。
2: 大娘，你照顾我这么久，我不能连累你了，让我走吧。
1: 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大娘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吗？
3: 快跟上！
2: 大娘，我再不能连累你了，连累你和你的儿子，你让我到山上去避一避吧。
1: 别动！
0: 来了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他们来了，快走吧！
2: 大娘，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让我走！
1: 我想起来了，我床底下有个洞，可以通到外面数将。快帮我把床板掀起来！哎，快下去！

0: 是干什么？
1: 我们搜查罪犯。
0: 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呢？
1: 哼，有人报告，你窝藏敌军将领。给我搜。
2: 是。
1: 快快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哎哎！你们干什么？

0: 我看你们是弄错了。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是韩副将啊。
1: 当然知道了，他是副将，官儿比我大，上个月还关我禁闭呢。那时他可牛得很呢、啊。现在你儿子恐怕连他们都不如了，阶下囚一个。真是世事难料啊。
2: 报告吕校尉，没有搜到。报告吕校尉，这边也没有。
1: 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到哪儿？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说，说不说？说，快说，说，我看你说不说。
2: 不要冲动，
1: 说，冷静点。说，说，说不说？

0: 到底藏在哪里？
1: 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0: 快说，说不说？说！
2: 你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你简直是畜生！
0: 你敢骂我？那是什么地方？
2: 那是蜀郊。
0: 蜀郊？
2: 啊，那以前是蜀郊，现在已经是茅厕了。
0: 哼！
3: 哎哎，不要进去，那没什么好看的，那是茅厕，没什么好看的，那里很臭啊！别进去，不要进去，别进去！你们这帮强盗！

0: 有人跑了，快追！
1: 二夫人，快，他们走了。二夫人，我们安全了，进去说吧。
2: 这些怪兽人的武功极为高强，所以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一旦进入的话，十有八九都很难出来。
3: 那怪兽人的包围圈就不能打破吗？
2: 想要打破怪兽人的包围圈，一是要武功极为高强，二呢，要有一路刀。
3: 一路刀，
2: 嗯，
3: 据我所知，这一路刀是战国时期徐鲁子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铸造而成的。此刀色绝淡青，杀人不留血迹。
2: 嗯，正是，此刀是破怪兽七杀阵的克星。
3: 那如何才能弄到此刀呢？
0: 樊元帅，有人找你。
2: 相公，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打扰啊？我真的担心。今天晚上又会节外生枝。
3: 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分开。何人？
4: 师姐在吗？我是骊山小尼。
2: 小尼，是师父身边的小尼。
5: 进来吧。
2: 师妹，你怎么来了？
4: 师姐，师父让我送一样东西来给你。
2: 什么东西啊？一路刀。
3: 一路刀。
2: 一路刀。

0: 师傅他真的想得太周到、太及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才好呢。师傅说，一路刀支刀法你已经熟悉了，要你挑选50名高手，授其刀法，这七杀阵必破。师姐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师妹就此告辞。师妹，辛苦了。太好了。哦，对了，那这50名高手就从我军飞虎营挑选吧。
1: 那里各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2: 嗯，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掌握这个刀法了。
0: 那这刀什么时候去打造呢？
1: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0: 范元帅，这件事情就交给末将吧。我现在速速前往兵器营，让他们连夜赶工打造好。
1: 现在就去啊！
0: 要做出50把刀，需要花不少时间呢。
1: 可是。
0: 今夜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啊！对了，今夜我不能再冷落你了。
1: 相公，只要你心里有我，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我看还是以牺牲大局为重吧。你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
0: 你如此顾全大局。 真值得我丁山学习和敬佩。放心吧，娘子，我一定快去快回。

0: 周校尉，周校尉，
1: 是谁在喊周校尉啊？
2: 是我啊，老伯。
1: 哎呦，这不是薛元帅吗？
0: 别这么叫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我只是个先锋。哎，对了，老伯，这周校尉呢？
1: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0: 是啊，我有急事要找他。
1: 真不凑巧，他喝喜酒还没回来呢。
0: 喝什么喜酒啊？

0: 啊，周校尉呢？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日放假，我去找找。哎，我有急事，辛苦你了。好，我这就去。啊，老伯，你先进帐篷歇息，我在这里等周校尉。
1: 那好吧，我走了。
0: 啊。

0: 周校尉，
1: 末将不知薛先锋前来贪杯误事，请薛先锋治罪。
0: 快快请起。这事属紧急，我没有事先通知你就来了，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自责，只要回来就好。
1: 是有紧急任务吗？
0: 嗯，这是一路刀，速速打造五十把，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就靠它了。
1: 何时破阵？
0: 何时打造好，何时破？
1: 给我两天时间。
0: 两天能够吗？
1: 按说是不够，可你能放弃洞房花烛之夜，我们就不能放弃一点歇息的时间吗？
0: 那好，既要按期完成，又要保证质量。
1: 到时候把我们造的与这把放在一起，你要是能看出区别，拿我试问。
0: 嗯，全军上下都知道周校尉有一双巧夺天工之手，我相信你。
1: 你去通知全营将士，马上来这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2: 是。
1: 薛先锋，你先回去吧，两天后来拿刀。
0: 啊，那就辛苦了。

0: 梨花，
1: 相公，
0: 梨花，
1: 相公，相公，你终于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让你走了。
0: 放心，我不走了。薛先锋，薛先锋，在下实在不敢来打扰你，可是有一个人，他说有重要军情，一定要向你和樊元帅汇报，请你出来一下。
1: 相公，怎么又有人来啊？
0: 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回来。先锋，就是此人。你是何人？
2: 在下是杨帆手下的一个普通士兵，叫胡丁。前天韩副将带领我们搜寻陈金定将军的时候，
0: 等一下，你们去搜寻谁？
2: 搜寻陈金定将军，也就是你的二夫人。
0: 哦，快进里面说。他现在怎么样？
2: 他身负重伤，侥幸逃脱，现被韩副将的娘藏在家中了。
0: 那就是说金定现在没事了。
2: 昨天韩副将让我给他送药，他的伤应该没事了。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2: 他的行踪有人向杨帆告密，杨帆已经派大队人马去韩大娘家抓他。当时我也在大娘家，为了给你送情报，我给引开了。
0: 那你估计大娘和金定有危险吗？
2: 不知道。

0: 那金定姐姐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很差，连走路都困难。我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希望老天爷能保佑金定姐姐赶快好起来。
0: 你刚才不是说有情报吗？杨帆的七杀阵在死门处有两个大陷阱，是别人不知道的。韩副将要我一定要设法告诉你们。
2: 两个陷阱都在三棵树前，这可太好了，谢谢你跟韩副将。还有南门虚、东门石、西门多弓箭、北门多长弓。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1: 在下要说的都说完了，告辞。嗯，你赶快下去好好歇息吧。
0: 是。
2: 啊，梨花，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委屈你了。
1: 相公，看来是天意如此啊。

二夫人，饿了吧？快，快吃点东西，快点吃。哎，有动静，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0: 好吧。
1: 孩子。
0: 啊，哎。
1: 你们也都吃点东西，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喝点水。
0: 大娘，你真好，谢谢你。
1: 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都不容易。
0: 对。
1: 来，吃吧。
0: 谢谢大娘。这，唉，真是于心何忍呐。

0: 人抓来了没有？还没有，在南荒岭。还没有，没有搜到。没有，要不要我们带人去搜？不用，我们去牢房看看。是。
1: 诸位，梨花不才，承蒙圣恩，由我挂帅攻打白虎关，还需在座各位诸位将领多多扶持。一切听从元帅号令。要攻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下面我来讲解一下怪兽七杀阵。两年前，师父曾教我破解过此阵。七杀阵全称为怪兽七杀大阵。 是由武林中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分为东、西、南、北、生、死、寿七个门，每个门分布的兵力虚实各不相同。只要有一门不破，七门都不会破。七门之后会有两重包围圈，包围圈之后就是各种机关陷阱。即使能够闯过门，打破包围圈，但是一旦掉进陷阱， 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领，都插翅难飞，会被机关绞死。七杀阵最重要的就是兽门，兽门是其他六门的前锋，并且掌控着其他六门的机关陷阱。每门有七个方队把守，每个方队由七个武林高手组成。他们头戴怪兽面具，右手持一柄长剑，左手持一把短笛，随着一种怪异的节奏而凌空起舞。 随着节奏的加快，他们会把对手围在中间，同时会散出一些烟雾，使对方看不清敌军，如同网中之鱼，束手待毙。
0: 这怪兽七杀阵真是太恐怖了，怎样才能破此阵？
1: 因此，要破此阵，

0: 首先就要先破兽门，必须由一些武林高手组成，由熟知此阵的人带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万万不可单打独斗。另外，还必须使用一路刀，因为此刀头尾都可以杀人，并且杀人不沾血，适合长期搏杀。可是我们哪有这种一路刀啊？前天我师父特地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把。 薛先锋连夜找人赶做了50把，另外根据薛先锋的提议，我打算从飞虎营找50名将士，让他们熟知一路刀刀法，组成破阵先锋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1: 看来梨花元帅早已是谋略在先，准备妥当。
2: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后，后面的大部队怎样配合？
3: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之后，毁掉其他各门的机关，这样。 我们就掌握了主动，其他的大部队就可以随时进入六门。但是我们只能同时攻打东南西北四门，留下生门和死门。
2: 为何要留下此两门？
3: 溃败的杨帆会从生门进入死门，因为死门有个唯一的逃生出口。本帅会选一名顶尖的高手，镇守死门，叛贼杨帆将难逃一死。
2: 不知樊元帅欲派何人镇守此门？先锋官薛丁山。樊元帅知人善用，杨帆想要从丁山手中逃脱，恐怕是比登天还难。前天晚上，杨帆军中的一名义士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重要情报，那就是东门实，南门虚。这个情报对我们合理步兵。
3: 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重要情报就是，杨帆在死门加设了两个重要的陷阱，此陷阱机关重重，落入此陷阱者将会插翅难逃。
0: 哎，这杨帆真是太狡猾了，多亏了这位仁义之士。
2: 对于攻关破阵，我已经说出了我整个计划和部署，有不妥之处，还请程老千岁、徐金师和各位将领。
4: 多多指教，
5: 老夫觉得梨花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看来破白虎关只是朝夕之间了。
4: 的确周密仔细，这是无懈可击啊。
2: 若无异议，今日就议到这里吧。
5: 薛先锋可有话说？
4: 元帅，这东门紧靠大山，杨帆一定会在这里设阵外埋伏，以重兵把守。
2: 死保东门，何以见得？这从阵势上讲，是不可能的。
5: 杨帆就是一个不完全讲阵势的人，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
2: 那先锋之意如何？
5: 依我看，我们应该先派一批精壮人马从侧山插入，先打掉他的埋伏，然后再攻打东门。
2: 嗯，薛先锋的意见很独到，大家意下如何？
0: 薛先锋所虑极是，所谓有备而无患。若那里真的出现伏兵，我军将会损失惨重，而且会导致整个破关计划的失败。那我们这支人马就可冲向山坡，配合攻打东门了。
6: 就依先锋之言吧。
5: 嗯。快开门。
7: 韩三儿，
8: 杨将军来了，快请安。末将见过杨将军。你伤得不重吧？怎么样？想好了吗？
7: 回将军，末将没什么可想的。何必吃苦呢？
8: 我劝你，还是把他交出来吧。嗯，
7: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你肯定知道，
5: 就是不讲。真
8: 不明白，你为什么用以家的性命来保护他？费钦、费姑，李校尉，
9: 走。
8: 你带人再去他家搜一次，好好审问他娘。若是不行，把他娘带过来，我亲自审问。
5: 将军放心，这次我一定敲开他娘的嘴。
9: 那
5: 你还不快去？
9: 是。
0: 要找到陈金定的话。

0: 马上带来见我。如果将军正在与敌对阵呢，那就更需要他了。末将明白。等等，韩副将好像有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将军说呀？吕校尉，我只想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娘不尊，我饶不了你。
1: 韩副将。
0: 如果你娘识时务把陈金鼎交出来，吕校尉是绝对不会为难你娘的。但是如果执迷不悟与我对抗，那就怪不了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抓陈金鼎。
2: 为了杨将军的目的，到时候只能看你娘自己的了。
0: 如果你是个孝子的话，应该替你娘想一想，主动把他交出来。你说呢，
2: 杨将军？
3: 我真的无话可说，我已经为你想了很多，可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2: 好，那很好。吕校尉，你还等什么？赶快去办！
4: 是，将军。
2: 你，把他给我看好，要是跑了，我宰了你！快快进去！去，快！
5: 二夫人，程医官的药煎好了。来，慢点儿。

0: 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0: 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

0: 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

0: 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 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 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 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

0: 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把锤子传了三代人，
2: 天天锤儿现在还在吗？
3: 还在啊，还一直用着呢。
1: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领导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3: 了。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咱俩
12: 就
11: 别干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能爬犁，正在监狱这一场，无休无止的扑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葬礼要就会变成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3: 停车！
4: 警官，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质量百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快喝吧。怎么了？大娘，要是我有什么不测，还麻烦你去锁阳城找薛丁山元帅通报一声。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才喝的这个药，我之前听我师父讲过，这是专门治疗内伤的药，喝完之后立即昏睡，要不两三个时辰之后醒来恢复如初，要不不具有可能昏睡致死。
2: 啊，你怎么不早说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吗？
0: 像我这样不死不活也是难受，要是一下子能好了多好，还是搏一下。
2: 哎，慢慢治总能治好的呀，为什么要冒险呢？
0: 大娘，我明白。
2: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你醒醒！二夫人，你别吓我呀！
3: 抬腿！呀！
4: 呀！
3: 呀！
4: 呀！
3: 呀！
4: 呀！
3: 呀！
4: 呀！
3: 抬！
4: 呀！
3: 呀！
5: 一模。
6: 你们先练着，接着练。
5: 拜见一模。
6: 你怎么来这里了？
5: 是薛元帅让他过来的。
6: 那你就留在军中为国家效力吧。
5: 是，孩儿定当奋勇杀敌，为国立功。
6: 嗯。
5: 二傻，干嘛去啊？
7: 给俺干娘送柴去。
5: 啊。
8: 快跟上。
2: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怎么还不醒呢？这可怎么办呢？啊！
7: 干娘，
2: 二傻，什么事啊？
7: 我给你送柴来了。
2: 啊！
7: 干娘，那个夫人好了吗？
2: 还不太清楚，这都两个多时辰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
7: 那是不是死了？
2: 你看你净说什么傻话呢？怎么会死呢？
7: 哦，
2: 好了，二傻，快回去吧。啊
7: 啊，那我回去了，干娘，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啊。
2: 哎哎哎，你们又来干什么？二傻，你们这帮强盗！你
8: 滚开！
7: 干娘，干娘没事吧？
8: 给我继续走！
2: 你们干什么？
6: 不能进去！你们不能进去！

0: 别打我娘！
1: 放开我儿子！放开二傻！你们这帮强盗！放开他！
2: 快说！
1: 放开他！
2: 你到底把敌将陈金鼎藏到哪里了？说出来就没事了，否则我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3: 你打死我也没用，我不知道什么敌将不敌将。
2: 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几时？
0: 娘，
4: 叔叔，
0: 娘，别打！

0: 说什么？别打我娘！别打我娘！娘，你没事吧？大娘，你没事吧？二夫人，你终于醒了。啊，太好了！大娘，我差点害死你们，看来是老天有眼，我命不该绝。二傻，带你娘进去。
1: 好，
0: 我来收拾这群狗贼。
2: 小心啊！
0: 我就是陈金锭，你们不是要来抓我吗？来吧。

0: 兄弟们，给我拿下！
1: 如果不想死得很惨的话，就跪好。

0: 是不是吕校尉那里有什么新消息？没有，那你报什么？在下探到唐军正在调动军队，好像进攻我们白虎关了。喂，那是我知道的事，还用你探吗？有没有其他的消息？没有了，你给我滚！是。
1: 饶命啊！饶命啊！我说过，只要你跪，就不会让你死得太惨。大娘，您说让他怎么个死法？
2: 夫人，你让我说吗？
1: 对，大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要我说，放了他算了。嗯，
1: 大娘，他可是十恶不赦之人。
2: 怎可放了呢？要是他能改了呢？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改好的。大娘，大娘，我能改，我一定改。大娘，求求你，让陈将军饶了我吧。
1: 你为人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你真的能改吗？
2: 我能改，大娘，请你相信我。就信
1: 他这一次吧，孩子。大娘。
2: 放了他，无异于放虎归山。如果他真的恶性不改，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1: 不会的，我一定痛改前非。
2: 孩子，饶了他这一次吧。
1: 大娘有如此好生之心，我怎么都依了您，
2: 还不赶快谢谢陈将军？谢谢陈将军不杀之恩，谢谢大娘救命之恩。
1: 如此善良的大娘，你都能下毒手摧残，可见你胸残成性。这次我放了你，你若再做坏事，将天理不容。
2: 陈将军，我一定改恶从善，绝不辜负大娘的救命之恩。
1: 天理昭昭，你若再做坏事被我抓到，就不会有好下场。
2: 在下明白，我若继续为恶，将遭天打雷劈。
1: 好，不问你，白虎关现在情况如何？
2: 战事甚紧。
1: 不来时，朝廷大军正准备攻关，你立即带我去白虎关，我要去见杨帆。
2: 去白虎关？
1: 对，
2: 见杨帆？
1: 难道你怕了？
2: 不是我怕，我是怕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
1: 这你不用管，你只管带我去就行了。
2: 是。
1: 大娘，您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等破了白虎关，我再回来看您。
2: 起来，
1: 孩子。
3: 我一定等你回来，你要平安回来。嗯。见过樊元帅，众将免礼。诸位将领，本人蒙圣恩挂帅，今日就要开始攻打白虎关。要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此阵恐怖。 诡异。

0: 分凶险，不过本帅已经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就开始步兵点将，请诸位将军按我的部署执行，听我号令，如有违反者，军法处置，绝不姑息。
1: 是。
0: 江湖，小四，
2: 副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名异路刀队，首先出击，先破七杀阵之兽门，摧毁兽门控制其他6门的机关按钮。限你们1个时辰内完成任务。
3: 得令。
0: 东一虎、秦汉，
4: 末将在。
0: 七杀阵兽门一破，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从侧山杀入东门对面山坡，那里会有敌军埋伏。你们要在1个时辰之内消灭埋伏的敌军，为进攻东门扫清障碍。然后你们攻打北门。
1: 得令。
0: 罗章、秦英，
4: 末将在。
0: 伏兵消灭之后，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攻入东门，如见杨帆，合力攻杀。若他逃跑，切勿追赶。
4: 得令。
0: 窦仙童、薛金莲、刁月娥，
5: 末将在。
0: 南门为敌军的虚设之门，当兽门攻破之后，你们三人各率2000精兵攻入南门，然后直奔谷底奥头村，寻找并接应陈金定将军。
5: 得令。
0: 生门是杨帆逃跑时的必经之门，由本人率3000精兵镇守。薛定山，
2: 末将在。
0: 西门和死门相连，杨帆最后必入死门，命你率3000精兵先攻入西门，然后在死门等候，待杨帆逃进死门之时，务必将他宰杀。
2: 得令。
0: 尉迟青山，
6: 末将在。
0: 命你调运粮草，随军到白虎关，不得有误。
6: 得令。
7: 圣旨到。皇上口谕，命程铁牛、程千钟听令。
4: 末将在。
7: 命你父子两人同柳银环、朝阳两位老夫人护送大元帅薛仁贵的灵柩回山西安葬，恩准周青将军一同前往为薛元帅终生守灵。
1: 遵旨。
0: 诸位将领，请按皇上口谕和本帅部署，各就各位速去准备，1个时辰后白虎关前列阵。
1: 是。
8: 报报告将军，朝廷人马正在关前叫阵。
9: 岂有此理。来人，
10: 在，
9: 给我备马抬刀。
1: 是。
2: 叛贼杨帆，快快下马受死。
11: 你是何人？
2: 朝廷前路先锋罗章。
11: 你这个无名小辈，快点叫梨花那个贱人来会我。
2: 你这个狗贼，有何资格会我们元帅？砍枪！呀呀！嘿！呀呀呀呀！摇半身你就追过来啊！驾驾！

哎呀！

说，机关在哪儿？说。

0: 上。
1: 相公，我先去生门了，等一会儿你带应龙先攻西门，然后到死门镇守，宰杀仇人杨帆，在此一举，绝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
2: 你就放心吧，梨花，绝对不会让杨贼从我手里逃走的。
1: 这
2: 多加小心。应龙，我们走。
3: 好的，义父。
2: 驾驾。

0: 我们要去救你们，上！继续冲！走，
1: 快走！
2: 相公料事如神，才是真正的帅才。

0: 洋贼，要不要投降？可免你一死。
1: 哼，我看你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0: 呀，娘！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是你破了我的阵。
1: 独眼跛足山人所创的怪兽七杀阵，难道只有你会用不成？
0: 你想怎样？我今天要用你的人头祭祀我公公在天之英灵。樊梨花，你太过分了！毕竟你父亲从小将你许配于我，你却背负令嫁阵也就罢了，你要县官投敌引狼入室这也罢了，难道今日？ 你要杀你前夫不成吗？哼，
1: 刚才你喊出的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这我不跟你说。可你为人奸诈，心术不正，三番五次毁我名节，这我也不跟你说。但是你为满足自己的狼子野心，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置黎民百姓的疾苦而。

0: 不顾，与叔宝同狼狈为奸，兴兵造反，背叛朝廷，这可是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了。
1: 你这个贱人，你究竟想怎样？
0: 替天行道。不过我暂且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肯下马投降，我可以禀报皇上免你一死。
1: 你就别再做梦了啊！
0: 看来天堂有路你不走，那我今天就把你这个败类送到地狱去。
1: 如此大言不惭，那就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那就试试看吧，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看好你的手指。

0: 三脚猫的功夫还想与本将军交手？你是来送死的吗？
1: 此一时彼一时，这次要死的恐怕是你了。
0: 哼，笑话！来吧！呀！
2: 应龙退下！
0: 许定山，你抢夺人气之城！
2: 杨帆，你觉得提这个很光荣吗？梨花是什么人？国家栋梁，你不过是一个贼臣逆子，他怎么可能嫁给你？
0: 我恨不得将你，将你碎尸万段！
2: 你设计一阵，害死我父亲，此仇必报，今天将我们的恩恩怨怨做个了结。
0: 好，我们来个鱼死网破，来个鱼死网破。
2: 作为家仇，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如果从国家利益着想，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可以放下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奉劝你一句，你要是想回头的话，现在还不晚。
0: 你别再枉费口舌了，
2: 你对我们的不仁言语可消之，你对国家不忠非剑不能消也。
0: 那就看谁的剑比较厉害。

0: 你们是何人？我们是白虎关的。我们是朝廷大军，你们不怕吗？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投降了。投降？向何人投降？
1: 陈金定将军。
2: 陈金定，
0: 他人呢？
2: 吕校尉带着他去找杨帆了，他们骑马太快，我们跟不上。
0: 嫂子，月娥，咱们走。
3: 好。
4: 我们的恩怨未了，怎可不辞而别？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了，要么县官投降，要么受死，两者必选其一，想逃是逃不掉的。你不是想了结吗？你不是想我死吗？要你死是替天行道，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

0: 杨将军，怎么样？找到陈金定没有？
1: 找到了。好，
0: 带人来了没有？
1: 带来了。
0: 人呢？
1: 我在这儿。
0: 金定，
1: 相公，
0: 相公，你没事啊？我们都以为你阵亡了。我身负重伤，
1: 幸亏一个大娘救了我。
0: 相公，原来你也没有。没事。既然你也没事，哼，杨贼，今天你就受死吧！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受重伤了吗？
2: 他的伤突然好了，他武功奇高，末将打不过他。
0: 你就向他屈服啊！他要你带他来找我，那你就带他来了。
1: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别无选择。
0: 没出息的东西，
3: 狗贼杨帆还不过来受死！
0: 嘿，别动！
3: 有陷阱，给校尉！机关就在你身边，那棵树下面，看到了，这机关怎么是这样的呢？
0: 那是双年机关，在兽门能控制，在这儿也能控制。你一拉，这个婆娘就完蛋了。快拉呀！一拉就立大功了。
3: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不能听你的，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0: 如果我逃出去的话，我饶不了你。
3: 你想逃出去？做梦！呀！

0: 我们去见杨帆，
1: 多行不义必自毙。走吧，我们去和大军会合。
0: 相公，我想先去救韩副将，他被杨帆抓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去救他。
1: 好，再给你派些人手。
0: 不用，吕校尉跟着我就行了。

0: 他武功不凡，本是有用之才，可惜行路不正，罪有应得。薛先锋，
1: 末将在，
0: 准备迎驾白虎关。
1: 是。
0: 启禀皇上，这次攻破白虎关，共收降敌军80000余人，收缴粮草50余万担。
2: 如此顺利破关，樊元帅功不可没呀。
0: 这次能够顺利攻打白虎关，主要有两个原因，非常重要。
2: 哦，有这等事情，快说出来给朕听听。
0: 这其一就是杨帆手下的两位仁义之士，他们冒死赶来为我军送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攻破

0: 白虎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搭救了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
1: 他们是何人呢？
2: 他们一位是扬帆手下的副将韩三，和士兵胡丁。
1: 韩将军，末将在。你身在敌营，却能心向朝廷，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征西立功，为朝廷建业，有此等仁义之举，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2: 启禀皇上，实不相瞒，起初末将并没有此意。
1: 哦，那你为何要这么做呢？是我娘。你娘？那天我奉杨帆之命，前去搜寻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的下落，我无意中发现，原来陈将军被我娘搭救并藏于家中。我执行军务，执意要将他带走，却遭到了我娘的怒骂训斥。
0: 我娘还痛斥杨帆追随叔宝同的大逆不道，要我悬崖勒马，我这才迷途知返。多么伟大的母亲呐、啊！这乃女中之楷模，母教之典范呐、啊！
3: 启禀皇上，对于大娘的事情，末将有事启奏。
4: 梳妆。
3: 九块九吃先生，九块九享口福。
5: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先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马头仙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 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7: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
8: 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9: 花点小钱，够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0: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就会。
11: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2: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
11: 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1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
11: 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
13: 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块9，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13: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 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块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4: 他来了。
15: 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西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9块9买不了医保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 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说。

0: 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九块九，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九块九，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上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

0: 山羊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仙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仙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

0: 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记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 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

0: 这么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的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千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停车！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回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

0: 的橙色。
1: 阿莫，阿伊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等，刘乃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7: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8: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9: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桥。
10: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1: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4: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5: 停手！
16: 放下！把枪放下！
1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学习教育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

0: 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预置，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更好支撑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洽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赛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15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27届青洽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设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

0: 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清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2: 105载风雨征程，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
3: 我们将以建党105周年为新的起点，把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智慧和力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总书记的讲话呢，道出了为民造福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为我们怎么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指明了一个方向。我的岗位是直面医患的安全，群众就医安心就是我工作的核心内容。
5: 坚守重法为真、树海求真的初心，以严谨较真的态度夯实数据根基，紧跟党的指引，用精准可靠的统计答卷践行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6: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干事动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更高标准建设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7: 立足正义实际，强化党建统领，擦亮清零一家治理品牌，坐实网格精细化服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民族团结等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8: 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高原油气开发核心瓶颈，组建党员专班、攻关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转换落地，以硬核科研实力守护高原油气稳产，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贡献青海油田科研力量。
0: 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大家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
9: 立足德令哈生态立市、产业强势、民生固势、文化润势发展路径，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民生实事抓细抓实，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书写为民造福的发展答卷。
10: 以党建领航固本强基，依托党员网格凝聚协同合力，深耕高原冷凉蔬菜主导产业，擦亮北川叔公劳务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坚决做到以实干交账，用数字说话，让群众满意，
11: 扎根雪域高原，深耕细作，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用点滴实干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以忠诚担当为党旗添光增彩，
4: 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民生实施办理，切实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民生改善、镇村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八保证各项事业稳步迈上新台阶。
12: 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用热血与忠诚守护一方平安，让火焰蓝的初心底色永不褪色。
0: 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额达2.8亿元，同比增长23.5%。 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数据中心建设扩张拉动光伏海外需求攀升，青海凭借清洁能源禀赋与完整

0: 光伏产业链，产业外销优势凸显。西宁海关推出一起一册定制服务，助力相关企业规避贸易壁垒，优化通关流程，全方位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度，助力我省新能源产品开拓国际市场。6月30号，青海省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庆祝党的生日的重要活动，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敬重、关心和爱护，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暖心关怀，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接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参加仪式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好、弘扬好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纳民意，惠民智，聚民心，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6月29号，青海省关工委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海东市循化县启动。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是全省各级关工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具体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将学习党史成果转化为凝心铸魂、善学善思、锤炼本领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全省各级关工委将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1: 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相关政策内容及落实举措工作。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财政金融协同发力，近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以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为手段，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简化办理流程，强化风险防控，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3: 围绕重大建设项目、绿色转型、科技、房地产、消费、普惠金融等方面制定了17条政策措施，省财政厅通过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举办政银企宣传对接会、协同搭建轻信融平台财经联动专区、统筹设立财经联动专项资金等措施，推动政策精准供给，直达快享，年内撬动金融资源突破500亿元。
2: 我省新增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按企业实际贷款本金给予1.5%的贴息补助，单户企业可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最高5000万元。同时优化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并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优化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取消前置申请门槛，加力拓宽经办渠道，将监管评级3A 及以上城商行、农商行等纳入贴息经办范围的基础上，省财政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扩大政策覆盖面。与此同时，简化资金兑付模式，线上服务流程。我省通过财政厅牵头多部门专班，组建政策专家服务团和金融服务专员队伍，下沉一线精准服务，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讲，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基层一线，直达各类市场主体，确保政策红利应之尽之，应享尽享。
3: 在延续2025年若干措施有效做法，巩固既有财经联动成果的基础上，按照聚焦重点、务实高效、精准直达的原则，会同人行青海省分行、青海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研究。

0: 起草了一揽子政策措施。力争以更大力度的工作举措推动财政金融协同效益最大化。
1: 近日青海大合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

0: 长664米，主桥跨径420米，引桥采用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预制小箱梁结构。索通坡黄河特大桥是青海省三纵四横十连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构筑起连通甘青两省的便捷交通要道，助力兰溪城市群协同发展，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赋能地方乡村振兴，同时将为持续优化区域交通路网，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近日，2026年海北州海晏县中小学校长杯校级足球联赛开幕，赛事以班级联赛为主要形式，同步举办校园足球文化节、足球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全面营造积极浓厚的校园足球运动氛围。
1: 足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训练，虽然有点累，但是特别快乐。
0: 本次赛事覆盖海晏县五所中小学1400多名学生踊跃参赛，组建95支代表队。赛事计划开展150多场比赛，赛场上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奋勇拼搏，传球、防守、射门精彩纷呈，充分展现海晏县青少年朝气蓬勃、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2: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我们训练的成果检验，更是一次成长的历练。我会带着这份拼搏精神，在学习生活中也勇往直前。
3: 孩子在赛场上奔跑拼抢，那种拼搏的生命力，就是我们推动校园足球的最大动力。
4: 7月1号，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参观学习热潮，来自省内外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基层党组织的3500名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片红色热土，循着历史脉络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看史料展品，深入了解我国核武器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追忆峥嵘岁月，淬炼党性初心，传承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5: 仲夏时节，海西州乌兰县东大滩湿地尽显生态之美，澄澈湖面波光粼粼，连片芦苇随风摇曳，赤嘴前鸭携幼雏悠然戏水。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这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美景。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金石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

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0: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七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2: 枪打得不准，这三枪就能打。儿子，我也没子弹。

0: 陈将军，请讲。当时末将身负重伤，是这位大娘将我救回家中。敌军来搜查时，大娘将我藏了起来。为了保护朝廷将领，这位大娘不顾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却始终不屈不挠，不吐露半句。为了我，她差一点丧失了自己的性命。皇上，这位大娘就是末将的再生父母。
1: 嗯，说得好啊。
2: 那朕就做主，赐你认这位大娘做义母。
3: 谢皇上隆恩。
1: 他老人家身在何处啊？回皇上，我娘仍在坳头村家中。陈将军，朕命你明日将大娘接到关内居住。
3: 是。
1: 罗公公，
4: 奴才在。
1: 传朕的口谕，赐韩大娘黄金50两，玉帛100匹。遵旨。 胡丁，
5: 小的在，你为何冒死前来送情报啊？
4: 回皇上，小的只是听从韩副将的安排。
1: 真是难得的好士兵啊！樊元帅，你想将此两人如何安排啊？
6: 微臣正要奏请皇上，打算提拔韩将军为白虎关的镇关守将，
5: 提拔胡丁为校尉，恳请皇上恩准。
1: 准奏，谢皇上隆恩。樊元帅。
6: 你刚才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来听听。这第二个原因嘛，就是多亏了先锋官薛丁山。
1: 哦，此话怎讲啊？
6: 微臣承师傅之教，对怪兽七杀阵早有所了解，并且已知道破阵之法。但在整体战略上，微臣还有一些较大的缺陷。在调兵遣将时，薛先锋提出东门对面的山上很可能有伏兵，当时微臣不以为然。 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一定要派精兵良将先打伏兵，再攻打东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如果当时不按照他的策略，我军将遭受重大的伤亡，而且很难攻下白虎关。当杨帆逃往死门的时候，又是薛先锋将他打败。由此可见，薛先锋的确是一个文武双全、运筹帷幄的真正帅才，微臣自愧不如。
1: 樊元帅。
6: 此言何意啊？启禀皇上，下一步我们就要攻打玉龙关了。此关是西凉王府的最后一道屏障，有层层险山恶水相阻隔，小的关寨一个接着一个，延绵百里，又有精兵良将把守，素有固若金汤之称。又传叔宝同连同铁板道人飞薄禅师等罪魁，已重新练功下山，并借得邻国兵马死守此关，故而。
1: 破玉龙关要比破白虎关难以10倍。破玉龙关之艰险困难，朕也有所耳闻。樊元帅，有何打算？
6: 为了皇上的西征大计，微臣请求让帅于薛丁山。望皇上恩准。
1: 这个，众位卿家有何高见啊？
7: 皇上，樊元帅让帅之举，实为顾大局而忘私，老臣佩服之至啊！皇上，微臣以为樊元帅言之有理，从破朱雀关与扭头祖师的巧妙周旋，到破玄武关。

0: 角灵环灵攻心战，足以看出薛丁山之雄才伟略，让薛丁山挂帅去破玉龙关更为合适。当然樊元帅有勇有谋，当属奇才，不过他已身为人妻，很快要生儿育女，作为一名元帅势必要分一些心，因此微臣对樊元帅之提议十分赞同，还请皇上定夺。
1: 众位爱卿有何异议？樊爱卿，你刚才的一席话，正如程老千岁所说的，朕也颇为感动。你为国家为朝廷屡立战功，功不可没。你武功超群，才华卓著，人人皆知。但是为了征西，为了将来，朕同意你的请求。
2: 谢皇上。
1: 薛爱卿，
3: 微臣在。
1: 樊元帅决定让帅于你，你有何话要说？
3: 微臣受之有愧。
1: 此话怎讲？
3: 这仗是大家打的，这谋略是大家智慧的结合，这荣誉可不能我一个人获得。
1: 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当之无愧。罗公公，
4: 奴才在。
1: 朕任命薛丁山为征西大元帅，你圣旨颁诏书，昭告天下。
4: 遵旨。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师父，徒儿来了。
7: 做好下山的准备了吗？
6: 回师父，徒儿已经准备好了。
7: 经过了春夏秋冬300日的修炼，今天就试试你的刀法，如果成功了，此刀能穿墙过壁，你可见谁杀谁，唐军中无一人能敌，即使是薛丁山、樊梨花一样，遇刀则死。
6: 多谢师父一年来的苦心教授。
7: 使刀吧，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6: 师父，如果要是失败了呢？
7: 那就是天意了。为师说过，成你下山，败你也下山。如果败了，师父就再也帮不了你了。
6: 是。

0: 唐天下休矣。
1: 师父，待徒儿下山之后，把唐军消灭干净，到时我把您接到长安，让您享尽荣华富贵。
0: 去吧。
2: 程老千岁，徐兄，这玉龙关确实非同一般，至于怎样破关，我心里确实没底。
3: 玉龙关是征西的最后一关了，此关不破，征西将前功尽弃。玉龙关的确艰险无比，但是世间事本是无难易，为之则易。丁山，无论途中有多么艰险，你一定要自信，敢于担当。
2: 可我现在心中倍感压力。
4: 丁山呐，你感到有压力，这就是制胜的基础啊。
2: 多谢程老千岁和徐兄的鼓励。
4: 丁山呐，你将如何攻关呢？
2: 我想先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要摸清敌方情况，再做打算。
3: 西凉王府、沙江营以及金牛山都得摸清楚，最好能搭上内线。
2: 我想先派江虎和小四去西凉王府，再派窦一虎和秦汉去沙江营，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4: 为何要派江虎他们去西凉王府呢？
2: 江虎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就是西凉王府里一名大臣家里的家丁，据说这位大臣当时是反对兴兵造反的，所以我想利用他帮咱们做点事儿。
4: 这么说他俩是最佳人选了。

0: 娘，咱快躲起来吧！哎，你们不要杀我娘！娘，咱们快躲起来！你们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娘，
3: 陈将军，
2: 是我，
3: 陈将军。
2: 母亲在上，请受女儿一拜。
3: 这是陈将军，孩子。
2: 娘，您的一行一举感动了皇上，皇上特地将您赐为我娘。
3: 孩子，你说的皇上，就是当今的天子。
2: 正是，�皇上还赐您黄金50两，玉帛100匹。
3: 啊，我的天哪！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如何受当得起呀？
2: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如今可是大功臣，还有您的儿子韩副将，如今已经被皇上提拔为白虎关的镇关主将了。
3: 孩子，这样，皇上把你送我做女儿，我就接受了。至于那些金呐什么的，就不要了。
2: 这如何可以呢？皇上的话是圣旨，圣旨是不能违抗的。皇上还命我将您接进关内居住呢。
3: 这也是圣旨，不能违抗。
2: 是啊，
3: 天哪，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呢。
2: 您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啊，小梅、小菊。这是皇上赐给您的贴身丫鬟，专门伺候您的，给大娘请安。
0: 娘，好漂亮的姐姐。
3: 我的腿脚好用，还让人伺候做什么？
2: 圣旨。
3: 哦，我的天哪，我这一辈子。以后都要活在圣旨里面了。
2: 娘，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收拾收拾吧，轿子还在外面候着呢。
0: 娘，你要去哪里啊？我也要去。
3: 有二傻的圣旨吗？
2: 这没有。娘，二傻的事情啊，您可以自己决定。
3: 不是所有的事都圣旨定吗？这事儿怎么？
2: 皇上管不了那么多。
3: 我看他已经管得不少了。
2: 这样吧，二傻，你回去跟你娘商量一下，如果你娘同意你跟干娘走，过些天我再来接你。
0: 好好好。

0: 王道长，你一向以过宫炮开局，今日却是为何呢？
1: 天尊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此次过宫异常的难。
0: 当然知道了，道长不至于急改视角炮吧？
1: 都是同道中人，贫道只能在视角上看其变化。
0: 同道之人，也当有同道之心。
1: 俗话说，道义有道，而李道福执意离经叛道，教徒逆天，怎可奈何于他？
0: 此次征西，天意归唐，李道福逆天意，背民心，老天不会助他的。
1: 据说他这次掏出了家底，把穿墙过壁的飞刀绝技授予了其徒叔宝同，唐军中恐怕无人能敌呀。
0: 万物相生相克，再玄妙的利器也有破解方法。你有破空接刀的办法，为何不告诉丁山呢？
1: 我是想过，不过我总觉得破空接刀不如天尊的金鞘收刀易学好用。
2: 哦，
0: 江仁君是要提醒的吧？你为何不提醒就将我了？
1: 天尊如仙，何事还需提醒？
0: 我没有想到道友还有如此一招，看来贫道得认输了。
1: 那么贫道先替徒儿谢过天尊。

0: 大嫂你好，请问你府上有没有一位叫江城的家人？江城，对，你是不是说的那个程叔啊？他的大名叫江城，你们是？哦，
1: 我是他的远房侄子。哦，
0: 是程叔的远房侄子啊！我刚刚看到他在里面，我帮你们去叫。
1: 好。
0: 程叔，
1: 哎，
0: 有人找你。
1: 刘嫂，谁找我呀？他们说是你的侄子。虎儿，真的是你啊？正是我，我是虎儿。哎呀，这么多年了，你变成大人了，我差一点没认出你来呀。
2: 行，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1: 哦，谢谢你啊，刘嫂。
2: 没关系啊。
1: 程叔，这是我的朋友小四。小四叫程叔，程叔。听说你在那边当大将军了，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呀？程叔，
2: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外面的酒馆坐坐。
1: 哎，也行，正好啊，现在有空，晚上一会儿老爷回来了，我就出不去了。
2: 白虎官元勇，万人马，加上大王增派的10万人马，总共有15万之众，竟有8万人投降了朝廷，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全军覆没。
1: 那杨帆将军呢？
2: 杨将军在阵中与薛丁山相遇，与其交战不敌，被其削掉手臂，倒于马下，其义子薛应龙追上，一枪刺死。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可如何是好？老天，要灭我西凉啊！众爱卿，这便如何是好啊？
3: 启奏大王，朝廷大军一路攻来，无人能挡。现如今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看我西凉能征善战之将，死的死，降的降，舒元帅又不知所踪，到底是继续战下去，还是归降？大王需当机立断呐、啊。
1: 那依你之见呢？
3: 这大王臣以为不可轻易归降。王叔，说出你的道理。大王，一是这玉龙关层层关卡，山恶水险，又有重兵把守。朝廷大军虽然兵多将广，但要攻下此关，难于上青天；二是舒元帅尚未出现，只要他一出现，我相信一定能力挽败局。
4: 众位爱卿，现在是我西凉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5: 哎，是是是，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会朝，你们要以西凉之大局为重，说出自己的见解，千万不要有任何顾虑。退朝，大王，别走啊！别走啊！别让众位爱卿怎么办？大王，大王怎么了？哎呀，来来来，客官，您的菜齐了。
6: 哎，来了，谢谢。来，
5: 虎儿啊，你这事儿啊，太过冒险了，弄不好你们回不去了，大人也得跟着遭殃。
6: 多吃点。
5: 上次舒元帅差点要了他的命啊，你知道吗？这个我听说过，不过这次不同了，这次。 有我们两个在，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宋大人的，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只帮你们跟他见个面，以后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其实以后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啊。先让我们跟他见一面再说吧。行，那我先走了啊。好。对了，等老爷在客厅喝茶的时候，我跟他说，如果行，我来教你。你们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6: 好，程叔。
5: 有劳你了，
6: 哎，
7: 哎，好，哎，客官慢走啊。确实不错。

0: 老爷，有个人想要见你。
1: 何人？
0: 他没说，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1: 荒唐，人的身份都没搞清楚，你就再来见我？
0: 小的不敢，他说一定要见你，不过我看他不像什么坏人。老爷，你是见还是不见呢？
1: 他在何处？
0: 就在大门外。
1: 叫他进来。
0: 是，老爷。跟我进来吧。好，走。来，老爷，他们来了。
1: 你下去吧。哎，
2: 在下见过宋大人。
1: 你们究竟是何许人？为何要来见我？
2: 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名校尉，我叫江湖。在下对大人并无恶意，只是想帮大人而已。
1: 帮我？何须要你帮我？
2: 宋大人诧异，难道大人还认不清眼下的局势吗？
1: 那又如何？
2: 朝廷大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眼下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玉龙关虽然难攻，但是60万大军如云的战将，迟早有一天会攻破他的。玉龙关一旦攻破，大军将直捣西凉王府，到那个时候，我可不想在处死的逆贼名单上看到宋大人的名字。
1: 可是文武大臣那么多，为何你却要来帮我？
2: 因为我们知道，宋大人原先并不是想兴兵造反之人，虽然后来没有什么作为，但是我们也不想让你死。
1: 哎，人家拿我全家的性命相威胁，我哪敢作为啊？
2: 现在不同了，如果他们再来暗算，我们两个会保护你的全家。
1: 就凭你们两个？
2: 大人不信是吧？那我就试给你看看。拿剑。
3: 大人，射脑袋还是屁股？
1: 有那么准吗？随便吧，射中就行了。
3: 那我射胸部了。江湖接中。
2: 大人请看。
1: 啊，果然射中了胸部，简直是神人呐。
2: 大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家丁，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啊，
1: 放心了。不过大王眼下是战是降还拿不定主意，要大臣明天在朝会上各抒己见，到时候我放心直言就是了。
2: 那就有劳宋大人了。
1: 不用见外，按说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朝廷的官员嘛。
2: 说得好。
1: 阿成。
0: 哎，老爷有何吩咐？
1: 今晚摆酒为两位客人接风。
0: 是。
4: 玉

0: 各位爱卿，昨日本王说过，让你们回家好好考虑考虑，是战是降的事。想必你们已经考虑好了，现在你们大家各抒己见吧。众爱卿，你们不要有顾虑，在这大殿之上就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说错了，本王是不予追究。大王。
1: 对黎民百姓来讲，平安就是福；对帝王将相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西凉本是大唐的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享受着这难得的太平盛世，我们本不该有那些我们不能得到的非分之想啊！有了非分之想，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百姓就深受其害。

0: 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啊。现在百姓饱受着战争之苦，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相安无事了？现在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不也一样的惶惶不可终日吗？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早就不该开战，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提议立即停止战争，还西凉人一个太平的生活吧。
1: 大王，宋大人所言，老臣不敢苟同。战争嘛，难免会伤及无辜，既然战了，就要一战到底。我西凉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们拼死拼活也要守住玉龙关。
0: 请问黑王爷，这玉龙关靠谁来把守呢？
1: 我们现在还有30万将士，再说还有舒元帅的兵马，我相信他迟早会出现的。
0: 哼，他已经失踪一年多了，会不会等仗打完了他才出现呢？
2: 叔宝同到。
3: 谁说本帅等打完仗才出现？你说的？参见吴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外卿平身。
3: 谢大王。
4: 朝中之上不要以武相逼，这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有理你可以讲吗？你讲
3: 啊。大王，微臣的唯一见解就是大唐快要灭亡了。
4: 全凭你一个人？
3: 大王有所不知，这一年多来，微臣苦练绝技，微臣的飞刀可以穿墙过壁，大唐诸将并不在话下。
4: 可是他们还有60多万人马。
3: 大王，微臣已经向波东等邻国借兵60万，指日可待，只需大王同意便可。
4: 能借到兵将，这当然好。可是大唐的将军们一个个都骁勇善战，你那飞刀能行吗？
3: 大王，微臣可以给大王演示一番。
4: 好。
3: 大王，您看到下面那个铁香炉了吗？
4: 本王看到了。
3: 大王请看。
0: 叔宝同的功夫果然大有长进呐、啊！你们大军中恐怕无人能敌了。
5: 这个我倒不担心，薛元帅总有办法对付他。那后来呢？大王持何态度？
0: 那还用问？看过叔宝同的表演之后，当然是一边倒的主战了。包括大王在内，还有叔宝同又向邻国借了60万大军，他又要把西凉人拖进灾难了。
5: 大人，你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按照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来看，叔宝同今天晚上就会对你动手。
0: 哎，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
5: 请大人放心，我们说过会保护大人，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做到。正如元帅所言，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0: 那就多谢了。
5: 宋大人，你们府外的巡逻兵都隶属何处？
0: 隶属于王府，是专为文武大臣的安全而设的。其实他只是个摆设，不顶用的。
5: 那你府上的家人跟他们熟吗？
0: 我与他们从未打过交道，可能家人和家丁和他们比较熟。阿成，你过来一下。
6: 啊，老爷，您叫我。
0: 这位客人有事要问你。
5: 程叔，你们跟府外的巡逻兵熟吗？
6: 啊，有的熟，有的不熟。像今天巡逻的蔡队长就比较熟。
5: 好、哦，那你们跟蔡队长怎么个熟法？
6: 啊，一年多了。

0: 我们进进出出，老是碰面，就这样混熟了。他经常进来这里喝水，下雨的时候避避雨，聊聊天什么的。
1: 哼，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啊，你有把握就好了。
1: 苏奶，光解决今晚是不够的，以后呢一定要想一个解决长远的办法。
0: 那有什么办法呢？
1: 有，但是大人，你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程叔，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们在一起。
0: 好的，那我能做什么呀？
2: 你听他的安排就是了。
0: 是，老爷。
3: 梳妆。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6: 儒雅的
5: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7: 对，
5: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

0: 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
1: 而
2: 们的
1: 且这
2: 做
1: 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

0: 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天地雄壮壮。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生命燃尽，才是尽情。

0: 一把锤子传了三代人。
1: 天天锤子现在还在吗？
2: 还在，还一直用着。
0: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去那边看看。好的。各船军船夫听好了，杨将军有令，唐军兵马已到达对岸，所有船只不可私自开出，违令可斩。
1: 是。

来，喝酒。一会儿就抓刺客了，你可别喝多了呀。不就抓个刺客吗？啊，没事儿，来来来，喝。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听说啊，是武林高手啊。武林高手，那我怎么能抓得住他呀？ 弄不好，我是要被他杀掉的。哎，这个你放心，有人会保护你的。也是武林高手，高手中的高手。哪有喝惧啊？啊，倒酒。哎，行了，哎呀，别喝了。

0: 蔡队长好剑法！哎呀，我不相信队长有如此剑法。
1: 不信是吧？不信我就再给你试一次。拿剑来！哎，
0: 信了信了，别试了。说，受谁之托？讲不讲？
1: 蔡队长，你的剑法好，再给他来两剑。
0: 好嘞，不过这一次我就不一定有那么准了。 你说我这一箭要是射到你的嘴里，我想你会改口的。
2: 我相信。
0: 说，受谁之托？说。叔宝通。来人呐，把他带去。是，
3: 队长。
2: 众位爱卿，既然你们都同意舒元帅的看法，众位爱卿还有何疑呀？舒爱卿，微臣在，既要战就要胜。舒爱卿，你要同将领们好好商量，拿出一个制胜的办法，不要让本王再失望。
1: 大王请放心，这一次。
2: 微臣绝不会让大王失望，众位爱卿，还有奏吗？没奏，就退朝吧。启禀大王，
1: 微臣有话要讲。宗爱卿，但讲无妨。微臣记得，昨天大王说过，在朝会上发表见解，无论对错，言者无罪，概不追究。
2: 是啊，本王是说过，今天还这样说。
1: 可是昨天。
2: 微臣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昨夜就遭杀手的暗杀。怎么，会有这种事？
1: 宋大人，我看你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吧？要是真有杀手杀你的话，恐怕你今天就站不到这个大殿上了。
2: 那是被巡逻队发现的及时，微臣才捡回这条老命。
1: 巡逻队真是不简单呐。
2: 他们人呢？
4: 蔡队长就在殿外。传，
1: 我们以信义为大王做事，忠心不二。即使有些不同见解，也是为大王着想啊。这样动不动就遭人暗算，太让我们寒心了。
2: 张爱卿，请放心，本王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4: 队长到。
1: 在下叩见大王。
2: 蔡队长，请平身。
4: 有话问你。
1: 是。
4: 听说你们昨夜抓住了一名刺杀宋大人的刺客。
1: 是。杀手现在就在大牢内。
4: 他究竟是何人？为什么要刺杀宋大人？
1: 他是个职业杀手，说是受人之托。
4: 你从实说来，由本王给你做主。
1: 巡逻队抓到刺客是天经地义，你为何不敢说出来？
4: 难道你还不相信大王是一位圣明之王君吗？
1: 蔡队长，
4: 我看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抓住刺客，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在下确实没什么本事，可是刺客确实是我们抓到的呀。
1: 好，那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4: 四更时分，我们正好巡逻到宋大人府上院外，看到一个黑影。 窜到了宋大人的厢房，结果那个黑影就窜到了宋大人的卧室。我带着兵就往上追，我们齐声呐喊，杀手就退了出来。他退到院外，往屋顶飞时，我们七八张弓一起乱射，他的一只脚被我们射中了，就倒在了地上。
2: 好了好了，舒爱卿，你让本王把话问完。
1: 是，
2: 蔡队长。 刺客到底受何人之托？
4: 是受。

0: 如此吞吞吐吐，却是为何？
1: 大王息怒，蔡队长也许是顾虑遭人暗算，所以不敢直言。
0: 你尽管出来，由本王给你做主，我看他谁敢。
2: 在下问过杀手，是受何人之托？他说是叔宝通。
0: 舒爱卿，你为何这样？启禀大王，蔡队长纯属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好了，此事以后再查。不过本王重申，以后要再有人向我的朝臣下黑手，不管他是谁，本王绝不轻饶。各位听清楚没有？
3: 大王英明。
0: 好了。 如没有其他事情，退朝。身边的文弱老臣对你有何妨碍？你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
3: 回大王，这些人要坏我们的大事。
0: 你错了，坏我们大事的不是他们，是朝廷大军，是你自己不争气，没打过一个漂亮仗，连续丢城失关。
3: 你这次不是学了大本领吗？你不是能够对付唐昭君对吗？别让人家说你只能对付我身边那些文弱老臣。大王说的是，我明白了。想要封住别人的嘴，不是靠你的剑，是靠你的战功。多打几个漂亮仗吧，不要让人说你光能对付我身边的文弱老臣。请。
0: 大王放心，臣知道，臣告退。慢，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宋大人、张大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放不过你。臣知道。
4: 今天大王对叔宝同是真的生气了。如此看来，宋大人已经转危为安了，叔宝同再也不会对你下毒手了。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嗯，看样子暂时不会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还会有如此谋略，佩服佩服。
5: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用客套，到时候还有不少事要大人帮忙的。
0: 嗯，没问题，我会抽时间。
6: 和张大人、袁大人聊聊天，我还会尽量的找一些人来配合你们。好，在下在此先行谢过。哎呀，
7: 新鲜的鱼，买鱼了！新鲜的鱼，新鲜的鱼啊，买鱼了！哎，大爷，要鱼吗？
8: 又新鲜又大，来吧。
6: 不要。好嘞，来喽，买鱼喽，
7: 买鱼了。
6: 今天你生日，又轮到我们放假，你看如何庆祝一下？两个穷鬼，如何庆祝？算了，就带一起聊聊天吧。哎，要不这样，我姐姐家有一坛酒，我呢去买两条鱼上我姐家喝酒去。不过你有钱买鱼吗？嘿，
7: 买一条足够了，说不定还能买两条呢。来，走走走，买鱼去。
6: 买鱼喽！哎，
7: 买鱼，老板，给我来一两条鱼。
6: 君爷，要一条还是两条啊？
7: 实话告诉你，我就这些银子，你看能买多少？哎，我乘一下啊。哎，多了三两，算了，送给您了。
6: 谢谢啊，
7: 不客气。
9: 哎呦，请慢，蒋爷来了，快跑！蒋爷来了，蒋爷来了，赶紧收拾东西。
10: 蒋爷，来。谢谢。哎，蒋爷，那边呢？哎，卖鱼的。哎，
11: 喂，何要收摊啊？
10: 蒋爷，我家里有急事，我先回去了。
11: 啊，家里有事儿啊？那回去没问题。不过你要把鱼留下。
10: 我家今天请客，鱼不够用啊。
11: 孝敬蒋爷是应该的，那蒋爷要几条？嘿嘿。

0: 几条？二狗子，哎，咱们要几条鱼啊？
1: 兄弟，你还不识抬举呢。
0: 哎，来，
1: 蒋爷要你的鱼，你还敢问几条？八，都给我拿走了。
2: 哎，好，哎，
1: 蒋爷别，蒋爷，蒋爷，
3: 兄弟，
1: 算了，别拿我的鱼。
3: 住手！
1: 蒋爷，
3: 干什么？
1: 你放，兄弟，
2: 二狗，哎，
0: 有人拿了我的鱼，你们没看见吗？
2: 蒋爷的鱼你都敢拿？给我放下！
3: 这条鱼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1: 这是他花钱买的呢，蒋爷。
0: 只要是本爷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本爷的。把鱼给我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3: 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1: 算了算了，
0: 看样子这两个兵是不认识本爷呀，还不让他见识一下？
1: 给我打！
0: 只有蒋爷的下场，
1: 人命了，蒋爷！
2: 打！
1: 蒋爷！
2: 打！
1: 蒋爷！蒋爷！别打了，蒋爷！
3: 往死里打！
4: 哎呀，这两个小当兵的真是可怜呐！明明是自己拿钱买的鱼，还要被蒋恒这么打呀！
5: 哎呀，蒋恒这个恶霸是杨虎的亲戚，平时无恶不作的，
4: 他们俩看来是要被打死了。
5: 是啊。让你路见不平，我让你罚钱。
3: 你们俩没事吧？
6: 多谢大家救命之恩。
3: 不用谢，你们回去吧。
6: 大侠，他们还会追来的，你先跟我去我家躲一会儿吧。

0: 什么人呢？是我呀，姐。姐，弟弟，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
1: 没事，先进屋再说吧。来，大侠，快，请来，快。大侠请坐。多谢大侠救命之恩，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日后也好相报。快起来。
2: 谢就不必了，你们的伤要紧吗？不要紧，皮外伤。
3: 弟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俩打成这样啊？
2: 蒋恒，要不是大侠及时相救，那就不好说了。是他，
3: 那个大恶霸，你们两个怎么惹上他了？
1: 大姐，先让他们坐下，坐下再说吧。
2: 二姨夫，我让人给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得给我做主啊！
1: 你要如何给你做主？叫你的人帮我去查查是哪个营的，找出来让我处置。
2: 胡闹！处置士兵有国法军纪，怎么可以由你来处置呢？再说是你欺负人家，你把人家打了，人家没告你，那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3: 那就这么算了。
1: 你平时怎么胡闹，我也懒得管你。 你倒好，居然找我的兵去惹事！我告诉你，现在朝廷几十万大军就在沙江对岸，说过来就过来。我现在主要是保证军队的安稳，共同抗敌。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再给我惹事，扰乱人心，影响抗敌，小心我宰了你！我可不管你是谁，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1: 关于那个武功高手。
3: 你也不要插手此事，我自有分寸。今天我有两位贵客要来，你走吧。是。大姐，你们是当地人吗？不是，我们是金牛山人。我是4年前嫁到这儿来的，2年前我丈夫病故而死，我就一人寡居于此。那你弟弟？
1: 为何在这里当兵呢？
3: 我们的父母早亡，当时我弟弟还小。

0: 我把他带到沙江来，去年他17岁了，我看他又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让他去当了兵。你们家没有别的亲戚了吗？没有了。哦，对了，还有一个舅舅，叫沃利。
1: 沃利，哼，是哪里人？
0: 我父亲是汉人，我外婆家是西番人，我母亲叫沃多因。本想着年底就把弟弟送到舅舅那里。
1: 我不去，我要和姐在一起。
0: 大侠，你有所不知，从小我就把弟弟一手带大，唉，是我太娇宠他了。现在他人也大了，又在军队里，我怕他惹出祸来。您看，今日这不就惹出祸来了吗？幸亏有大侠相救，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如果把他送到舅舅那边，有舅舅管他，舅舅也是在军队里的。
1: 这样对他也会有照顾啊！你舅舅也是军队的，
2: 他在金牛山的军队里，好像官还挺大的。是吗？
1: 是何种官？哎，大侠，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何人呢。哼，我说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给我保密。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个将军，姓秦，名汉。啊！
2: 大侠真会说笑，你怎么可能会是朝廷大军的人呢？为何不可能？朝廷大军的人是来消灭我们西凉军队的。如果你是朝廷大军的人，怎么可能会救我们两个当兵的呢？不杀我们就不错了。<笑>小兄弟，你错了。我们征西是为了要剿灭叔宝同那几个鼓动西凉王兴兵造反，妄图推翻朝廷的首恶之人。对其他人，包括杨虎将军在内，只要他们不追随叔宝同，不与朝廷为敌，我们不但不杀他们。
1: 反而还会让他们继续作官，为朝廷立了功，还会提拔他们。
3: 我在军队也曾听人说过，说朝廷军队是以治仁义之师。啊，秦将军之所为，足见如此。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你看蒋恒，他仗着与杨虎有一点亲戚关系，就无恶不作，无人敢管。
1: 嗯，在我们军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3: 还是朝廷大军好。秦将军，你看我们可不可以去你那当兵啊？
1: 我们百姓的生活原来本是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叔宝同挑起，搞得民不聊生，战事四起呀。大姐说的对，我们征西的目的就是要还西凉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3: 我们这边的百姓早盼着朝廷大军赶快过江了。
1: 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大军过江之事而来的。如果你们真心向朝廷，到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帮忙呢。<笑>好说。
3: 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力以赴。你说对不对，阿宝？
1: 太对了。虽然我们只是个当兵的，可也想立功啊。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我愿意帮忙。好，你们愿意帮忙就太好了。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回军营向薛元帅报告这里的军情。等薛元帅做出决定之后，我再来找你们。
3: 那眼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1: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用做。
4: 而且千万不能向别人暴露你们的想法，以免发生意外。明白了，我们等你回来。嗯嗯嗯，来干！哎，哎，杨兄，我俩金盟建照，不知有何吩咐？哎呀，只因小弟单生一儿杨帆，被那恶妇樊梨花所杀。
5: 特请两位道友到此，助我擒那恶妇贱人，为我儿报仇雪恨。道友不必心烦，要报此仇何难，包在我两人身上便是了。
4: 道友如此一说，小弟心里就踏实了。来，多谢两位道友，咱们喝酒。杨兄真是客气了，<笑>客气。嗯，杨兄，听说战况对西凉很不利呀。 眼下只剩下你们玉龙关了。
6: 是啊，他们要想攻克此关是相当困难的。莫说此关隔水无船，即使他们过了这一关，下面将有一个金牛山，还有双峡天险，连鸟都飞不过去。即使这些他们都过了，后面又将出现一个金光八卦阵。听说舒元帅在邻国请了60万的军队啊！ 还有从各名山请来的不少武功高手，共同抗击唐军。
4: 如此看来，西凉倒是无忧了。
6: 只是昨日发生一事，令小弟。

0: 颇为奇怪啊。
1: 哦，何事？不妨讲讲。
0: 昨日有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来到沙江，还救了两个被欺负的士兵。你说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人呢？
1: 难道是江那边之人前来打探军情？
0: 沙江绵延百里，江面如此宽阔，又无船只，他们如何过得来呀？再说那边的那些将帅都是些娃娃，哪有如此的谋略呀？
1: 说的也是，也许是哪方的游侠到了此地吧。
2: 如此看来，此沙江镇并不太平啊，杨兄需多加防范才是。
1: 是啊，
0: 来喝酒。
1: 此人就在眼前。
0: 哦，
1: 抓住此人，给道友一个见面礼。
0: 好。

0: 了得，轻功极高，在你我两人之上，我们是追不上他的，别白费力气了，走吧。
1: 哎，
2: 各位，刚才听了几位将军汇报敌情，不知各位有何感想？是不是觉得破玉龙关难度太大了？
3: 舒宝同的飞刀真的是那么厉害吗？
2: 舒宝同的飞刀是厉害，但是并不可怕。
1: 这一个飞刀有什么可怕的？打仗嘛，怕这怕那的，还怎么打？
2: 窦将军说的对，我们不是怕了，我们是在想如何找出破敌之策来。
3: 我们要不要针对敌人的几道关逐个来解决呢？
2: 这样是个好办法。
3: 那我们先说舒宝同的飞刀吧。
2: 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说沙江吧。想要过玉龙关要先过沙江，而沙江水流湍急，而我们又没有船只，该如何过去？
4: 敌人早就想到这个了，把所有船只都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1: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征集船只啊？
3: 这里根本就没有船，除非要现造，可是要造几百条船至少半年以上，我们根本等不及。
4: 我们要是能想办法把这几百条船偷过来就好了。
1: 这说到偷，我最拿手了，不过偷的都是小东西，这几百条船怎么偷啊？
5: 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师兄说的对，这么多船没法偷，就算是偷到了也得需要几百个船夫才能弄过来，在这边很难找到这么多船夫，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过去。
1: 这要是敌方的船夫把船给咱们划过来就好了，可这不太可能啊。
3: 这也不是不可能，只要让杨虎发个命令，他们还不乖乖地划过来？
5: 大家都在着急呢，你俩就别说笑了。
2: 好了，金莲说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5: 你说的是让杨虎下命令？
2: 你之前探过军情吗？下令调船是杨虎一个人的命令吗？
5: 在那边负责调度船只的是一个姓曹的都头，但是光凭他还不行，还得需要杨虎的令牌，他才可以调动船只。
2: 就是说光有令牌还不行，还得要有曹都头，否则这船只是调不动的。
5: 正是如此。
6: 好，我大军过江有望了，只要想办法弄到杨虎的令牌，再让曹都头去调，问题就解决了。
2: 军师所言极是。
6: 元帅欲派何人前往？
2: 窦将军，你刚才说这船太大了你偷不了，你最擅长偷小东西。
1: 元帅，我明白了，这个令牌我负责把它偷过来。
4: 那我跟师兄一起去，我负责搞妥那个曹都头。
2: 好，那你们何时启程？
1: 师兄说吧。那就今晚吧。
2: 那我们怎么联络？
1: 如果事成之后发信号回来。
2: 好，那我大军整装待发，等待你们的信号，只要你们的船一到，我们就即刻登船。

0: 丁山，许兄，你怎么来了？丁山贤弟，是不是在为叔宝通的飞刀发愁啊？真是逃不过军师的眼睛啊！实不相瞒，叔宝通的飞刀已经伤了我军几员大将了。我在想，绝不能再被他的飞刀所伤，一个都不可以。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叔宝通的飞刀。不过，
1: 这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他的飞刀也是一样。军师言之有理。
2: 报，报告元帅，马已经准备好了。
1: 你先下去吧。是。军师，
0: 啊，我先下去送他们，我们改日再谈。
1: 嗯，好。
0: 嗯，
1: 此次能不能弄到船，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
2: 元帅，我们知道身上担子有多重。
1: 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到了对岸，不要急于动手，要等到万无一失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动手。哪怕等上3天、4天，要是不成的话，等上6天、10天都可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2: 明白。
1: 你们两个人这一路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我们等着你们平安归来，放心吧，我们绝不让大家失望。
2: 元帅，那我们先走了。
1: 嗯，保重。

0: 请。这位是朝廷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我的师兄。
1: 窦将军好。
0: 打扰了。这是顺溜，那是二宝。
2: 这次就麻烦你们了，
1: 尽管吩咐。
0: 哎，沙江湾码头有几百条船，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一共四百多条。
2: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对岸，让大军过江。
3: 梳妆。
4: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8: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5: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0: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5: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0: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5: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天地胸中装，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11: 京藏铁路它有3个重大的难题。
12: 青藏铁路经历了3代人建设，
1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1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哎，这里管船调度的是曹都头吧？是的，不过他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能调船。第一步，先要把这个曹都头搞定。到时候有了令牌，还得由他来调。这个曹都头有何嗜好呢？
1: 哼，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听说他是红化楼的常客。
0: 哼，师兄，你觉得如何？
2: 有门了。
3: 我去了，你们在这里等我。好，小心一点。
4: 好。
3: 哟，客官，客官，您在这里有没有相好的愉悦呀？
0: 没有。
3: 没有啊，那就上楼挑。

0: 你们几个有的是漂亮的，走。
1: 不用了，我只找你。
0: 找我？嗯，客官可真会开玩笑。
1: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找你，有事儿商量，请借一步说话。

0: 曹都头，感觉如何呀？
1: 不错不错。
0: 季如此，今日该把账结了吧？
1: 结账？为何那么着急呀？
0: 曹都头，你钱也不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想溜啊？
1: 什么叫溜啊？下次一块给你不行吗？
0: 下次，多少个下次？曹都头，我跟你说吧，今天呢就是下次。
1: 那你要怎样？
0: 我不要怎样，我要钱呢。
1: 我要是不给呢？啊，
0: 那你就别想出这个门。来人呐！
1: 怎么了？想动我你？
0: 曹都头，只要你给的钱多，那我就什么都不会动的。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带兵的。
0: 哼，就你带那几个破兵，还想威胁老娘我吗？我告诉你，连杨虎将军他都给我几分薄面。你说这钱你是给呀还是不给？
1: 今日没带，下次给。
0: 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来，松松骨。
2: 住手！
3: 老板，你开门做生意，喜迎八方客，却为何在此动粗啊？哎，
0: 客官呐，这你就不知了。这位客人呐，来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次次都不给钱。要是人人都这样，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3: 你说的也在理，你既然来此消遣，为何不给钱呢？
1: 我没带。
0: 每次都说没带来。
3: 你确实没带，还是一时手头紧没钱呢？
1: 手头也紧了一点。
3: 这位客官到底欠了你多少银子？
0: 30两。
3: 我这儿有50两，够吗？
0: 够够够，太够了。
1: 不是30两吗？怎么给他50两？
3: 多的让他为你存着，下次用。
1: 多谢朋友，下次我要挑个最最漂亮的啊。啊，不，两个。
0: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钱呐，什么都好说。
1: 哎，朋友，你怎么走了？你的大名还没留给我呢。
3: 为何要留给你？
1: 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如果我们有缘，以后还会再碰面。我生意很忙，后会有期。
1: 嘿嘿，原来是个好傻子。怎么让我遇上了？弟兄们，眼下战况甚紧，诸位要各司其职，随时听候调动。另外，没有军令，谁都不许私自开船，哪怕一个小渔船都不许动。违令者，斩！
4: 是。
1: 好，大家都忙去吧。我先走了，你们要盯紧一点，不许有任何闪失。有事儿到迎宾楼找我。
3: 好。
5: 又去喝酒？
1: 哎呀，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到现在饭都还没吃呢。哎，我走了。
3: 那您去吧，有我们兄弟俩在。
6: 多吃点。
7: 这几天够累的。
3: 嘿，曹都头您来了。哎，来，
6: 放这儿吧。
3: 这边请。哎，这边请。
8: 来了，
3: 这上面的位子我都给您留好了，就等着您来的。
8: 好，
3: 哎，您请。哎，您坐。来，喝一个。哎，曹都头，
1: 哎呀！这不是那位朋友吗？
3: 曹都头，
1: 今日相见，缘分到了吧？
3: 不错，看来真的有缘分。几个人？
1: 就我一个。
3: 我们也只有两个人。这位是窦大老板，来，一起喝，我做东。哎，
1: 不好吧？这次应该我做东。
3: 哼，想做东还不容易，下次就由你来做东。
1: 好。

0: 一言为定，下次你可不能和我争了啊！一言为定，玄儿。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把这些全撤掉，换一桌上等的。
1: 好嘞，不用了，不用了。这桌菜还没动呢。
0: 跟您初次见面，怎可让您吃剩菜呢？你是不了解这位窦老板，他有的是钱，又喜欢结交朋友，就由他安排吧。快去，全部换过。
1: 哎，好嘞。嘿嘿嘿。
2: 哎呀，真是够朋友啊！嘿。
0: 窦将军和邢将军已过江三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整装待发。船只一到，我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就要登上船。
3: 那我们女兵该如何编队呢？
2: 全军所有的女兵和女将，单独成立一个女子军团，独立编队，由樊将军来指挥和调配。各位还有何异议？
4: 好，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大家赶紧下去准备吧。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全军出发之时不准擂鼓，不准吹号，一律用令旗来指挥。
5: 是。
6: 是。
7: 长官，我娘生病了，我能不能用船去接下我娘啊？我不过江的，
2: 说不行就不行，上面有令，谁都不可动船。
8: 这怎么办？
9: 李副将到。
10: 哎，走。
11: 李副将，早都到那，他是饭去了。不过已快回来了，我派人去叫他。
10: 不用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杨将军很重视船只的管制，特吩咐我过来巡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一只船也不能流失，谁流失就是死罪。
12: 是。
10: 都听到了吧？谁敢动船，死罪！
8: 快回去想别的办法吧。
12: 哎，是啊，
8: 来，敢，
12: 敢，嘿。
8: 梁位老板如此有钱，不知道是做何种生意的。只要有钱赚，我们任何生意都做。
12: 曹都统，您这官职不小，应该不缺钱花吧？哎呀，说句不怕窦老板见笑的话，我那些军饷啊，只够填饱肚子的。出来玩玩都没钱。哎，秦老板知道的。
8: 曹都统说的没错。不过曹都统。
12: 你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吗？谁与我合作啊？我要钱没钱，要路子没路子。谁愿与我合作？从来没有生意人找过我合作。但是我想听听，你说做什么生意啊？
8: 是这样，我最近呢在江东做一单木材生意，急需要运到江西来，可就是弄不到船呢。
12: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
8: 弄船过江，你算是找对人了。
12: 嘿，
8: 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你这单生意做不成。
12: 为何？
8: 我是管船只的不错，但是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动。你就是弄到杨将军的令牌，我也不敢调啊。
12: 这又是为何？
8: 你们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沙江东岸了，就是因为没船才没过江。杨将军一再重申。 谁要动一只船，杀无赦。你说，谁还敢冒这个险去钓船呢？
12: 那可真是可惜了。这单生意如果做成的话，至少可以赚100两黄金。
8: 哎，掉脑袋的事，就是赚一座金山，也没人敢去做呀。
13: 看来还是人命比金钱重要。
8: 那是当然。
12: 但是，要是用命来换呢？此话不明，何谓拿命来换？他的意思是硬逼着一个人去弄船，如果不肯的话，就杀了他。这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啊！你说对了，但是当他非要做成这单生意。 而且最适合的合伙人不合作的话，那只好出此下策了。

看不出来，窦老板一个生意人，竟有如此深功。承蒙两位老板盛情款待，在下万分感激。

0: 只是在下军务缠身，在下现行告辞。
1: 哎，曹都头，无需匆忙，酒尚未饮完，怎能就走？请坐啊，
2: 来，我先敬一杯。
0: 在下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奉陪啊。
1: 据我所知，头上冒汗之人，海亮。来，我再敬你一杯。

0: 你们都打起精神，听见没有？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都头？没看着。奇怪，怎么一顿午饭吃了这么久？哎呀，
1: 喝酒去了呗。
0: 他中国一般不喝太多酒。走，看看去。你们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
2: 是。
0: 走吧。好。
3: 看来两位并非是生意人。
0: 你们两位是何人？找我在下有何贵干？不妨直说吧。
3: 曹都头爽快，那我们就实言相告了。我们是朝廷大军的，他是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他也是我的师兄。本人是大军右路先锋秦汉。曹都头，请留步。你们两位找在下是何事？
0: 我们就是要船，请你帮我们调到对岸去，渡朝廷大军过江。如果曹都头肯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保你性命无忧，而且还要赏你黄金50两。
3: 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找我也没用，我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船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令牌我们会弄到的，有了令牌就得需要你来调了。
3: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们杀了我吧，我做不到。
0: 为何？
3: 我为你们调了船，你们可能不杀我了。可是杨将军肯定要杀我，我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赶紧杀了我痛快。
0: 我们大军只要渡了江，养虎他自身难保，他哪顾得上杀你？
2: 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到时候。
0: 皇上还会赏赐你。老板，这是给你结账的银子，我朋友喝醉了，我没醉，
3: 好了，
0: 我跟你说，走了，好了，不喝了，喝什么喝都喝成这样，
3: 走了。
0: 哎，老板，走。老板，曹都头呢？有没有来你这里？有啊，他人呢？
2: 走了，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0: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2: 他们何时走的？刚走了一会儿。说，杨虎的令牌放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不知道。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告诉我们令牌在哪儿，我们拿到令牌。
0: 你出面把船给我们调走，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否则的话，不知道曹都头为何如此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呢？啊，说还是不说？我说，
3: 但你们说话要算数啊。
2: 这点你放心，朝廷中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只要你能主动立功，皇上或许还会提拔你。
3: 杨将军的令牌既不藏在书柜里，也不藏在卧房里，而是藏在卧房旁边的偏房里。
2: 那应该是他的茅房吧？
3: 说是茅房，且就摆了一个马桶。他每次都是从这个房子里拿令牌给我的。至于具体藏在房中何处，我却真的不知道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房子，你可以住进去，但是你要带在身上不方便。那我可以帮你保管。不是保管，是交给你来安排我们大家的膳食啊。行，我们走了。
1: 有没有消息？没有，你那边呢？
2: 找遍了。
1: 影子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那两个神秘的生意人很可疑，他会不会去杨将军那里？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了。如果他没去那里，就一定出事了。
0: 天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找找看吧。
1: 也只能先这样了。好，走吧。

0: 什么人？说你呢？你在干什么？
1: 吼什么吼啊！在撒尿呢！
0: 你是哪个营帐的？为什么在这里尿尿？
1: 巡逻队的，刚换班，尿急呀！
0: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0: 抓刺客！抓刺客！
1: 他怎么样？
2: 得手了吗？
1: 找到了，但来不及拿。
2: 啊，那怎么办？
1: 这样，你去大门那边引开他们，我返回去。
2: 好的，不过你最好等我们打起来再进去。
1: 知道了，快去跑，
2: 小心。

1: 我们不追，追不上。上次追过，他轻功盖世。哼！怎么样啊？
2: 没事。
1: 动手了吗？不得手，我们是不会回来的。
2: 那，
1: 哎，
2: 就是他，你们真厉害！
1: 这个东西你们都弄到手了，佩服。
2: 走，进去看看。走，曹都统，让你受委屈了，
0: 令牌。

0: 你们拿到手了吗？看看是不是这个？
1: 是他，就是他，一点都没错。哎呀，你们真有本事啊！
0: 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要不是你告诉我令牌在哪儿，我们还得花功夫去找呢。我们是不是该赏他点？
2: 对呀，
3: 曹都头，只要你明日帮我们把船调走，我们将禀报皇上，对你进行大的封赏。
0: 哎，我并不想得到封赏。
3: 只要我能全身而退，保住性命，我就烧高香了呀。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皇上赏一些金呐、银呐、房啊、地的，那我与秦将军两人就分了。说不定还会赏女人之类的。皇上也赏女人吗？
0: 嘿，
3: 那当然，皇上赏的可都是绝色美人呐。
0: 那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女人呐！
4: 曹都统，咱们还是将明日调船的事进行商量一下吧。啊，
0: 好的，听从你们安排就是了。有女人，有女人。
4: 走吧，走吧。
0: 哎，
4: 曹都统。

0: 曹都头，昨天一天你去了哪里？我们倒是找你的找不到。啊，我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我去了杨将军那里。
1: 你看，我一猜就知道他去那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位是何人？哦，
2: 新来的两位副将，这一位是窦副将，这位是秦副将。
0: 真是这样吗？
3: 是，是这样。
0: 看来何副都头对我们的身份还心存疑虑啊。
4: 走了，他喝醉了。
0: 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1: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0: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5: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0: 信不信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现在我要执行公务了。慢，大哥，我们兄弟跟你多年，你可要告诉我们实情。你昨日到底是去了阳将军府，还是与两个矮个子生意人喝酒谈生意去了？
5: 曹都头是昨天喝完酒才去的将军府。
0: 有何问题？你们两位到底是副将还是生意人？你看呢？当然是副将。
5: 大哥，这是真的吗？我要听你一句实话。是，大胆！你小小的副都头，竟敢审查副将，军纪何在？
0: 你想犯上作乱吗？

0: 我的令牌，我的船。
1: 认识这个吗？
0: 令牌，这真是令牌。
1: 杨将军的令牌，认识。
0: 不错，是杨将军的令牌。
1: 如果我们不是副将的话，杨将军会把令牌给我们吗？
0: 那倒也是。
2: 好了，我们现在宣布杨将军紧急命令，传令下去，把所有船只调到东岸去。曹都头，发号调令吧。
0: 是。
3: 曹都头，大哥，你可要慎重啊。

0: 曹都头和副都头说的对，你要想清楚，要慎重，不执行命令者死罪。你何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呢？
1: 各位传兵传副听好了，杨将军决定归顺朝廷。
2: 驾
3: 驾，
1: 吩咐400余号船只立刻出发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2: 慢着，我觉得此事不可能，杨将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归顺朝廷？
0: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可此事不难料，杨将军之独子被朝廷大军所杀，他恨不得将朝廷所有将领全部杀光，他怎么可能归顺朝廷？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实验相告。
4: 何兄弟啊，你就不要固执了，你就听我的命令吧。
2: 这绝对不是上头的安排，我不能听你的。
4: 何兄弟，你何苦呢？这是杨将军的命令啊。
3: 驾。快跟上。
5: 驾。
2: 雷云，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6: 是。
7: 谁敢？令牌在此，违令者斩。
2: 少废话，拿下。
0: 都看到了吧，这是违反军令的下场。曹都统，赶紧执行军令。
1: 令牌在此，立刻渡船到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6: 是。
8: 杨虎。

0: 报告元帅，一共有大小船只437只，请您过目。好，这次秦汉都一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太好了。
1: 两位道友，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迅速，竟然他们杀的片甲不留。两位道友如此神通广大，那小弟就为两位略阵。好，好。十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即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海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
2: 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糖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糖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2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 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 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祝丹尖和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 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的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嘞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
2: 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爷爷越多嘞，哎，这枚啊越好啊！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
4: 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在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6: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呐，
7: 太有食欲了，
6: 哦，特别有食欲，而且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7: 没错，
6: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7: 来，
6: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
4: 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6: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4: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6: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
0: 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两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

0: 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2: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2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2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6: 太有食欲了
5: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5: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5: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5: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5: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2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2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
2: 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6: 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是真好，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买一箱送一箱，整整2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地胸中壮。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妖道不成，怎么突然飞沙走石起来？哼，什么妖道？这不过是内力了得。这飞沙全是内力把它激起来的。元帅，让我们去收拾他吧。速战速决，罗将军快撑不住了，快！
1: 上！驾！驾！驾！驾！
2: 两位将军退下。啊。

0: 将军，天意归唐，你何不归顺朝廷，以免生灵涂炭？
1: 呸！小贱人，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你还来劝老夫投降，先吃老夫一刀！驾！
0: 驾！
1: 驾！

0: 报告元帅，帐外有一道人求见。怎么又有一个道人？是的，他说一定要见元帅一面。啊，快快有请。是。传道人，
1: 丁山呐、啊，徒儿薛丁山拜见北海神道仙师。徒儿请起。
0: 不知仙师来此何事啊？
1: 说来惭愧。 本道一直为收不到像你和梨花这样的徒弟而烦恼。10年前仙会之后，我凑合收了两个徒弟，没想到他两个天资太差，一学不成艺，德修不了德。我真后悔当初草率收了他们两个。
0: 那这两位现在何处？
1: 就绑在你帐外的杆子上啊！
0: 来人呐，
2: 在，
0: 速将杆子上两位道人放下，请来此。是。
1: 徒儿实在不知他们两位是仙师的徒弟，请仙师恕罪。他们两个不思进取，竟私自下山，不分黑白，助纣为虐，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他们和为师师徒一场，我来讨个人情，放了他们吧。嗯。啊！
3: 师父，
1: 你们两个逆畜！
3: 竟敢背着为师私自下山，徒儿再也不敢了。
0: 说你们两个下山，做点好事也就罢了，你们却逆天意，为虎作伥。元帅捉拿你们却没有杀你们，即便杀了你们也是罪有应得。还不快谢元帅？
3: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0: 两位师兄，快快请起。丁山实在不知是两位师兄，请师兄见谅。
3: 恩师常提起薛师弟之为人，今日一见，果真是胸襟如海，卓尔不凡，在下深感惭愧。我等一定以薛师弟为楷模，痛改前非，为师父争气。
0: 能够成为仙长的徒弟，是万人所望。两位师兄应该好好珍惜啊。
1: 好了，丁山这里军务繁忙，我们不便打扰，我们走吧。
0: 仙师保重。 恕不远送。

0: 众爱卿，先来干一杯！谢主隆恩！哈哈哈哈哈！御龙关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沙江，此江水宽，而且流急，又无船只。朕一直在担心我几十万大军如何过江，没想到薛爱卿谋略过人，指挥有方。
1: 竟然在几天之内让大军过了江，这次暂且把薛元帅的功劳记上，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再一并封赏。
2: 谢皇上，启禀皇上，若论功行赏的话，那这功劳应该是属于秦汉将军和窦一虎将军的。若没有他两人的话，这江恐怕很难过得了。
0: 嗯，薛爱卿所言极是。窦一虎、秦汉两位小将军。
2: 武功盖世，轻功超群，在征西评判中屡建奇功，朕早已心中有数。待等到班师回朝后，也一并重重封赏。谢皇上隆恩。启禀皇上，此次调船过江，
3: 秦汉将军，那就请你来奏明皇上吧。
2: 启禀皇上，此人算不上人人志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难以界定。嗯。
0: 此话怎讲啊？
2: 杨虎对船只管理甚严，只有他的令牌和此人亲自发令，才可以调动船只。窦将军去偷令牌，也是因为此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窦将军才不费周折拿到令牌。令牌到手后，也是由此人亲自调动，400多只船才能调给我军。
0: 嗯，那此人功不可没呀，又为何难以界定呢？
2: 可此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哦。
0: 原来是这样，
4: 还有，此人实乃是九色之徒。
0: 啊，如此说来，朕也感到棘手。那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讲呢？徐爱卿，你有何高见呢？
5: 皇上，微臣想先问问秦将军，再回皇上。
0: 好。
4: 秦将军，此人如何好色？
6: 他是红花楼妓院的常客，还经常拖欠老鸨不少银两，耍赖皮不给，被老鸨派人辱骂和殴打。此乃末将亲眼所见，这次是为了利用他，末将才为他付清了欠款。之前啊，我们劝他为朝廷立功，说到时候禀报皇上，让皇上给他奖赏。后来他说他不要奖赏，那我就跟他说，皇上赏的可是个美女，他马上就答应了。
4: 哈哈哈哈哈！还有否其他好色事例？
2: 这倒没有。
4: 那么好酒呢？又是如何好法？
2: 据说是无酒不餐，只要有酒喝，谁请都不拒。没钱买酒时，就去亲戚朋友那儿蹭酒喝。

0: 皇上，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1: 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
0: 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 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
0: 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徐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徐爱卿，他可是一个酒色之徒啊！
1: 皇上，那只是他的不良嗜好。不良嗜好？他官至都头，受杨虎倚重，手下少说也有千多号人马。 要权有权，要势有势，可他却两袖清风。他好色，只是自己花钱去逛妓院，没钱宁肯赖账被老鸨打骂凌辱，也不利用手中权势逼抢民妇、欺男霸女。他好酒，却有钱自己买，无钱到处蹭，从不强拿恶药、偷喝冰血。纵观官场。
0: 多少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权势来谋取私利？
1: 皇上，此人可是难得之清官了。
0: 哎，好你个徐军师啊，他明明是一个牛屎巴，却被你夸成了一朵花。
1: 皇上，此人小节不拘，却大节不移，确是一朵花。
0: 那朕应该如何封赏他呀？
1: 皇上自有定夺，微臣不便多言。今日，
0: 朕就让徐爱卿代朕封赏于他。
1: 遵旨。官提副将，直留都头，赏黄金50两，锦帛白匹，外加女人一个。<笑>
0: 准奏。
1: 谢皇上。
0: 徐爱卿啊，你可是给朕出了一个大难题，朕到哪里去找这个女人呢？皇上，
2: 或买或买，罗公公自有办法。
0: 罗公公，
3: 奴才在。
0: 你听到了吗？
2: 皇上是圣旨吗？
0: 当然。
3: 奴才
1: 遵旨。
2: 经过众将士的努力。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沙江，下面就要过金牛山。过了金牛山，就可以到达玉龙城了。
0: 玉龙城，
2: 进了玉龙城，不就是西凉王府了吗？
3: 嗯，没错。这么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4: 终于打到西凉王府了，看来这次一定要生擒西凉王。
2: 皇上这次征西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
3: 但是诸位，这座山最为难过。
2: 金牛山是玉龙关的一道天然屏障，可此山和别的山完全不同。
3: 再难也不就是一座山吗？
2: 据我多方观察，金牛山的右边是神女十七峰，冈峦起伏，悬岩陡峭，形势险峻。据说，连猿猴都爬不过去。它的左边是六盘仙谷，深不见底，在谷壁上寸草不生，连雀鸟都很难飞过。
3: 这么说，我们绕过金牛山是不可能的了。
2: 那倒未必，如要过此山的话，只能走金牛山中间的窄缝。金牛山有两座山并立而起，山高千丈，耸入云端。这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缝，绵延10里，直达玉龙城。
4: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条窄缝吗？
2: 别无选择，窄缝有多窄？最宽之处可以并行4人，最窄之处只能一人侧身而过。 刚才说的是天险，还有人险，这人啊就不足为惧了，千万不能小看此人。守山的这名主将，姓朱，名牙，号太保，是西凉王封的总兵，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他有一位夫人，不仅武功高超，而且善用暗器金丸，百步之内伤人性命，百发百中，人称金丸夫人。除此之外， 两人还在这山中设下了处处机关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3: 元帅，无论是天险还是人险，百闻不如一见。末将认为，
2: 应派人先探山，打听虚实才是。
0: 罗将军说得很有道理，只是这探山实在是太危险了。
2: 莫将军率先探山。
3: 莫将军与罗先锋一同前往。
2: 元帅，我们是在打仗，古往今来哪有无风险之仗啊。
3: 罗先锋说的对，打仗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元帅，末将也来请战，愿率先探山。
4: 末将也愿率先探山。
0: 诸位不要争了，那就由罗将军和秦将军两位率先探山吧。
2: 遵命。
0: 两位一定要小心啊。

0: 全通，再带上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
1: 是。
0: 多加小心。
1: 知道。出发。
2: 嗯。

我们有意探山，朱贼亦向我们进山，想要将我们分而击之。看来罗将军和秦将军凶多吉少。

0: 啊！齐英，先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等捉到薛丁山之后，再把他们一并交给舒元帅处置。
1: 是。

0: 元帅，罗将就和秦将军进去半天了，我和秦汉进去看看情况，再把他们接出来。
1: 不行，那将如何？我们回去再做商议。
2: 元帅，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让我和师兄去吧。
3: 山里地形复杂，我不能让你们冒险进去。
0: 元帅，这我们知道，您就放心吧。
3: 实话告诉你们，罗章和秦英是我两位好兄弟，你们也一样。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死未卜，我怎能让你们两个再去冒险呢？
1: 元帅，我们进山能否救出他们，我们不敢说，但在自身安全上，我们有把握全身而退，不落入敌手。
0: 元帅，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又不能不管他们，就让我们去吧。
3: 你们两人要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安全回来。

0: 人传朝廷将领如何了得？听说连舒元帅都怕其三分。可今日本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并捉了他们正副先锋，是何道理啊？
1: 哼，你是说西凉之将军甚至元帅都不如你了？
0: 哼，我可没有这样讲，但事实是摆着的。看来元帅应该由你来当了。
1: 我没有这么讲啊，我今日捉了正副先锋，等明日再把薛丁山这个元帅捉来，到时候，你看看大王将如何对我奖赏。不用说了，元帅由你来当。
0: 我可没有这样讲。
1: 你的野心还挺大的，都大过叔宝同，大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0: 哼，人必有志，尤其是男人。 你懂吗？哼，妇人之见。我是不懂，但是我懂得，人无善治，虽有必伤。嗯，夫人，你信不信今晚有刺客来了？我也有此预感，要小心提防。嗯，今晚的刺客是奔正副先锋而来。
1: 原来如此啊！看来今晚的刺客是必擒无疑了。

0: 夫人交代了，朝廷的两位将军就关在山上的监牢里，一定要看好，小心有人来劫狱啊。
1: 知道了，这到处都是岗哨，如何能解？恐怕他连房子都靠近不了。不用担心，
0: 总之啊，还是小心点好。
2: 他们果然被关在那里，就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0: 元帅，不要派人来营救！抓到了，抓到了！此刻抓到了。
1: 是，有一个矮子刺客，据说是朝廷最强的武功高手，叫窦一虎。
0: 在何处抓到的？
1: 死亡通道跑了一个。
0: 进入死亡通道之人如何能跑得掉？哎。
2: 死亡通道有个检修出口，被他们发现了，跑了出去。另一个没来得及，就关在笼子里了。哎，
0: 如此死亡机关，他们竟能够毫发未损，真乃罕见之奇迹呀！
1: 嗯，看来他们的武功的确高强。
2: 嗯，元帅，是我连累窦将军死于非命，我愿接受处罚。你先不要自责，医护他这么做。 是品德高尚。啊，还有，你是亲眼所见他阵亡了吗？是估计的。不过在那种情形下，我师兄难逃活命。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能断定他已阵亡了。世事难料，说不定他能绝处逢生。但愿如此。
3: 哥，哥，开门！
2: 千万不要告诉他，医护阵亡之事。知道。
3: 哥，开门啊！哥，
2: 好。
3: 秦汉，一虎为何还没回来？
2: 嫂嫂，我们中了敌人的机关，他让我逃掉了，他自己没逃成。
3: 那他人呢？
2: 应该被抓了。
3: 哥，我要去救一虎。
2: 金烈，你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3: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一虎。
2: 嫂嫂，是他打开了逃生洞。
4: 他却退下来，硬把我塞进去。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嫂嫂。
5: 秦汉兄弟，这不能怪你，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死关头永远都只想着别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4: 这就是我军将领的风范，
5: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将士才能无私无畏，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窦一虎将军在秦汉将军逃脱之时，让他捎了口信给我，
5: 说不要我们再去救他了。他还说，山中地形复杂，机关陷阱颇多，怕我们再中猪牙的圈套。
3: 的确如此，可说遍地皆有，防不胜防。既然山中地形如此复杂，我等可与其列阵拼杀。末将愿意带人出阵讨战。
5: 末将愿意一起出战。
2: 我恨不得手刃如贼。
4: 末将也愿一同前往。提议甚好。军师，意下如何？
5: 很好。
4: 阵战不是诸贼之强项，可以先杀杀他的锐气，再做打算。
5: 好。
4: 梨花率兵出阵，先同月娥为佐，金莲、金定为右。我率领秦汉、应龙在后压阵。
3: 是。

0: 贤童，过！逆贼，快放了我哥！将军且慢，既然对方来的是女将，就让本夫人去会会。驾！
1: 夫人小心！

0: 金莲，
1: 杀！
2: 妹妹小心啊！
1: 金莲，小心！
2: 哈哈哈哈哈！

0: 将本将来，驾！呀！你就是唐军元帅薛丁山，你可认得本帅？哎，果然名不虚传。哼，今天本帅饶你不死，你回去善待我的将领，否则让你人头落地，算你聪明。你今天要杀了我，你的三个将领也要身首异处。快滚吧！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进山与我一战。哼，快点滚！驾！驾！
1: 朱贼已经紧闭三日山门，秦将军率兵去讨战，至今未归。看来今天又是山门紧闭，这山贼是不会再与我们列阵交战了。我们将何以应对？
2: 等等，你们是何人？
3: 我们是来找秦汉将军的，我们是他的朋友。
2: 秦将军山前讨战，尚未归来。
3: 那就找薛元帅吧。
2: 薛元帅正在与将领们商讨军务大事，哪有功夫见你们？
3: 我们来找薛元帅，也是商讨军中大事，让我们进去。
2: 站住！这是元帅府，你知道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
3: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薛元帅呢？
2: 那得等我向元帅报告，元帅若同意见你们，你们方可进去。
3: 那有劳了，请快点，我们等着。
2: 等着，姐，你说薛元帅会见我们吗？
3: 哎，我如何知道呢？
2: 元帅要是不见，我们就去山门找秦将军。

0: 这个办法说的也是个好办法，你们跟我进来吧，薛元帅在等着你们。哦，多谢。
1: 报告元帅，就这三位求见。
2: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2: 大姐，你三位是何人？
3: 我叫秀英，家住沙江。这位是我弟弟顺六，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二宝，秦汉将军。

0: 可是做出了贡献，可我们还未曾言谢呢。
1: 薛元帅，我们今日来，并非为了此事。
0: 那是为何事啊？
1: 听说朝廷大军一时拿不下金牛山，全军上下都为此万分焦急，是否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1: 元帅，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对破金牛山是否有用？
0: 哦，愿闻其详。
1: 我舅舅叫沃利，是在金牛山上管牢房的官儿，叫
0: 监军。
1: 因为我舅舅他早有归唐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们三个想进山去找他，让他放了三位将军，到时候再一起归顺朝廷。那他会听你们的吗？会的。
2: 因为他知道秦汉将军救了我这个弟弟，他就更会帮我们了。因为呀，
1: 舅舅是最疼这个外甥的。
2: 嗯，确为良计。不过我们得安排周密。
1: 嗯，
3: 这朱雅有何嗜好？
1: 嗯，听舅舅说，他就是残暴、野心大。
2: 他好色，十分好色。我舅舅说，他有个夫人，却还经常下山去强抢民女。
3: 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4: 酥，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 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
5: 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人家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

0: 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味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味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味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味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味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味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味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味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

0: 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

0: 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

0: 又健康。
1: 这健舒通维桃素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枪打得不准，这干什么的？没事，
7: 我也没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一把锤子传了三代人。
1: 天天锤子现在还在吗？
2: 还在，还一直用着。
0: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故事。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将军有何吩咐？
1: 老李的那几个堂将如何呀？都关着。将军何以问其此事啊？
0: 那几个堂将对本将军来说非常重要，你要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出什么意外。
1: 敢问将军一句，自末将担任监军以来，老李何时逃脱过一个人犯？
0: 那倒是，所以说让你做监军，我最放心了。
1: 哎，要不要喝两杯啊？哦，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末将就告辞了。卧监军留步。
0: 将军，何事？
1: 最近山外是否有新鲜货？将军，我并未出山呢。
0: 哎，抽空出去转转，有合适的带一两件回来啊。
1: 是，将军，末将明白。
0: 嗯。
2: 下去吧。
3: 二宝，这次行动很危险的，你们三个人都不会武功，元帅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来代替你，你这次就不参加了，好吗？好，一切听从元帅安排。
2: 好，
3: 元帅，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坐。这位就是顶替你的哥哥，在下李成。
2: 好，
3: 你们两个人年龄相仿，别看他大你一两岁，这可是飞虎营的队员，身怀绝技，武功高强。
2: 我也想学武功，
3: 好，等破了金牛山我教你。还我，行啊，一起教。
1: 哎，这可是你说的，等破了金牛山就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了。
2: 元帅，我本是一句戏言，但既然元帅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他们吧。
3: 军中无戏言。
2: 请将军，那他们两个人以后就是飞虎营的队员了。
3: 是元帅，
1: 我们可以学武功了。
3: 二宝，我们快拜师吧。
2: 先不着急，
3: 等破了金牛山再正式拜师也不迟。
4: 哎呦，
3: 嫂嫂，你这一打扮，别说我了，恐怕连我师兄都不认识了。认不出来就好，不但相貌要变，名字也要改。以后啊，你就叫赵芙蓉，你们叫她芙蓉姐。
4: 芙蓉姐，
5: 哥，我真的不习惯，好别扭啊。
3: 为了破敌，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习惯也得忍着。还有，这次行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4: 嗯，我明白。
3: 顺六还有秀英，他们两个不会武功。
6: 你和李成要保护好他们。嗯，
4: 元帅，请放心，我们会的。
3: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从指挥，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4: 保证听从指挥。
3: 好，等黄昏之后，你们就出发吧。
4: 嗯。
6: 你们什么人？
4: 军爷呀，我们是来找我舅舅的，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6: 军爷，行个方便。你舅舅是什么人？
4: 他叫沃利。
6: 你说的是沃监军？
4: 正是。
6: 他们呢？
4: 这位呀是我弟弟，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们二人是来投军。

0: 那他呢？难道也是来投军的？啊，
1: 他是我的表妹，是陪我来的。长得这么漂亮，只怕是做人肉生意的吧？
2: 哎呀，俊爷，你好大力啊，捏疼我了。
0: 我看你呀，不知道被多少男的捏过，还怕疼？
1: 俊爷呀，还麻烦您行个方便。
0: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报告一下。啊，还要报告啊？原来是不用报告的。你没看见现在正打仗吗？入将军已经下令封山了，见不见你们还不知道呢。哎，把东西给我，麻烦俊爷了。你们在这等着啊。开门，快开门，把他们门打开。
3: 两位，请吧。监军要请你们吃饭。窦将军呢？窦将军在另外一个牢房里，不方便过来。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去酒菜了。哼，窝监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喝酒，若是被猪牙发现了，这该如何是好？
4: 是。
3: 他发现不了这里都是我钦定的人，只要一出现，就会来给我通风报信儿。哼，窝监军考虑的真是十分周到啊。窝监军。
4: 要是没有你如此的照顾，恐怕我们三人的性命绝缘难保。
3: 没错，来日我们兄弟定当通报。来，监军，来。
0: 两位将军何必客气？哎呀，我不能把你们救出去，早就深感不安了。
3: 哪里，窝监军，只要是有心，机会还是会有的。
5: 就是。
0: 报大人。
5: 山外哨兵来报，说是您的外甥来了，正等着您去接他们呢。
0: 来了几个呀？说是四个，两男两女。
5: 我哪有这么多外甥啊？
0: 哦，既然山外来人，那监军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5: 好吧，那你就把他们接进来。先带他去我家里，然后我吃完饭就过去。
0: 是。
5: 两位将军，今日朱牙把我找去，你们猜猜是何事啊？
0: 还是别猜了，窝将军赶快讲吧。
3: 他要我出山为他找女人，窝监军，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啊，既可以把信带进来，也可以把信带出去，甚至还可以把人带进来。
5: 我也正有此想法，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你们商议商议。
3: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是啊，
0: 就用美人计。
3: 来引诱朱贼，伺机把他干掉。只要他一死，此山即破。
5: 好，报大人，亲戚给您送回家了。夫人让您回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这……哦，既然如此，你就快去吧。我们也吃饱了喝足了，赶快把我们锁回牢房，以免被朱牙他们发现。好吧，那我就先回去看看。
6: 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完全商量好呢，找时间再商量吧。两位将军，委屈你们了。来人呐，
7: 在，
5: 把两位将军带回牢中，好生招待。是，请，
3: 请，请，
7: 请。老爷。
6: 是不是外甥来了？是啊，还有两个人，你快去见见，朝廷来的。
7: 哦，哎，舅舅，哎，秀英啊，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我，这不是来了吗？
6: 来了就好。这两位是？啊，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薛丁山元帅的妹妹，都以虎将军的夫人，薛金莲，她现在的名字是赵芙蓉。 这位是朝廷大军飞虎营的队员李成，他现在的身份是顺六的朋友二宝，他们都武功超群，非同一般呢。
5: 好，
7: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舅舅大牢监军，
6: 卧监军。
7: 朝廷的三个将军没事吧？
5: 薛将军，你放心，我刚刚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议如何行动，你们来了就更好了，破金牛山就指日可待了。

0: 莫将军，听说朱雅很好色，我想扮成风尘女子去接近他，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1: 你想的太周到了，这个想法一定行得通。他今天还叫我出山去为他寻找女子呢。
0: 啊，太好了！
1: 啊，这样，太好，我这就去找罗将军他们汇报，然后我们商议一个周密的计划，再行动。
0: 好，要尽快。
1: 好，那我这就去找他们。
2: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您暂时先别去了。好，那我
0: 听你的，我就不去了。
2: 哎，开门！来，把人给我放出来。两位将军，罗将军，
3: 莫将军，
2: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怎么了？薛丁山元帅派人来了，
3: 真的？
2: 快，来的不是你两个外甥吗？
1: 正是。
2: 是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
3: 没错，
2: 何人？薛金莲和飞虎营的李成，薛将军打扮成风尘女子的模样。啊，看来元帅也想用美人计来铲除诸贼。
3: 哎呀，
2: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嗯，有了金莲跟李成，我们的美人计就有把握实现了。
3: 是啊，哎，那我们何时动手？
2: 薛将军打算今晚便动手。
3: 他是怕夜长梦多。
4: 要是露出破绽，
3: 就前功尽弃了。行，我看就今晚动手。
0: 那如何具体进行呢？这样，我先提个方案，你们看行不行？那你说说看，我们再商议商议。对，你赶紧说吧。首先，你要让诸贼无意中发现金莲这个美女，然后，
5: 都已经5天未交战了。
6: 这样继续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5: 哎，何以说拖？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了，再住几年又有何妨呢？唐军才觉得是拖，他们急于要过此山，又过不了，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就在这里拖着啊，喝喝酒，饮饮茶，快活得很呢、啊。啊，看他们怎奈我何。
1: 将军，夫人，
5: 莫将军有何事啊？
1: 我的外甥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想来投军的。
5: 投就投嘛，找中军登记造册就是了。为何找我呀？
1: 他带来了一些好酒，说是想孝敬将军。
5: 那就拿过来呗。
1: 将军，他想让你先尝尝，好就送给你。他呀，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些很鲜嫩的下酒菜啊。
5: 鲜嫩，真的很鲜嫩。
1: 将军，您去尝尝。
5: 不就知道了吗？啊，还走，那要去尝尝。哎，夫人，你回内堂休息，我要去饮酒了。
0: 哎，战事要紧，你少喝点儿，早去早回啊。
5: 哎，夫人休要啰嗦，我自有分寸啊。
1: 这位就是大王亲封的总兵，金牛山的镇山主将朱牙朱将军。
0: 朱将军好。
5: 这位是我的外甥，叫吴顺柳。想当兵是吧？让你就去办就行了，这还不容易。这个是我的外甥女，叫秀英。这个呢是秀英的表妹，她叫赵芙蓉。芙蓉，好名字，的确像芙蓉啊。嗯，
1: 哈哈，将军，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话。
5: 他爹给他找了一个男人，可他呢，嫌人家家穷，死活都不肯嫁。那是不能嫁，像他这样的姑娘，怎么也得嫁个有权有势的吧？这不，逃婚到这里来了。嗯。哎，将军，来来来，喝酒。好，喝酒。嗯。哎。嗯。啊。 将军，吃菜，吃菜。嗯，好好好。嗯，将军，感觉味道如何呀？嗯，
0: 鲜嫩，鲜嫩。哈哈哈哈。
5: 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
0: 芙蓉。舅舅叫你敬酒呢。

0: 将军，我来敬你一杯。
1: 好，芙蓉啊，你的婚事别着急，改日我一定帮你寻一个有权有势的啊，让你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对对对，保证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将军，你要是觉得鲜嫩可口的话，我就派人给您送到您府上去。不知你是今日要啊，还是明日要啊？
2: 今天，越快越好啊！
1: 将军，那你就先去等着，我这就安排一下，争取今天晚上就给您送过去。
2: 好，那就拜托你了，拜托拜托啊！

0: 我坚决，你不要那么痛快的答应朱贼，以防他生疑。还有，要设法让李成随金莲入房，以防金莲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可朱牙已经见过李成了，
0: 没关系，让李成男扮女装，在设法把朱牙灌醉。又是夜晚，他认不出来的。
2: 哎，此计甚妙。
0: 金莲一进朱牙的房，我们三个就要行动了。你从朱牙那里一回来。
2: 就把我们三个放了。好的，还有何吩咐？
0: 还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连夜出山，把信报给薛元帅，让他们连夜抢山。
2: 那派谁去呢？
0: 这个所谓信得过的人，不但我们要信得过，还要薛元帅他们也信得过才行。
2: 那就得是我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去了。
0: 他们见过薛元帅。就让你外甥女去吧。
2: 年纪大一点，经验会多一些。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0: 罗将军，
3: 千万要小心。
2: 啊，知道了，你们放心吧。罗将军指明让你去，你要胆大心细，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3: 嗯，舅舅，你叫罗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完成的。
2: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动身吧，路上小心。
3: 放心吧。嗯。嗯。
2: 李成，你赶紧去化化妆，我也要走了。
0: 好的，
2: 金莲，你要多加小心呢。
3: 好。

0: 如何？他答应了，他开始死活不从，这么说他后来答应了，答应了，但是说要过2个月才行。将军，你不是今晚就要吗？
1: 对，今晚。
0: 将军，为了今晚，我可是费尽口舌，他才答应的。哎呀，
2: 太好了，你功劳可不小啊！那赶快把他叫过来。
0: 他还有个条件，恐怕你不能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他要做你的二夫人，他说他喜欢你。
1: 要终生陪伴你，这个条件我还怕他不答应呢。
0: 还有，他说他看过面相，命中九子，说都要给你生下来。
1: 九个？这么多？你要嫌多，就不要答应他。
0: 啊，不，答应，答应，多多益善，90个我都答应。将军就在今晚洞房花烛。
1: 太好了，啊，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就办了。来人呐，
3: 在。
0: 将军有何吩咐？
3: 出去，没你事。
1: 是夫人。
0: 三更半夜的，为何大呼小叫啊？
3: 夫人，这么晚了，你不回内堂休息，出来何事啊？哈哈，
0: 听说将军要娶二房，我怎能不出来看看啊？
1: 嗯，那刚才你都听到了，你那有何想法呀？
0: 几十万唐军屯兵山外。
3: 你不思退兵之策，不思报效大王，整日在这里沉迷酒色，快快打消取二房的念头，共同商议破唐大计要紧呐。还有
0: 你卧监军，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一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1: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好，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3: 回来，
1: 果然人家合适，是我让他去做的。

0: 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娶。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九个儿子，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快给我回内堂休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当心我休了你。
1: 你，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
2: 将军，这洞房花烛夜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0: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她的呀？什么改日，就今天晚上。来人呐，
3: 在。将军有何吩咐？
0: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4: 是。
2: 等等，将军，那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0: 那也行吧，那就简单布置个洞房，下去办吧。
4: 是。

0: 来人！
1: 有事吗，夫人？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卧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看看这个赵芙蓉是何许人也。快去为我准备夜行衣。
1: 是，夫人。
0: 差不多了，你出去给他们看一下吧。
2: 哎呀，挺漂亮的。
3: 你看我这样像吗？
1: 嗯，不错。
2: 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嗯，
3: 那我不说话就行了。
1: 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3: 嗯。
1: 把清风剑给我。我们走。
3: 嗯。
4: 快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秦将军，请随我来。快点快点，把门打开。
5: 怎么样？
4: 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牙房外面埋伏。
5: 好。哎，杜将军呢？
4: 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5: 好。
4: 快点把锁打开。
5: 好，快快，赶快行动。
6: 快为我披挂取刀。
1: 为何，夫人？
0: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这是唐军的美人计。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快点。
1: 是。

0: 报告元帅，一个叫秀英的女子求见，
1: 她人在何处？
0: 就在门外，
1: 快请她进来。
0: 是，请。
1: 秀英姐，辛苦了。
2: 薛元帅，这是罗章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1: 已做周密安排，朱雅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罗，来人呐，
0: 在。
1: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0: 是。
1: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来人呐，
3: 在。
1: 安排好秀英姐。
3: 是。
1: 姑娘，这边请。

0: 夫人，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
1: 为何？
0: 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他信吗？他不信。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他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他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
1: 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她也不信。
0: 可将军没看到啊。
1: 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
0: 将军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1: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这个没良心的，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
0: 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1: 夫人真情可嘉，那该如何是好？那这样，去搜身。 只要搜到了，就可以救他一命，还可以救金牛山。如果搜不到嘛，就当我倒霉了。好吧，你去带十几个女兵跟我走，但是要记住，声音小一点。快去！是。哎呀，哎，嗯。
2: 来了，来来来来来，哎，将军，在下祝你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0: 将军放心。
2: 啊，将军，在下告退了。啊，将军慢走，慢走，来，起来。
0: 将军。
2: 她是我带来的丫鬟，叫小梅，是个哑巴。哦，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0: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2: 好，那就喝几杯啊。
0: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息。将军。嗯。
3: 将军，臣妾再敬你一杯。快，这边，那边。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不可能，我刚从朱牙的房里出来。
4: 他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将军开门！
3: 女兵，那是金满夫人的士兵，莫非他发现了什么？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又有机关，一旦打起来，朱牙就会逃跑的，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4: 那怎么办？
3: 我们先不要动，只要里面不打起来。
4: 我们就不动。要不我先去看看。也好，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明白。哎，从后面走。好。哎呀，
5: 开门呐！
3: 何人敲门呐？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
5: 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呐？
4: 将军，快点！有刺客，快把门打开！
5: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4: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
3: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
4: 哎呀！
5: 啊，走，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4: 刺客就是他，
0: 我。 我是刺客。
1: 没错，就是你，给我搜！
0: 慢，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呀？
3: 不许搜！
1: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3: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呐？无稽之谈！
1: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1: 发生何事啊？不清楚。哦，哎，咱们再等等。梳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2: 鼎丹雪橇出口受阻，1箱1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 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
3: 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1: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2: 集中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
1: 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1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

0: 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

0: 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

0: 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

0: 也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哪不一样？
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7: 并没有这些地方越危险。

0: 一个皮子还发出了，我俩能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的体力没有人管，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停车！
2: 停车！
3: 停车！
4: 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6: 这里是无人区，我是无法去。
7: 快跑！

0: 建议他们当然可以吃我的送去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电水。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0: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有任何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马上给我滚！哎，
1: 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2: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
1: 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哼，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2: 就这么简单吗？
1: 任凭将军处置。
0: 好，来吧。

0: 夫人什么都没有。奇怪，怎么会没有呢？大姐，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1: 搜何处？
0: 搜他！
1: 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0: 怎么？你害怕了吗？
1: 我何以害怕？
0: 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休是斩，悉听尊便。给我搜！
1: 将军，
2: 住手！不许胡来！
0: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2: 闭嘴！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1: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2: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啊！继续喝。
1: 来。

0: 应该没事。来，再喝一杯。
1: 好，喝一杯。来，将军，再喝一杯。再喝。
0: 来，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不能喝了，睡觉，去睡觉。
1: 我来扶你啊。不用你扶，走开。
0: 哎，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1: 一起睡。
0: 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1: 也一起睡啊。
0: 好，你先睡啊。
1: 一起。
0: 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等一下，你再穿过手杖，我们进去。

0: 相公，你醒醒啊！相公，相公，相公，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既然你死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住手！元帅率大军进山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们。

0: 御，薛元帅，你给皇上的奏折，皇上均已预览，并已御批准奏。谢皇上。来人呐，在。元帅，
1: 送御史到后堂好好歇息。是。
0: 诸位将领，现在宣布皇上御批准奏之事。我朝廷大军破金牛山有功，特赐锦袍、御酒、犒赏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
2: 对破金牛山，义功不可没。
0: 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将，从此安居乐业。其余有功之文臣武将，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3: 谢主隆恩，
4: 谢皇上隆恩。
0: 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
5: 茉莉将军，这件事就交由你来督办吧。
6: 末将遵命。
0: 小姐，你没事吧？小姐，你怎么了？没事。梨花，怎么了？
5: 我没事。
0: 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6: 医官来浩国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
0: 啊，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
6: 往后
0: 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6: 知道了，元帅。
0: 丽花，真是太好了。哦，对了，相公，道不对，何时向玉龙城开拔？玉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
6: 嗯，这样甚好。
0: 丽花，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
6: 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及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
0: 丽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
6: 嗯。
0: 皇上，薛元帅到了。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绵丽平身，
0: 谢皇上。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7: 说来听听。
0: 叔宝同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100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
7: 再由各处名山，包括他师父在内的6位武林高手为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
8: 金光八卦阵，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8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

0: 各八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金书贼以百万雄兵驻守，又请了六大高手助阵，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
1: 军师所言极是。既然如此，众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皇上不必担忧，微臣九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
0: 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傅，必定能破此阵。
2: 那就赶快去吧，破阵要紧。
0: 微臣想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傅。
1: 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
0: 遵命。
3: 元帅，
1: 秦将军何事啊？
3: 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月娥与我商量。
1: 他想去求金刀圣母师傅，再借金灵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
3: 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
1: 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
3: 那圣母肯借吗？
1: 我想求他试试看。
3: 何时动身？
1: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3: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1: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0: 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
1: 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2: 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1: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0: 你找圣母究竟所谓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1: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
2: 那你不妨说来听听。
1: 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同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
0: 请随我来吧。
1: 你们要带我去何处？
2: 你跟来就是了。嗯。
0: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
1: 这是什么？
2: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金陵为何在此？
0: 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
2: 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
1: 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0: 秦将军此言差矣，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
1: 多谢圣母，你想得真周全。
2: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同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予她。
0: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1: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1: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0: 秦将军慢走。
1: 告辞。

下！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2: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斗。
0: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也斗何意？
1: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
2: 师父在上，请收弟子一拜。
3: 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剿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4: 是师父。元帅，你看谁来了？
5: 贫僧见过元帅。
1: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居士回来了，大师。
4: 见过元帅，
5: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童又是如虎添翼了。
4: 元帅谬奖了，贫僧艺技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5: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
4: 是啊。
1: 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3: 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笑>
1: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笑>元帅言辞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 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入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河南之友。
5: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带，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
1: 谢元帅，
3: 谢元帅。
6: 两位大师，后边请。
3: 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部卒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6: 让他们进来。
3: 是。
7: 在下刘仁，
8: 在下刘瑞。
6: 拜见薛元帅。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3: 谢元帅。
9: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 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
1: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
9: 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到，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依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1: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并保举4名将军同往。
9: 那爱卿保举何人？
1: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4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

0: 本王祝元帅守阵，并灭唐军，望大王恩准。好，黑里塔，末将在。方万春，
1: 末将在。
0: 段九成，
2: 末将在。
0: 霍尔明，
3: 末将在。
0: 郝麒麟，
4: 末将在。
0: 武卫将军听封本王就封武卫将军为神勇将军，肃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3: 遵命。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哈哈哈哈哈！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 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五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还有呼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 白镇师，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0: 是。
3: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哼，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五位当世的武林高手。 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五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5: 好，太好了，太好了！
3: 唐朝的大军。 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0: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6: 对，
7: 说的对，
6: 好，太好了。
3: 来人呐，
8: 在。
3: 传我的令下去，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镇中对决。
0: 是，
6: 等等。
9: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
10: 多谢薛元帅。
9: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10: 传，
9: 是，传使者进帐。
10: 在下见过薛元帅，所来何事？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11: 丞相，
9: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叔宝同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1: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
2: 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1: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2: 军师以为如何？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
0: 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3: 是。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可恶之极！哎呀，真没想到啊！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也好，来就来吧。 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0: 禅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2: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苦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0: 舒宝图，我们又见面了。决定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
1: 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笑> 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
2: 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
0: 好，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的过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3: 明白。
0: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舒宝通决一死战。
3: 是。

0: 元帅，
1: 来人，给我保护元帅。

1: 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2: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

0: 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1: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作防备之用。
2: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1: 那这是何道理啊？
0: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0: 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关注一看都是掐住吃味，你的最好的一袋。

0: 郭万卓，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我做鱼呢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8: 对，
7: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7: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8: 哇，
7: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7: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7: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是的，
7: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8: 对，
7: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8: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9: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

0: 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

员整整数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 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
0: 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 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

繁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这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敲到哪，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在马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都觉得冻透了，这是最难的一次。解冻好了，可以放水了。好嘞，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1: 信号
0: 好，我去开信号。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刚开始来之后，出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老鼠喝水是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这就是所谓的老鼠汤。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哥，今天咱吃点啥？
1: 元宵节呗，吃元宵。我们扶上了，马上就好了。
2: 好的，好
1: 的。来，老韩，吃饭。
2: 好嘞，吃饭。这也是在车上，上班是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的节日，吃个元宵。啊，
0: 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满打满算过过2个年，今年算是第2个年。对家人们也有，总心里总觉得有点亏欠。
3: 今天十五了，你元宵吃了没？
2: 吃了，轩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3: 来，好好走车，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0: 不过我媳妇儿也在车。

0: 两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也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年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儿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走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他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哥们通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没什么事儿，结果一干了40多年，干了半辈子。
1: 来，老韩，欢迎回家。
0: 好，谢谢您，
1: 光荣退休。
0: 谢谢您的关心，谢谢您的关心。来，小耿，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沿线所有职工的一份期盼。
2: 好，师傅你放心，
0: 啊，
2: 车在，人在，水必达。
0: 好，
2: 好，谢谢。
0: 好，
3: 在工人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
0: 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
3: 你会拍吗？
0: 会啊，学呗。希望这趟水槽专列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0: 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大气环流形势稳定，受到大陆暖高压的控制，从今天开始到8号，我省的气温持续攀升，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维持着晴热高温，气温可达30到35度；格尔木市的局部地区气温可超过35度。高温时段恰好覆盖周末计划外出进山游玩的市民，以及户外务工、露天作业的工作人员，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严防中暑。受到升温的影响，午后部分地区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在西宁市的城东区、乐都、民和、化隆、循化、贵德、坚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2到33摄氏度。黄原晴转多云，8到28度。海东晴15到37度。乐都区晴15到37度。德令哈晴转多云，14到28度。共和晴9到28度，海晏晴转多云1到26度，玉树晴5到21度，马庆晴2到21度，铜仁晴12到31度。格尔木晴12到33度，民和晴转多云16到37度，毛埃晴转多云15到31度，都兰晴9到27度，乌兰晴转多云11到27度。大柴旦多云13到28度，贵德晴13到33度，九至晴2到19度，坚扎晴15到34度，河南晴3到21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12到33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发射了，我俩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厮杀。某人区域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停车！停车！
5: 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这无人区，我这无法去。快跑！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
8: 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9: 一把锤子传了300人。
10: 前年初二，现在还在吗？
11: 还在，还一直用着呢。
9: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 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故事。

0: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余。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3: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4: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5: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6: 人生中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0: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7: 从构筑到绘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发布；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吴晓军主持并讲话。
1: 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扶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
0: 罗东川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宁利一行。
1: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工作开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7月2号联合发布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深入阐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报告全文约3万字，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精髓要义、理论品格与世界意义，深度解码百年大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密钥。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基于对当下和未来世界的思考和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的总结，为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思想产品。
1: 7月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的恢弘史诗，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鲜明提出5个必须重大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激荡人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

0: 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互稳定作为政治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切实提高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主动加强与江苏方面沟通衔接，聚焦产业四地建设，不断深化全链条合作，坐实青海基地江苏市场模式，高质量打造东西部协作苏青升级版。会议还听取了第27届青洽会、第25届环青赛等筹备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1: 7月3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出席。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进一步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学深悟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会议要求，要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杨逢春、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2: 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福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听取

0: 智能化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引领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随后召开的辅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上，罗东川指出，开展辅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次第建设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重点民生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监管、堵塞漏洞的具体举措，不断提升辅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洪亚、扎庆九参加。
1: 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立一行。
0: 罗东川说，王宁立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15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要，在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深化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王宁立表示，将立足团队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基伟参加。
2: 2025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青澳合作、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推介会在澳门举办。一年以来，我省不断巩固推介会交流成果，立足产业四地建设，依托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精准匹配两地资源禀赋，持续打通高原产品出海通道，不断拓宽对接葡语国家市场路径，青澳多层次常态化务实合作落地见效。
0: 去年推介会上，围绕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1200平方米的青海非遗高原珍品青海家宴展区，以产品与文化为纽带，搭建起深度对话窗口。我省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覆盖绿色农畜、中藏医药、金融等领域。西宁3家企业当场达成7000万元地毯、牛羊肉、农产品供货订单。
3: 我们也积极地与澳门的一些企业取得了这个合作关系，在这个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2月份顺利地取得了第一单冰鲜牦牛肉的供澳。随着澳门更多市民对我们青藏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认可呢，我们有更多的农畜产品可以直供澳门市场。
0: 一年来，两地双向奔赴，高频对接，为切实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见效，省商务厅会同各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让每一项合作共识都落地生根，让每一个签约项目都有序推进。
4: 到目前为止，我省的农畜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的供澳，像祁连的藏羊成为了澳门独有的冰鲜羊肉的供应品牌，像海东的冷凉蔬菜也直达了濠江的餐桌，青澳两地的合作在不断的拓宽和延伸。青海的拉面产业已经布局了澳门市场，青海拉面的澳门首店已经实现了正式营业。 今年三月份呢，我们又组织了青海澳门的中医药产业专场推介会，可以说这场推

0: 外界会是青澳的合作从综合经贸向特色产业精准延伸的一个重要举措。青海正加快构建内陆、沿海、海外的开放新通道，这条通道以澳门为枢纽，以葡语国家为方向，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与青海资源优势正在深度耦合。
1: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澳门市场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同比增长超过30%，而且集中落地了3个大型酒店项目。我们的产品也是得到了澳门酒店市场的高度认可。随着系列经贸交流活动接续开展。
0: 青澳两地以优势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持续拓宽内陆通向沿海，链接海外的开放新渠道。青澳两地将聚焦三大方向，持续深化合作，加强产销通道，扩大高原特色产品稳定供澳的一个规模。我们要依托澳门中葡商贸这个平台，推动青海好物走向葡语国家市场，健全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借助澳门的经贸会展等多个渠道，推动澳门及葡语国家与青海的经贸往来，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7月2号，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全面迈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在青海。
3: 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事关青海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4: 用法治守护青海大地上生长的3棵大树，守护生态。 根基的生命树，守护啊各族群众、手足乡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树，守护啊生态惠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树，让根植人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有制度护航，有法律托底，也让。 民族团结的成果实实在在落到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啊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受益者和守护者。发布会现场围绕青海如何以法治文化为内核，增强各族群众的5个认同。
5: 主流媒体如何更加有形有感、有效讲好各族群众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故事？基层如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落实到党建引领、文化浸润、民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介绍？
6: 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在。
7: 宗法、学法、守法、运法中涵养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让5个认同在法治文化进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入扎实地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宣传，始终是青海新闻战线关注的焦点、永恒的旋律、持久的攻克。 不变的初心，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引导，进一步丰富样态、创新表达，用心用情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一直努力的方向。青海广播电视台将携手各兄弟台，继续做好团结路上一家人。 大型全媒体活动的相关工作，带着感情讲好56个民族、手足乡亲、守望相助的鲜活。

0: 故事，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1: 不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参与度、知晓率，还有覆盖面，不断弘扬中华优秀。

0: 为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1: 当好尊法学法的先行者，普法宣讲的传播者，民族团结的坚信者，持续的讲好青海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2: 站在新的起点，黄河源搬迁新区的各族儿女将持续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
3: 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在实现五个幸运身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0: 日前，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工作正式开启，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期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7.6万人，较2025年同比预计增长1.6万人，增幅0.3%。今年暑运多重客流高度叠加交织，主要以旅游、学生、探亲为主，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高于前期、乘车距离长、旅客年龄均衡、结伴出行较多等规律性特点。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方向，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格尔木、拉萨间、拉萨至日喀则、林芝间，客流集中车站为西宁、格尔木、拉萨站。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冷水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渔业产业提质增效，硅鳟鱼产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1至5月，全省水产品总产量6282.92吨，同比增长4.43%；硅鳟鱼出口量2462.43吨，同比增长14.03%；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以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预计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约7900吨，硅鳟鱼出口量约3500吨。7月1号。海北州党员干部齐聚同宝山顶，以嘹亮歌声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旗漫卷，初心滚烫，大家用高亢嘹亮的歌声唱出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表达海北各族干部群众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家国情怀。
5: 近日，首届“爱在玛多，行在源头”东格措纳湖全民徒步行活动在果洛州玛多县举行。来自全国的700多名徒步爱好者，以脚步丈量河源风光，在徒步过程中感受黄河源头生态保护成果，用行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让更多人了解关注黄河源头，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6: 盛夏时节，西宁市大通县向化乡古山滩满目青绿，风景宜人。
4: 溪流蜿蜒，野花次第开放，牛羊悠闲觅食，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高原画卷徐徐展开。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当机器人钻入车底，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五期《远方》即将播出。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大锁死的，都给我！枪打的不准，这干什么用的？儿子，儿子，哎，
1: 我也没子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5: 把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的烧，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7: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

0: 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

0: 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

0: 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7: 炸错子弹！
8: 我们这边
7: 都给我！枪打得不准，这三枪就能。
8: 没事，
7: 我也没子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 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1: 张爸，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青藏铁路，有人用一把锤子立下了三代人的规矩，有人盯着抽油烟机发愣，无意中成就了一项发明专利，有人教会机器人看车，自己仍要钻进车底再看一遍，有人守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前，和铁路一线巡线工守护同一个目标，还有人才刚刚出发，接过操纵杆，驶向风雪深处。这条铁路的海拔究竟在哪里？2006年7月1日，一列火车驶上世界屋脊。那一天，中国铁路第一次抵达拉萨。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之前，有人论证了几十年，有人等待了一生，也有人把生命留在了高原。20年过去，这条铁路已经融入高原的呼吸。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当我们再次回望这条路，回望的不只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在最接近天空的地方选择向前。

0: 晨光洒满西宁站台，36岁车辆乘务员李海峰攥着爷爷留下的老式检车锤，开始了一天的巡检工作。
1: 我手里这把检车锤是1959年的时候，我的爷爷从东北到青海参加工作的时候带来的第一把检车锤。虽然锤把已经换了很多根了，但是锤头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一个锤头。
2: 这是我58年调到青海来，走到北京，在北京留个纪念，留个
1: 留念。
2: 说这是我，这是我们工长全班讲成立的时候。
1: 爷爷那时候他的工具就几样：检车锤、检修灯、扳手、钳子，然后其余的工具都没有。那时候检修一趟车下来，浑身都是油。爷爷也就是1959年的时候西宁段成立的第一批检修员。
0: 李秀金，李海峰的父亲，早年从父辈手里接过检修锤，从事铁路检修的工作，一干就是37年。2012年，西宁车辆段正式投用列车运行安全监控系统。他亲手见证中国铁路从人工手检到智能看图的跨越式变迁。从弯腰钻车底变成端坐电脑前读图查隐患。
1: 我爷爷那时候他们的火车是绿皮火车，然后到我父亲那一代的时候变成了空调坐车，到我现在这一代进藏列车已经变成了高原制氧列车，现在检查的是制氧系统。现在所有的用电系统都变成智能化了，比以前更便捷、更方便、更安全了。父辈们和爷爷辈们干工作更多的是要经验，但是现在不仅要凭经验，更需要技术，而且还要有责任心，才能保证每趟列车的平稳运行。
2: 教给你那个检点锤现在还在吗？
1: 还在啊，还一直用着呢。
2: 一定要做好，别出漏洞。
0: 3代人70年，从一把锤子到10000张图片，从钻车底一身油到坐在屏幕前动动鼠标，工具变了，方式变了，速度变了，但有些东西没变。握锤的手换了一双又一双，但守护从未断过。这把锤子就是一个家族的特殊家谱。马万里在高原修了30年铁路，那些桥，那些隧，那些路基，多数难题是在工地上啃下来的。只有一个让他费了不少心思。
3: 我们铁路的那个防护栅栏底下的那个排水渠啊，一到村民冬灌和春灌的时候，一雨季的时候，水一漫流就影响我们的路基。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怎么也解决不了。哎，有一天我在炒菜的时候，因为咱们这个抽烟机有止尘阀。他那个吸进去的东西出去了，进不来，那我们的水壁子能不能也像他一样让他出去不让他进来？后来就是我们的自动排水栅栏就产生了。

0: 等我反应过来，屋子都满是那个什么味儿了。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自动排水栅栏，它主要依靠水的压力把它自动打开，水流过去之后没水了，自动合上，四个眼都是能动的。外面呢，人想进去，间距比较小，它是挡死的，是单向通道。
2: 容易卡树枝，
1: 卡树枝这一块，目前需要人工去处理，但是到后期的情况下，如果咱们再经过一系列的攻关，再去把这个卡树枝这个问题再去解决一下。支座是桥梁设备当中的重中之重，它就跟咱们人的腰是一样的，它要承受一定的荷载，连接就是梁跟墩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起到一个传力的作用。
3: 螺栓会说话，梁体会说话，他听了30年，听得懂。
1: 是吧？你看他这个声音发飘，手感呢松动的那种感觉，证明螺栓有点松动。这个声音有点发沙哑，是吧？但是你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儿，呈90度角往上敲，是吧？它有一定的弹性，而且声音特别脆，当当，是吧？哎，敲没事儿，好，那么我们检查下一个点。这个梁底容易出现一些蜂窝，一些空洞，需要我们敲击去检查。
3: 一把检修锤敲了30年，一个厨房里的闪念成了一项国家专利。灵感不是凭空来的，是日日夜夜的琢磨，在某个瞬间开了花。而他把这门手艺正一点一点种进年轻人的心里。创新的火种从来不在纸上，在每一次敲击的回音

0: 格尔木电务段是进藏列车挺进雪域高原前铁路信号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卡。
1: 这是那个汽车的眼睛给司机提供的，插头插座卡子好不好，然后这个绑线合不合理，再就是这个上下行开关钮子灵活不，再看这两边这个灯是不是都正常，还有这个安装的这个螺丝好不好。车载设备的再相检查。
0: 郭燕飞在格尔木干了30年，

0: 电路、信号、车载设备样样经手。如今徒弟跟在身后，他把30年的经验一句一句交代给年轻人。
1: 咱这个标签就咱们的名字，咱机车号。这个要重点，因为这个闸楼呢出入这个车号信了咱就知道了。重点就是这个插头插座呀、接线呀规不规范，
2: 手螺丝怎么做，
1: 对，
2: 双螺这是很多标记清晰，
1: 因为这个N级二车是进账车，我们还要仔细，还要就是认真一点，应该多看两遍。

0: 千米之外，西宁动车运用所同样是检修，这里没有敲击声。一台机器人钻进车底，两个年轻人盯着屏幕。上一代人用耳朵听，这一代人用数据看。
1: 现在机器人看车比我们人还准啊！你看这儿有一道划痕，到时候我们过去符合一下。
2: 好，到时记得别忘记了。以前我们查这些车厢车底总共有3000多颗螺栓，我们人要一颗一颗去查，到时候腰就受不了。现在有机器人稍微好一点，给我们分担压力了。机器人查一遍，我们再查一遍，双重保险嘛。哎，你这个没看到吗？
1: 啊？
2: 这螺栓没翻，它歪着了。
1: 哇，这个我刚刚还特地看了一眼。
2: 这估计不太行吧？要不找人跟工班长说一下。
1: 行吧，到时候网上报一下，看你用不用重新校验一下。
2: 行。
0: 智慧天路的本质是为铁路构建数字孪生，它让安全管理从事后补救变为事前预见，从人海战术变为人机协同。在格尔木，郭燕飞带着年轻人用眼看，用手摸，用尺量。在西宁动车运用所，机器人先查一遍，人再查一遍，双重保险。此刻科技与匠心彼此依托，在天路上完成代代相传的守护接力。

0: 在西宁，千里之外的风雪、铁轨隧洞变成了一行行数据，屏幕后面有人24小时盯着。
1: 这里是新宁工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全段20个车间，所有的房屋数据都统一汇总到了这里。
2: 老虎沟隧道是我们的一个监控难点，地势比较陡峭，人员很难上去。现在我们安装了智能视频监控，可以全方位的对我们的设备进行监测，一旦发现有任何问题，系统会自动报警，我们会派人去精准维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职工正在青藏线进行线路巡守，在他们身后安装了我们的监测设备，当病害发生超过2次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报警，然后我们会及时的通知到他们现场的巡守工作人员去现场检查设备是否正常。他们呢在现场守护，我们用数据守护，2道防线共同保障了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营。
0: 屏幕上的数据终究要有人去现场一一核实。苏昌征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落实数据的人。
3: 我们上去主要看看这个老虎隧道那个出口的那个洞口上面哦，加强看一下。

防止那个石头滚到我们的线路上去之后，它就是一个防护措施。现在我们主要把这个卡子这些，检查一下有没有松，有没有它缝合不到位的，不到位的我们加密缝合一下，然后卡子松呢，我们继续紧固，以免我们的被动网失。

0: 能走到。苏长征在这里走了13年，他把这条路走熟了，每一座桥墩的脾气，每一段边坡的毛病都装在心里。
1: 因为无人机和监控它只是个我们的辅助工具，因为它有些地方无人机它飞不到，就像监控一样，发现问题之后它也就立即处置不到，还得靠我们人亲自去处理，排除一些隐患。为了保障旅客的安全，虽然是挺辛苦的，我感觉是值了。智能化就是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隐患，立即报警通知我们调度看监控设备的人员，然后及时通知我们现场工作人员，让我们去第一时间处理这个隐患。我感觉这个监控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智能手段吧。
0: 苏昌征说，有些地方无人机飞不到，有些隐患机器处置不了，还得靠人。石凯琴说，他们在现场守护，我们用数据守护。在格尔木，郭燕飞对年轻人说，进藏车辆还是要多看两遍，有些距离机器可以抵达，但有些地方只有人的脚步愿意停留。

0: 现在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们的一个断管线的分布情况，从8道到11道都是我们的吊车线。像这个绿色的车的话是我们的修竣车，还有这个黄色的是入段厂修的车。以前我们吊车的时候，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实时的模型，所以说我们吊车员他吊车的时候，全是凭自己的经验在那猜。现在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因为这个数据是实时同步的。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屏幕就知道，我现在要修的那个车在哪个轨道上，修的状态都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说也是节约了时间，提升了这个工作效率。
1: 过去，哪辆车停在哪条道全靠人记，如今，整个车间被装进了一块屏幕里。在高原上，每一口呼吸都比平原费劲，但总有人选择留下，因为他们相信，那些他们守护的列车里坐着别人的家人，也载着自己的牵挂。

0: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基武段，午后的代城市里，00后列车货运司机王一博充分休整，只为以最佳状态迎接驰骋任务。每一趟平安旅程的开端，都始于一套刻在骨子里的严谨流程。这是高原货运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他们作为铁路人的责任起点。
1: 主，
2: 拐拐三，客次41053，开车点16:53。
1: 16:53。
0: 酒精检测、证件核验、指令核对，每一步都一丝不苟。将运行街市的每一项要求、线路的每一处注意事项都牢记于心，录入系统。
1: 核对街市14010拐，自2020年1月14日16:00至15:00间，青安藏线扎诺镇至乌兰山上下行线355-850至366-000，限速动态限速120。各三门无变化。
3: 三门无变化。
1: 打卡注意。
3: 注意。
1: 车子种类五。车子编号。
3: 车子编号59。

0: 父亲以前也在跑这条线，跑了十多年。随着列车的智能化，我们可以看到实时的数据，但是唯一不变的还是我们身上的责任。
1: 20年前，第一代司机一边吸氧一边开着绿皮车进藏。20年后，00后司机开着电力机车在同一个高原上奔跑，他们隔着车窗挥一挥手，一个时代把方向盘交给另一个时代。这挥手的瞬间就是传承本身，不是把过去留在身后，是把走过的路铺成后来人的起点。

这条路修了48年，跑了20年。有人问，一条铁路能跑出什么？跑出了3代人的青春，跑出了近200项国家专利，在绵延千里的冻土之上，将沉降控制在毫米之间，创造了高原施工安全史上的奇迹。跑出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这8个字的分量。但铁路跑出的不只是这些数字，它跑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决心，在生命禁区要修一条路，跑出的是一个国家的耐心。路没通，就一代人一代人接着修，跑出的是无数普通人的梦想。坐着火车去拉萨，坐着火车去北京，坐着火车去远方。延伸的不只是轨道，更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信心。这条路是一代代中国人在党的领导下用青春和耐心写下的答卷。什么叫做远方？远方不是距离，是每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条路完完整整地交给下一代人。一代人开不快，就2代人开；2代人开不远，就3代人开。什么是天怒风化？不是技术，不是数据，是一代代人用心守着的同一条路。风华是这条路永远年轻，因为上面永远有人。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浪猛浪，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真。

0: 这些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1: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炸错子弹！
2: 都给我！
1: 枪打得不准，这干什么用的？儿子！我也没子弹。

0: 即将播出生命树。
1: 睡醒了吗？
2: 睡不睡？
3: 嗯，睡。
2: 好，
1: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支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支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出去，抓住！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哎，腿缠住了是不是？别动！好了，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妮，阿 搁进去。恰冻菜呢？你路吹是大。
1: 干你尿过来呀？
0: 日干药的，你个的。

0: 回来了。
1: 进。
2: 回来了。嗯。
1: 谁送的？
2: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脸怎么破了？
1: 不知道哪弄的，没事，不疼。
2: 不疼啊。啊，
1: 我先把枪放上去。啊，一会儿我给他找主任。
2: 欧阳。哎，我来。啊，
3: 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2: 休息什么呀？都闲了十多天了。
3: 哎呀，留着力气写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啊，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都献上去。保证从头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
4: 我还打了2个人，拿走了他们的气候馍馍。白警官，都献上啊！
0: 哎，懒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
5: 不要理他们。小白，来，这俩交给你了。
2: 剥皮子啊，抓到现行吗？嗯，
5: 后来路上经过卓岩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罚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
2: 这回又没抓到枪手。
5: 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0: 董夫，给点飞火吧，给点飞火。
6: 哎，知道了。俩都喊了一路了，来，拿着。

0: 你们俩这怎么洗了？我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啊？
1: 小白，
0: 啊，
1: 我的被子呢？
0: 你那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我拿去给你弹了。
1: 那今晚我干什么？
0: 干这个，自己找姨妈大婶要吧。
1: 这个怎么干？什么？什么？什么？哎，看啊，从这页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雪山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给。我不写了。哎，三妈扎作他们不是冲你。
0: 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乡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1: 决定了。
0: 嗯，走了。 队长去哪儿了？

怎么回事啊，杜副县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杜副县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0: 你胸围谁看的？给你看。杜副县长，送你去哪儿啊？
1: 徐先生，拿钱。开车。
2: 老林，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空已经填不满。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1: 你别跟我来这套。
2: 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哎哎哎，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啊，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给写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工资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代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
3: 这些还做不作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作数？
4: 现在山里倒立的情况很猖獗，葬礼要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5: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3: 干！
5: 啊，
3: 你要的保护的基础上干。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
5: 我这次去。
3: 是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木业税的事。
1: 今天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吗？
6: 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3: 那巡山队的钱呢？
1: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7: 停车。

0: 副舰长，郭副舰长，郭副舰长，
1: 前车之后吧。
2: 不是，杜副舰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3: 给。
4: 这两个人嘛，皮子没嘛。
3: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4: 俺们回回都这样，叫人不叫皮子呗。
3: 那回回不是最后都给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找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
4: 算了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皮子皮子没有，再弄嘛也没办法寻找，在家么子吃着子喝着子，那也有关呗。嗯，你瞧瞧管，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3: 我还没吃呢。
4: 哎，这丫头。

0: 娘希望侬搿种的是最好。
1: 搿真切。阿尼，巧多杰讲到呢？
0: 我阿多杰讲到呢，巧多杰讲到呢。
1: 哦，阿尼，这两多杰翁哩，切做哈过天？
0: 你多杰翁哩哈过马蹄切马扎土脚嘛？你多杰讲到呢？

0: 本人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动。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这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给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什么？
0: 一。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邝总吗？邝总吗？谢谢你哦。
0: 哎呦，
2: 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
0: 不，
2: 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一定拿着。
0: 哎，
2: 王洋，挂针器，挂针器，
0: 挂针器。
2: 王洋啊，王洋。
0: 刚洗的时候这么大，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0: 走吧。
3: 谢谢老师。
0: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3: 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
0: 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走吧。
4: Oh, there you are, yeah.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贺主任，下班了。哎，
1: 阿妈，下班了。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是啊，是阿天了吧？
0: 又这么久吗，阿妈？阿妈算着呢。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你用了吗？
1: 喝了，喝了。
0: 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伏羲盖用的，你咋喝了呢？
1: 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0: 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1: 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来，坐。
0: 哎呀。

0: 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信着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没硬着呢。都来了，啊，做首幅拖了三个小时。
2: 妈，
3: 怎么才回来啊？
2: 哎呦，行长给我加了个班儿，那
0: 就买了三根黄瓜，看见是亮了。
1: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
0: 就剩这三根黄瓜了。
1: 黄瓜就黄瓜呗，黄瓜不能绿豆。谢谢，谢谢。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4: 别硬着，我看看哪买的，抱着给我。
1: 南方带回来的。
4: 哎呀，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三个小时呢。

0: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而且美村村离无人区近嘛。哦，
1: 就近的三个村，开到无人区不还有一天吗？主要是县里太抠了。
2: 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这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去，
3: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1: 我吃面就行。
0: 哎，我先把那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3: 好，好，
1: 还有谁吃鸡蛋？
3: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我们那开发公司啊，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1: 谁知道呢？健身这一次也没打算空啊。
2: 等公司开了，罗杰肯定是董事长，何杰也是总经理。
0: 我就当副经理吧。你才上两年小学，你见过上两年小学的经理吗？啊，读读。
3: 哦。
4: 你们大圣的样找不到了，小白找了一只，他说这一只。哎呦，
5: 行了，我念当月，我完小毕业了，还在准备成人自考，
4: 肯定比他好。
0: 照你这么说，我弟弟学历比你高，高中肄业。
4: 哎，志远，
0: 哎，给你讲了份新工作啊。
4: 我可不信你们的，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6: 姐。
0: 我还上过初中呢，我行吗？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7: 对，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8: 不会的，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要调动申请，多杰已经签字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8: 就下午啊。 等我把申请交到局里，至少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的比我好。你们满意了？
7: 其实大家。
8: 还是跟关心关你。是的，我们都喜欢你。姐，我也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啊！告诉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7: 是真的吗？这样吗？我们还可以来吗？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哦，来，最后一盆了啊！哎，
9: 不吃了，
7: 我不吃，过边。
9: 等等吧，
7: 走了。妈，我走了。
8: 哎，你去哪儿啊？
7: 我有事，出去两天。 你身上有钱吗？你跟周大姐，
9: 我有，我俩拿来。我你别管了，哎，你等等你姐。白姐，站住！
7: 干啥？
9: 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
7: 这有事吗？我挣钱的事儿。
9: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着家，你能省点行不行？拿着，省点吧。
7: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9: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7: 你拿着吧，先拿着，我赶不上车了，你走。
9: 上哪去啊你？
7: 你快回去，回去，走了。

0: 跟着大家来，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你赢了，
1: 下来吧。 不能和同学打架，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2: 嗯，知道了。
0: 回屋写作业吧。
1: 我能先喂酒醒吗？
0: 可以。
1: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3: 我呀。

0: 多杰，真签字了。
1: 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0: 你们俩性格真像，都是倔人。嗨，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
1: 张院长，
2: 嗯，
1: 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似的。
0: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
1: 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五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他很讨厌我，
0: 你只是不了解他。
3: 张院长，艾菊，
4: 哎，小贺，小贺，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3: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
4: 啊，有情况了？
3: 有情况。
4: 别追了！
3: 两辆车，有枪手。那么多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出发，应该能赶上。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上去有靠吗？我明给的消息，八九不离十。老韩，
5: 哎，
3: 车怎么样？
5: 三根钢板断了两根，加厚的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
3: 现在就能跑几天？
5: 两辆车，能撑三天。
3: 等着吧，等着吧，
6: 队长。
3: 你去巡逻站借辆车，买三百升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着烟火碰头。先得给批了点钱，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
6: 知道了，放心吧。
3: 给他留把枪。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4: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3: 回去，赶紧热身。
7: 老爷，
5: 啊，
7: 老爷，
5: 小贝，山里风太大了，一会儿被吹跑了。

0: 哎，哥，起来，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200升又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
1: 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箱，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收账了，你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去煤炭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现钱的。
2: 保姆，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1: 没有，还没到货。哦，
2: 那有砂纸吗？
1: 砂纸有，我给你找。
2: 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1: 熬夜，
2: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1: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加油去。
2: 好了，你试试。
0: 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啊！你这个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2: 给，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0: 不行。姐，你还想进山吗？
2: 不想。

0: 关于你调动的事，我很难给你建议。你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白晨。
1: 姐，你看，怎么样？现在是张丽阳清晰的时候，也是杨默最后最后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早起去看。
2: 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肯定会骂你。
1: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2: 我发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为什么？
1: 你觉得他不好吗？
2: 就那样呗。
1: 哎，他可是满志县的大人物，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少队长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
3: 不会吧？
1: 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他很公道。剑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哦。

0: 实在是疼的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1: 感谢你，阿布。
0: 等工作知道了，我们就。
1: 撞到什么了？快下车！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6: 快跑！

0: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3: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4: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5: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6: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7: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8: 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0: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9: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0: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9: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9: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9: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们要吃的和汽油。
1: 是神山队的人，嗯，怎么找到这儿的？碰
2: 着的。其他队员呢？
3: 不知道。
2: 老范，大汉子姑娘。
3: 公安，
1: 是。

0: 我要回家，
1: 抓我怎么着？这东西
0: 有装什么用啊？今天是董志八，明天不知道轮到我们哪一个了。哎，你也不干了？
1: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0: 都要套的人喝的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董志八的兄弟？还要听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
2: 就是让你找到他们，有什么？用石头吗？像董志八那样？
3: 我听见不下去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情，并且还没还我。
1: 我还没看完呢。
0: 我现在就要。

0: 你要走？
1: 你不是也要走吗？
0: 那你先出去吧，别走门了。

0: 公安局正在组织抓捕，在各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 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动支办和白局同志遇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
1: 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李县长，你先说说吧。马支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现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800。没错吧？成立之初，引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 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勘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
0: 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

0: 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卤虫的、采砂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1: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
0: 我也知道里面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
2: 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
3: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2: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我的意见。 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3: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6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冯县长，冯县长，冯县长，下一个议题。西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志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
0: 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1: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说，好，那我先说。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勃拉姆朗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1: 土特，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都拿来给你们看。勃拉姆朗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1: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2藏羚羊，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
0: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来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上现代化。马这些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1: 我是马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2: 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多谢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勃拉姆拉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是在这逞什么英雄？好了，都坐下，坐下。

0: 多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多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设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好的，首长。巡山队拓宽的计划不会改变。
2: 三毛，站住！三毛，站住！
3: 你干什么？
2: 你也要走？
3: 你说不是坑道汉子，
2: 三毛，
3: 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选一个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2: 人家怕死了吗？
4: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3: 我就不想要。站住！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局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2: 从队长提高上那天我就来了，说好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局，可以说进入开发公司，也业公司，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 可是做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准那些大洋的人抓头巾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4、5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正式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了，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5: 我今天不相信你！都
6: 过来。
2: 我打住！不许打人！
3: 啊，撤走！
2: 你天天跟着猪，打到你的血脑口都出来了！我问你，队长是不是好人？
3: 当然是。
2: 你跟着的队长跟着藏，
3: 不要啰嗦了，快说！
2: 好人跟着好人，你不跟着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3: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被嘲笑的。
2: 那现在做个面带猪有什么区别呀？

0: 这是给邓志发的钱，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
1: 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0: 好兄弟。

0: 我现在心里都咋决定的？谁在动车？白俊呢？
1: 在队里。
0: 车钥匙呢？

0: 干什么？
1: 快走开！
0: 干什么？
1: 我
0: 走
1: 开！
0: 快走开！
1: 快
0: 走
1: 开！
0: 快
1: 走
0: 开！
1: 快
0: 走
1: 开！
0: 快
1: 走
0: 开！
1: 快
0: 走
1: 开！
0: 快
1: 走
0: 开！
1: 快
0: 走
1: 开！
0: 快
1: 走
0: 开！
1: 快
0: 走
1: 开！
0: 快
1: 走
0: 开！
1: 快
0: 走
1: 开！
0: 快
1: 走
0: 开！
1: 快
0: 走
1: 开！
0: 快
1: 走
0: 开！
1: 快
0: 走
1: 开！
0: 快
1: 走
0: 开！
1: 快
0: 走
1: 开！
0: 我知道，白姬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你打算去哪里找？
1: 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棋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2: 怎么胡闹嘛？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
1: 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遇上盗猎了怎么办？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
0: 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下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支枪够吗？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 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 对这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
3: 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4: 原计划冬至报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3: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4: 哎呀，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棋扔在里面不管？当时情况太乱了，应该和冬至八都倒在地上。 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是啊，全队全班没收的，快出发了。
0: 走。谢谢。
2: 只要你在队里，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0: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赶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冬至八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冬至八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啊。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这儿。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哦，要垫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嗯，月经带你会用吧？
0: 哦，嗯，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0: 王爷，嗯，谢谢，嗯。
3: 呀，大妈没回家啊？
2: 吃饭了吗？
4: 我来给您加个菜。
2: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4: 你吃过啊？
2: 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
4: 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隔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2: 放下，打开，
4: 尝尝，
2: 怎么样？好吃吗？
4: 嗯，就是咸了点儿。你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2: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吗？
4: 没有啊。
2: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4: 哎呦。这回有个五六天了吧？
2: 上哪儿去了？
1: 进来，林县长。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
5: 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1: 啊，送了，我给县玩小送过去了。
5: 哎，啊，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1: 哦，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稍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
5: 哎，
1: 啊，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物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迅速组织个会。
5: 啊，好。
6: 林县长，
1: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6: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1: 啊，这位是
6: 啊，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1: 哎呦，欢迎欢迎，
7: 林县长您好。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1: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
7: 哎呀，真幽默。
6: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1: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8: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委的小了。
1: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8: 哎，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来。
1: 对你去。
6: 哎，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
1: 啊？是吗？
6: 啊，你看，喏，
1: 两车呢，
9: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1: 可太好了！哎，小张，哎，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哎，
8: 放心，我马上。
1: 快去快去！赵经理，感谢啊！
6: 哎呀，
1: 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7: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1: 我给你倒点水。
7: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哎，谢谢谢谢谢谢。
6: 坐，我来。
7: 哎呀，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 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10: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嗯，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7: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啊？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林县长，巡山队电话费经费太多了，2个月前就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0: 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
1: 你们缴获的不是有枪支和子弹吗？
0: 大部分都上交了，每次进山的子弹都得数着用。我申请，我们对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有全部的使用权。
2: 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穆拉的。
3: 兄弟，你真的记得这个路吗？
4: 真的，这绝对是选不进去的。
5: 啥动静？后面啥情况？有人跳出来。
6: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8: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7: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8: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7: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8: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

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

0: 之后按照零幺六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的恢宏史诗，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鲜明提出5个必须重大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激荡人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政治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各级党委政

0: 府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切实提高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主动加强与江苏方面沟通衔接，聚焦产业次第建设，不断深化全链条合作，坐实青海基地江苏市场模式，高质量打造东西部协作苏青升级版。会议还听取了第27届青洽会、第25届环青赛等筹备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1: 7月3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出席。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进一步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学深悟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会议要求要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杨逢春、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1: 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扶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引领检察工作高

0: 质量发展。在随后召开的福建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上，罗东川指出，开展福建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次第建设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重点民生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监管、堵塞漏洞的具体举措，不断提升福建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洪亚、扎庆九参加。
1: 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利一行。
0: 罗东川说，王宁利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15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要，在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深化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王宁利表示，将立足团队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基伟参加。
1: 2025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青澳合作，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推介会在澳门举办。
0: 去年推介会上，围绕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1200平方米的青海非遗高原珍品青海家宴展区，以产品与文化为纽带，搭建起深度对话窗口。我省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覆盖绿色农畜、中藏医药、金融等领域。西宁3家企业当场达成7000万元地毯牛羊肉农产品供货订单。
2: 我们也积极地与澳门的一些企业取得了这个合作关系，在这个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2月份顺利地取得了第一单冰鲜牦牛肉的供澳。随着澳门更多市民对我们青藏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认可呢，我们有更多的农畜产品可以直供澳门市场。
0: 一年来，两地双向奔赴，高频对接，为切实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见效，省商务厅会同各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让每一项合作共识都落地生根，让每一个签约项目都有序推进。
3: 到目前为止，我省的农畜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的供澳，像祁连的藏羊成为了澳门独有的冰鲜羊肉的供应品牌，像海东的冷凉蔬菜也直达了濠江的餐桌，青澳两地的合作在不断的拓宽和延伸。青海的拉面产业已经布局了澳门市场，青海拉面的澳门首店已经实现了正式营业。今年3月份呢，我们又组织了青海澳门的中医药产业专场推介会，可以说这场推介会是青澳的合作从综合经贸向特色产业精准延伸的一个重要举措。
0: 青海正加快构建内陆、沿海、海外的开放新通道，这条通道以澳门为枢纽，以葡语国家为方向，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与青海资源优势正在深度耦合，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澳门市场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同比增长超过30%，而且集中落地了3个大型酒店项目。我们的产品

0: 也是得到了澳门酒店市场的高度认可。
1: 随着系列经贸交流活动接续开展，青澳两地以优势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持续拓宽内陆通向沿海、链接海外的开放新渠道。
2: 青澳两地将聚焦三大方向，持续深化合作，加强产销通道，扩大高原特色产品稳定供澳的一个规模。我们要依托澳门中葡商贸这个平台，推动青海好物走向葡语国家市场，健全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借助澳门的经贸、会展等多个渠道，推动澳门及葡语国家与青海的经贸往来，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3: 7月2号，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全面迈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事关青海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4: 用法治守护青海大地上生长的三棵大树，守护生态根基的生命树，守护啊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树，守护啊生态惠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树，让根植人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有制度护航、有法律托底，也让民族团结的成果实实在在落到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啊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受益者和守护者。
1: 发布会现场围绕青海如何以法治文化为内核，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主流媒体如何更加有形有感有效讲好各族群众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故事，基层如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落实到党建引领、文化浸润、民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介绍。
5: 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在宗法、学法、守法、用法中涵养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让五个认同在法治文化浸融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6: 深入扎实地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宣传，始终是青海新闻战线关注的焦点，永恒的旋律，持久的功课，不变的初心。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引导，进一步丰富样态，创新表达，用心用情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一直努力的方向。青海广播电视台将携手各兄弟台，继续做好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的相关工作，带着感情讲好56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鲜活故事，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7: 不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参与度、知晓率还有覆盖面，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牢四个与共共同体意识，增进五个认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施行，为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8: 当好宗法学法的先行者， 普法宣讲的传播者，民族团结的坚信者，持续的讲好青海民族团结进步故事，讲好新时代建设共同体的故事。
9: 站在新的起点，黄河源搬迁新区的各族儿女将持续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
4: 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在实现五个新跃升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1: 日前，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工作正式开启，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期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7.6万人，较2025年同比预计增长1.6万人，增幅0.3%。今年暑运多重客流高度叠加交织，主要以旅游、学生、探亲为主，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高于前期、乘车距离长、旅客年龄均衡、结伴出行较多等规律性特点。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方向，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格尔木、拉萨间、拉萨至日喀则、林芝间，客流集中车站为西宁、格尔木、拉萨站。
3: 盛夏时节，西宁市大通县向化乡古山滩满目青绿，风景宜人。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友们，你们好，天入隔山高头见明月。
1: 时光流转，20年前，毛湘洲是披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这里，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李书记，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32公里的关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力气，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地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
2: 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哈，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面。关角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值了。
1: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时时地记录下来。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险攻坚的赤

0: 承记忆，从未褪色。
1: 我有55名战友，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个这官九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也就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已全线通车已经20周年了，所以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0: 现在是晚上的8:37，我们现在要跟随养护团队进到官九隧道里面进行养护作业。从游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老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
1: 过去我们的一期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鬼，那有一个指挥的说3、2、1起，大家就抓起来了，抓起来，我好对好了，说放，哎，轻轻放下去。
0: 官九藏于意为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
1: 哎呀，我们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了，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这个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2: 这真的是跳起来高兴的那个，
1: 高兴的是这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了。
3: 经过了将近7年的施工，现在全长32.645公里的新官九隧道终于全线贯通了。
1: 把他们的所有的工序精神，
0: 毛老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隧道口外，同行的李书记已经举起手机，将这份跨越20年的山河巨变与奋斗荣光骄傲地告诉家人。
4: 你看看啊，官九隧道战斗过的地方，美不美？方家老带你过来啊！
0: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驶出官九，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个站一点点长大的。
5: 通车20周年，整个的一个历程，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的新站房的投入使用，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联内地。西联拉萨，南联南疆，像西联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啥？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扶好，小心脚下。
0: 把门守好，把路理顺。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近了国家的大循环里。格尔木站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 如果说入藏物资脱局

0: 起了高原的蓬勃发展，那么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外运则守住了全国农业的民生根本。
1: 我们所站在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我们察尔汗站呢是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是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地运往到全国各地。
2: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
0: 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物资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奔向全国田间地头，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支点。
3: 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20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
4: 哦，那这是一个近十几倍的增长。
3: 是的，
0: 格尔木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产业格局的重塑，更是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关角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了全国的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阳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9: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

0: 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现在这两个点就是撒撒水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
6: 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穆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7: 我呀，
8: 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建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力。
9: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部长，您的茶。走，部长，你怎么了？没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想今天教场的事儿？真惭愧，在以前这个局里，我跳起翻身，也不可能射偏。可现在。 可能我是老了，你不是老，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摸你那副弓箭了。自从你当了丞相，这两年来，辛苦操劳国事，埋首于文书之中，已经没有时间练习武艺了。今天没有命中，这不奇怪。不过，二哥真的担心，再这样下去。 也许你的武艺连大奈都不如。二哥，现在的大魏已今非昔比，治理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不能单靠武艺。我承认，我这两年是弃武从文，没有办法，但我没有办法。皇上他，不当，你的想法固然很在理，但是你别忘了。 如今的瓦岗寨是我们一群兄弟靠着双手去打拼出来的。如果突然增加了许多文弱书生，他们的权力又比王猛他们、大奈他们大，恐怕也许兄弟们不服啊。
1: 这个我明白。可瓦岗寨毕竟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连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没有。
0: 可你就没有想到，也许这正是我们大魏与杨广那狗贼不同优势的所在，不分贵贱，与民同心呢。
2: 这是两码事，
0: 不当。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大家兄弟一起造反，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吗？现在人心皈依，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样，因为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打击，没有贵贱，有的只是尊重和关爱及幸福。你也是其中一份子，我相信，你也不忍心把这个环境打破吧。

王伯当，王伯当，王你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这个情字，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你就开不了口？

0: 这宫殿是谁建的？
1: 副将，在。二公子有何事？你知不知道这宫殿是谁建的？
2: 回二公子，在下不降。走，我们去看看。
3: 干什么？说你。

0: 你们俩在干什么？干什么？
1: 这位大哥，我想请问，这座宫殿是何人所盖？
0: 我说你是谁啊？没看着正忙着吗？没事啊，赶紧走，赶紧走，快走走！
2: 大胆，你竟敢这样跟我家公子说话！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1: 等一下，这位大哥，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保证不说。
0: 这个，
1: 这点小钱不成敬意。
0: 嗨，你说这
1: 拿着吧。
0: 这么好意思，我跟你说啊，别动了，快点。按你说，这是给李渊李太守的大公子李建成建的。
1: 什么？大哥？
3: 大人，我看这又是那宇文化及的奸计，想置你于死地呀。依我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已经天下大乱，为求自保，我提议先发制人。
4: 不要再说了，你这是想让我造反，往死路上推吗？
1: 爹，我回来了。爹，出什么事了？
4: 你自己看看皇上的圣旨吧。
3: 皇上让大人一月建功，这明显是刁难人嘛。
4: 宇文化及那老贼一心想治死我，没想到他想出这么狠的办法。
1: 爹，我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可以保证爹在一个月内建成敬阳宫。
4: 这怎么可能呢？
1: 我在西山认识一个富户，他在城北山谷中建了一座巨宅，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巨宅微微改动一下，就可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爹，我们找那个富户帮忙吧。
5: 我也不清楚，这下倒霉了。
6: 二哥，你这样是要害死父亲的。
1: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6: 哼，就算我们建成了宫殿，那宇文化及也会诬告父亲一个私造宫殿的罪名。
7: 没错，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那也是死罪。二弟，你这是弄巧成拙呀，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被你害死。
1: 大哥，三弟，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我不是有万全对策，我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啊。
7: 好啊，那你说说看，如果宇文化及说这宫殿是父亲以前私自建造的，那我们该怎么说呀？啊，
1: 爹，只要你给我300个工匠，200担心的铜钉，我就担保那个宇文化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
6: 哼，说大话，
7: 这怎么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啊？
4: 都不要再吵了。我们建成也是死，建不成也是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市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呢？市民，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你的手里，一定要万无一失。
1: 爹，放心吧。
4: 还有，你先替我谢谢你那个富豪朋友，从库房里拿点银子出来先还给他。
1: 嗯，爹，孩儿先告退了。
4: 去吧。
8: 哎呦，累死我了。
9: 哎，夫人呐，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请几个丫鬟回来服侍你呢？
8: 哎呀，不用了，我有手有脚的，还请他们来干什么呀？你呀，读好你自己的书就行了。
9: 我程咬金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好事，娶到你这样的好夫人。
8: 嘴巴抹了蜜糖啊，每天甜甜蜜蜜说了这么多好话给我，哄我开心啊。嗯，好好读书，不许偷懒。
9: 喂，夫人呐，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是不是念上下不安呐？
8: 什么上下呀？哎呦，大笨蛋呐，这哪是上下呀，还左右呢。看，这叫忐忑不安。
9: 哦，忐忑不安。但它明明有上下两个字，为什么不念上下呢？
8: 哎呦，真是的。哎，相公啊，你都念了这么多了。
9: 是啊，
8: 全都会了。 都认识了。
10: 是啊。嗯，
8: 那我考考你。
10: 不要啊，夫人呐。
8: 那我不考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呀？啊，考考你啊，来，你看看啊，来，这个念什么？
10: 这个叫做安贫乐道。
8: 啊，可以嘛？那这个？
10: 哦，这个叫做一言九鼎。
8: 哎呦，相公。

0: 夫人呐、不如你再多考两次，然后你再多亲我两口啊。嗯，
1: 那你要把这些字全都读会了，我呢就天天亲你，亲你个七荤八素天翻地覆、
0: 不要。好、
1: 真的。
0: 夫人啊，我们睡觉。
1: 哦，这么快就睡觉了？你不读书了？
0: 不读了。
1: 哎呀，你这个没脑子的，睡觉之前要做什么你忘记了
0: 啊？做运动。不如晚上我们到床上面做啊。
1: 不行。1110、1120、1130、1140、1150。哎呀，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许偷了。快点！哎呀，快点！
3: 娘，娘，娘，
2: 快点干，快点！
3: 你没事吧？
4: 我行了。
3: 干什么？
4: 我的脸！
5: 不干活，不干活，我让你不干活。
2: 大人，
5: 滚！
2: 大人，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5: 滚开！跟我得！啊！
3: 娘！娘！娘！
5: 我告诉你们，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了！
2: 弟兄们，跟他们拼了！

0: 高谭盛造反以来，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自立为王。
1: 反了，反了，反了！喜欢反多久就反多久，反正朕眼不见心不烦。
2: 启禀皇上，现在各地狼烟四起，我
1: 住口！朕不是说不准说了吗？啰嗦什么？滚出去！
2: 是。
1: 以后，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些事，人头落地。不说了吧。丞相，
3: 臣在。
1: 运河之事到底怎么样了？
3: 自从麻叔谋死后，李密正在加紧施工，从工事图制完善，大概一个月内即可完工。到时皇上即可驾幸太原上船。
1: 朕先去太原。皇儿。
4: 父皇。
1: 你带朕留在长安。
4: 是父皇。
1: 宇文成都。
5: 臣在。
1: 朕就封你做护驾大将军，带领大内骁骑精兵陪朕南下江都，半步不可离开朕。
5: 臣遵旨，谢皇上恩典。
1: 其余人等回去收拾行李，翌日出发。啊，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玩个痛快，最好以后再也不回来。

0: 皇上开心点，小弟别哭了，姐姐知道难吃。
1: 啊，不给
0: 皇上。哦，
1: 好不好吃啊？
0: 嗯，
1: 还要不要？
0: 臣妾还要吃。
1: 哦，还要吃啊？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哦哦，张大嘴。哦哦，嗯。

0: 晋阳宫，真有气派啊！一个月之内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李渊，你可不简单呐！啊，
1: 成都，把反贼李渊抓起来！
2: 是，
3: 皇上，臣冤枉啊！
1: 大胆李渊还敢如此狡辩，一个月之内怎能造成如此庞大的宫殿？
3: 分明是蓄意造反、先行私造的宫殿，皇上，臣并非私造啊！臣
0: 拿下！是皇上，
3: 慢着！
1: 大胆李世民，竟敢在皇帝面前说慢！
0: 皇上息怒，这晋阳宫确实家父新建。
1: 既然是新建，你拿出证据，朕才相信。
3: 皇上，家父接到圣旨，就日夜赶工，不敢怠慢，连铜钉都是新的。 要是皇上不信的话，完全可以取出来验证。这家父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呐！还望皇上明察。
1: 来人，
4: 在，
1: 挖出铜钉。

0: 看来朕错怪你们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么大的一座宫殿？
1: 回皇上，这都是臣的次子市民的功劳。
0: 谁啊？
2: 回皇上，这都是太原百姓的功劳。微臣知道皇上要来以后，就带了太原百姓不分老幼，日夜赶工，这才及时完成。皇上隆恩浩荡，这是百姓之福啊。
0: 年少有为，哼哼，论机智，论口才，论胆色，你绝对不会输给李渊。你，李世民啊？
2: 正是。
0: 朕会记住你这个名字。看来回宫的时候，朕一定要召你进宫，好好的打赏你。如此人才，必成大器，他日一定可以辅佐朕，掌管大隋的江山。
2: 谢皇上。
1: 禀皇上，如若不嫌弃，请皇上驾临寒舍，臣设宴为皇上接风。
0: 好。李爱卿，
1: 臣在。
0: 朕一直听说你有四个儿子，今天为何只见到三个人呢？
1: 回皇上，我那个小儿子他，
3: 什么事？
4: 师妹，
2: 孩儿在，
4: 去看看是不是你四弟又发怒了。
2: 好。
1: 回禀皇上，刚才的叫声是我小儿子发出来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是力气大得惊人。他喜欢练武发狂，喜欢和人比试。我是怕他伤人，才把他锁到后花园笼子里面，不让他见人。
0: 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养了什么珍禽异兽呢，原来是他儿子。去看看。
1: 皇上，犬儿凶猛异常，恐怕会伤了皇上。
0: 不用怕，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不了什么。有宇文成都在，出不了事。走，
1: 皇上。
2: 听话，乖，别闹了。只要你听话，二哥就给你最喜欢的杏仁酥，怎么样？
5: 二哥，你放我出去练练武吧，好久都没练了。我答应你，我只练武不伤人。二哥，
2: 四弟，快放手！
5: 你会打架吗？
6: 成都，你没事吧？
4: 元霸，
5: 你到底会不会打架？你还没告诉我呢。
6: 元霸，
0: 你家二公子风度翩翩，为什么你会生这么个东西出来啊？还关在。

0: 在笼子里面，怎么会这样啊？
1: 啊，小儿是受了惊吓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0: 什么惊吓？
1: 先帝把臣留守太原，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劫匪，当中有一个劫匪想杀害他，他受到了惊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2: 那么劫匪的来历你看清楚了吗？
1: 当日这群劫匪都蒙着面，我全家又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懒得再追究了。
3: 哼，李大人，那些人是你赶走的吗？
2: 成都，李大人可是文武双全，不像你只凭武功天下第一，充其量也就是个护驾大将军。
1: 李某不才，是有一个武士赶过来相救，才保住了全家的性命。
2: 家门不幸啊，老夫实在惋惜。
1: 宇文大人，言过了。元霸，这是当今大隋的皇上，还不快拜见皇上？
4: 元霸，快给叔叔磕头啊！
5: 神仙叔叔，
4: 对，那磕头之后，二哥给你吃杏仁酥。
5: 啊，好。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你说他力大无穷，这个笼子关得住他吗？
1: 皇上，如果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
0: 怎么说？
1: 在青海，24苍狼惹怒过他，他一下子把这24个人全给杀了。
6: 哼，这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也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24苍狼？
1: 这八年来，你还听到过他们作恶的消息吗？
0: 有没有？
2: 回皇上，这倒是实话。
3: 李大人，就算24苍狼是被他所杀，那么您怎么没有把24苍狼的尸首带回来请功呢？
1: 禀皇上，这24个人全被小儿撕成肉末，尸骨无存了。
0: 撕成肉末？用什么呀？
5: 二哥，他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老看着我？
4: 是爹啊，要皇上帮忙，请个御医给你看病。
5: 我没病，只不过力气比别人大一点罢了。
1: 皇上，十几年了，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高手，就是治不好儿子的病。可是有一僧人说，他好像是哪吒转世。
3: 哪吒转世？哼，这样的话你也信？
0: 我看你是夸大其词了吧。你说他力大无穷。成都，
3: 臣在。
0: 跟他比比，如果打赢的话，封你为王。
5: 二哥，这里没什么有意思的，咱们走吧。
4: 元霸，乖。
0: 大家都不相信你儿子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铜炉有多重啊？
1: 啊，回皇上，估计每个铜炉都在千斤之上。
0: 有吗？
1: 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厅放着，臣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才搬到今天这个位置。
0: 成都，
3: 在。
0: 搬得动吗？
3: 臣愿意一试。
0: 我看就搬到那边去吧。
3: 臣遵旨。
5: 二哥，这可怎么办呢？他把咱们家后院的地板都弄坏了。二哥，

0: 这位将军力气可不小啊，不过他把力都卸到地上去了。你看，把咱们家的地板砖都弄坏了。哦，
1: 要是你呢？我当然会轻轻的、小心的放下来。
2: 皇上，
0: 好，果然是朕的护驾大将军，神力惊人呐。那个铜炉有多重？
2: 臣估计在1500斤左右。
3: 李清家，臣在。那你儿子搬得动吗？嗯，应该可以吧。人爸，你照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0: 我搬完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山去练武啊？
3: 好，你先搬吧。

0: 哎呀，看来你儿子果然神力非凡，比宇文将军还厉害。朕就信守诺言，封李元霸为王。哎，拿着，赏你的。
1: 皇上，
2: 谢皇上。
1: 这李元霸分明是个黄毛小子，他的武功怎么能以此来断定呢？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
2: 哎，比武太好了。
3: 皇上，万万不可。
1: 将军请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绝不伤害他一根毫毛。
3: 将军，你误会了，我是怕我四弟误伤了你啊。
1: 你说什么？我堂堂大隋第一勇士，难道怕这黄毛小子不成？皇上，你下旨吧。
4: 父亲，不自量力的东西如此冲动，将来怎么能够成就大事？
1: 孩儿不甘心。
4: 不甘心？不甘心也得甘心。那个李元霸的力气不知比你大多少倍，你明天要是一败，你这大隋第一勇士的称号便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你就甘心了。
1: 那李元霸只不过是个疯子，他空有一身蛮力，孩儿是不会输的。
4: 你还嘴硬？如果明天输了怎么办？
1: 你以前总是说我是有勇无谋，我这次就要证明给您看，我是智勇双全，我会对得起宇文的姓氏的。您放心，明天教场上比武，哪怕孩儿落败了，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心腹士兵百名，只要孩儿一输，士兵全部都上，那李元霸定会碎尸万段。
4: 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你真的安排妥当了？
1: 孩儿有十足的把握。启禀皇上，教场比武，各安生死，我倒是怕惊吓了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0: 行了行了行了，朕知道了，开始。
1: 遵旨。为何还不解锁？
2: 不用解锁也可以比武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套空手向前的拳法吗？
1: 你
3: 将军，我这个四弟有点心情不定，他一时发起弄动起手来，恐怕会误伤了将军。
1: 哼，简直是用无稽之谈来吓唬我。皇上，这个李元霸不遵守比武规则，
0: 快帮他解锁，耽误了时间唯你是问。
3: 遵旨。元霸，待会儿只是玩一玩啊，你可千万不能用太大力，也不能伤了将军，听话。
2: 嗯，

0: 玩玩，他跟我来真的，我不管了。呀！呀！
1: 呀！呀！
2: 人马！人马！
3: 冲突！
0: 哎呀，一个个全是同胞，一点都不好玩，不好玩。哎，对了，还是你的武功好一些。起来，咱们再打一场。
2: 够了，四弟啊，走。
4: 想不到我们大隋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李元霸听风，朕就封你做西府赵王，加封天下无敌大将军，即大隋第一勇士。
2: 谢皇上。元霸，还不谢过皇上。
0: 谢皇上。皇上，请下令再让我和宇文将军打一场吧。
4: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他只是大隋第二勇士而已。等你长大之后，朕就把他的将军封号都封给你。
0: 那他没将军做，那他干嘛？
4: 那你想他干嘛呀？
0: 我想，有了，他陪我练武。
4: 好好好好，等你长大之后，朕就让他陪你练武，怎么样？
0: 谢皇上。
4: 宇文成都，
2: 臣在。
4: 你这回服气了吧？
2: 臣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4: 李世民，
5: 臣在。
4: 你机智聪明，朕甚为欣赏，就封你做西府秦王。
5: 谢主隆恩。
4: 好，朕真是不枉这次太原之行，既得了个机智聪明的李世民，又多了个天下无敌的李元霸，有你们两个做帮手，朕的江山可以安枕无忧了。

0: 启禀皇上，张飞、尹飞求见。
1: 让他们进来。
0: 传张飞、尹飞。
2: 臣妾叩见皇上。
1: 过来，过来。
2: 皇上，皇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1: 爱妃。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龙舟呢已经造好了。
2: 哎呀。
1: 再过三天就能下江南了。如果朕带着你们去，要是让萧妃知道了，他一定会吃醋。如果不带你们呢，朕又怕委屈了你们。
2: 臣妾听皇上定夺。
1: 好啊。那你们就留在太原等候朕回来吧。
2: 皇上，您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请您准我们回长安吧。
1: 啊，乖，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啊。玩几天就回来了嘛。

0: 你们两个呢，乖乖的留在这太原，等我回来好不好啊？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见你们这样依依不舍，朕刚才又写了首诗，啊，正好一起看看。
1: 皇上写的。
0: 嗯，怎么样啊？
1: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好诗，好诗哦。
0: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2: 皇上诗中所说的意思是，皇上向往江南风光，见货会远征，留下我们二人在这儿好好保养，不需多久，皇上便会回到我们身边。
0: 哎呀，跟朕跟了这么久了，文才果然进步了不少啊！啊，乖乖的留在太原，有什么事情呢，就吩咐李渊去做。嗯。今天晚上朕去你们那里，喂，
3: 在，
0: 告诉萧妃今晚我不过去了。
3: 是，
0: 来，我们就寝吧。

0: 娘亲，嘿嘿，你在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贴神像。
0: 这个是什么神仙呢？
1: 哎呦，你乱说！哎呀，观音菩萨，你原谅他吧，我儿子不懂天高地厚，你原谅他。他是好人，是好人呢。
0: 原来是观音呢。哎，观音生了个孩子啊，没听说过观音有孩子的。
1: 哎呦，你不要乱说，你懂什么？这是送子观音，保佑你和翠云呀早生贵子。
0: 哦，原来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用来送人的，那不就行了？
1: 哎呦，你这个一个小傻子，哎呦，哎呦，怎么这么傻呀？
0: 你
1: 这孩子，
0: 干嘛打我？
1: 哎，把我活气死了！你这个家伙。
2: 哎，娘亲，
0: 我只有一个娘亲，谁敢气死你？
1: 你要真心疼娘，就给娘生个孙子。
0: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做主的。就算着急也急不出来啊。
1: 你和翠云结婚两年多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孙子呢。
0: 我又不是猪，不能说有就有。
1: 咬金呐，再过一年你和翠云要再不生孩子，干脆你纳个西宫吧。
0: 哎，不行啊，我和翠云成亲的时候我答应过她不可以娶第二个的嘛，况且我现在很喜欢翠云。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个花心的人吧？
1: 我记得故事里那些皇上呢，没有一个不享乐的，怎么到了你这儿觉得这么累呀？
0: 哦，翠云说过，通常那些坏皇帝呢都会享乐，那些好皇帝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是好皇帝。
1: 哼，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呢，我就想要你啊，给我多生几个孙子。
0: 嘿，放心了，娘。过几天有空，我一定跟翠云帮您生个大胖孙子，让您开心，好不好？
1: 那我一下能抱10个。
0: 对哇！
3: 娘，吃饭呢。
1: 哎，
0: 好好好，
3: 吃饭去，
0: 走走走。
1: 哎，翠云呐，来拜拜。
3: 拜拜
1: 啊！
3: 哦，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娘早生贵子。
0: 哎，走走走
3: 走走。
1: 啊！
3: 娘，来吃菜。
1: 哎，来，
3: 来吃饭。
1: 翠云啊，咬金做皇上挺辛苦的，我看让他多吃点吧，多吃点。
3: 娘。您不知道啊，他呀吃什么都长肉，就是喝一口凉水啊都长一身肥膘。哎，您看看啊，这都快两年多了都没减掉10斤肉，您说我着不着急啊？哎，按理说呀，我已经给他吃很少很少很少的饭了，可是呢还是减不下来，以后啊得让他多运动运动才行啊，是吧？哎，娘您别担心啊，来吃饭，我呀不会把他饿死的。来，咬金吃，快吃。

0: 哎，娘，您吃好了。
1: 哦，我今天好像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啊，我走了。哎，咬金呐，你送送娘吧。
2: 娘，我还没吃饱啊。
1: 哎呦，你这孩子，少吃一口饿不死你啊！吃，哎，咬金，送送去，去送送。
2: 娘，我
1: 快
2: 送你啊。
0: 娘，慢点走啊。

0: 来吃吧。你说你这孩子真笨，刚才啊我都快把你裤子拉下来了，你硬是什么都不明白，就知道吃。
1: 还是娘亲厉害，想到这样的办法。
0: 慢点吃，别噎着。嗯啊，嗯嗯，哎呦哎呦，你说这个翠云也真是的，总是不想让你吃饱。我听人说了，要是吃不饱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呢就不能有孩子，你说没有孩子我怎么抱孙子，是不是啊？
1: 还有没有啊？不够啊，
0: 我再去杀一只啊。嗯好。
1: 夫人，我回来了。
2: 哦，回来了。娘睡下了。
1: 睡了。
2: 哦，哎，奇怪了，娘怎么非得要你陪着才能睡下呢？
1: 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突然间分开，他不习惯呢。
2: 哦，我明白了，你娘啊是非要你陪着才能睡下，是吧？那也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哦，你们吃完了饭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闷呢。
1: 夫人你生气啊？
2: 嗨，我当然不是生你的气了。哎呀，这不过呢，哎呦，我一个人在家很闷的，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1: 哎，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我即刻帮你啊。
2: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的倒好听，现在我什么都做完了，你跑过来说要做，当然不用你了。嘿，哎，我明白了，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和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你是想帮我做点家务就可以不念书了，对不对？不行，看我的，那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来读书，看到没有？三字经，今天啊，我们就来读这个哦。
1: 念第二个行不行？
0: 不行。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习相……
0: 哎，往下念啊。
1: 已不记得。
0: 忘了吧？笨，来，看看。
1: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窦燕山有一方。
0: 哎，怎么了？又不记得了？哼，过去吧。
1: 嗯，
0: 过去过去。

0: 皇上，您快看呢。
1: 皇上，那边就是龙舟了。
2: 嗯，好一个气势庞大的龙舟。李密，
1: 臣在。
2: 你完成得很好，应该重重有赏，朕就封你做魏国公。
1: 谢皇上。
2: 爱妃，
0: 嗯，
2: 这龙舟你喜欢吗？
0: 好漂亮啊，皇上，我们真的要坐这个去江南吗？
2: 那当然了。

0: 皇上请看，这是主殿，是为每天上朝接见百官之用。好，一应俱全。看来朕根本不用回京了。哦，对了，朕在船上生活，以后不是要天天吃河鲜？那岂不是很闷吗？啊，皇上放心，臣早已有安排，沿途各地会送来当地特产的美食。
1: 而且到一个大城市，当地的官员就会送来美女，到下一站就会更换百人，保证皇上日日新鲜。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怎么是阴雨绵绵？今日起航好像不太吉利呀、啊。
0: 皇上，不必担心，这雨为水。
1: 水涨船高，皇上这趟南下一定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呐、啊。好，好一个水涨船高！李卿家果然才思敏捷，朕就命你随朕同下江南，沿途陪朕吟诗作对。
0: 谢皇上。
1: 趁着水涨船高，速速起航。
0: 遵旨，皇上有旨，龙舟起航。

0: 秦大哥，听说你们想攻打长安，什么时候发兵啊？
1: 原先我们是想攻打长安的，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大军出动的时候，各地反王偷袭瓦岗的话，我们的根据地就没了，到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我们就先把计划搁置了。
0: 瓦岗是众多反王中最有实力的，连你们都这么保守，那杨广昏君岂不是要永远坐在皇上的位置上？这两年瓦岗太安稳了，安稳的已经把你们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掉了。
1: 蓉蓉，我知道你对杨广恨之入骨，可是我们也不能贸然行事，而且你也告诉过我，不能为了私仇而于大局不顾啊。
0: 这不是私仇啊，推翻杨广这暴君是大快人心的天下大事。你们当初起义不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吗？而不是站着瓦岗在这里永世为王啊。
1: 蓉蓉，我们当时起义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推翻杨广，可是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各地反王都信任的人出来，统一各地反王，建立新的朝廷。可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急是急不来的。蓉蓉，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你的仇我们一定可以报，等待一下吧。
0: 秦大哥，我太冲动了。
1: 没事的，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哎，蓉蓉，学堂的事情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呢？
0: 不用了，你也不熟，你就忙你那边的事情吧。学堂这边的事情王丞相在帮我的忙了。
1: 对呀，王丞相很能干，而且文采也比我好。蓉蓉，自从你来了瓦岗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反而生疏了许多。
0: 光军屯的事就够你忙的了，连见大娘的时候都很少，我又忙于学堂的事，我们两个自然见面的时间就少了。可是我们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啊，见面少一点也是应该的。总之我心里明白，你关心我就是了。
1: 蓉蓉，你真的明白我很关心你吗？
0: 有些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罗大哥那边你要多点时间陪他，自从罗夫人去世后，你和大娘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你有空多陪陪他。
1: 我知道，可是表弟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他需要的是冰冰。
1: 蓉蓉，既然你明白的话，以后就麻烦你在冰冰面前替他多说几句好话吧。
0: 老是关心别人，你自己呢？
1: 我自己。
0: 大娘为了你的事多操心啊，像冰冰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你拒绝了，难道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有遇到过合心意的姑娘吗？
1: 有，可是我也不知道人家的心思是什么，我也不敢去问。

0: 哥，你也在呀？那太好了，你们给我评评理。
1: 又有什么人惹着你了？
0: 哼，我刚才和我二哥吵了一架，我对他说我要做女将军，让他在军中给我安排一个差事，可是他竟然蛮不讲理，说什么哪有女人打仗的，不行。你说气人不气人？女人怎么了？那罗夫人不是也跟着罗将军和十八旗来瓦岗的吗？
2: 那不一样，姑父姑母是过来看表弟的，不是来打仗的。
0: 那我不管，人家来了我也这样。龙姐姐，那你说以前有没有女人做过将军啊？
1: 好像是没有哎。
0: 那你说女人可不可以做将军呢？
1: 好像也没人说不可以。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将军，也许啊还能够名留青史呢。
2: 冰冰啊，带兵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你的武功不行，上阵会麻烦别人的。
0: 那也是，不过正好啊，你可以教我。
2: 我教你？
0: 怎么不行嘛？我就知道你不想教，你跟我二哥都一样，都小看女人。
2: 冰冰啊，不是那么说的，只是我那一路武功不适合女孩子学。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他的武功不但适合你学，而且他可以教你。
0: 谁呀？快说啊！
2: 我的表弟罗成。
0: 他啊，不太好吧？有点难为情啊。
1: 不是要做大事情吗？就要能屈能伸，还说要做女中豪杰，怕难为情。
3: 就是啊。
0: 罗大哥，找我有事吗？
2: 送给你。
0: 什么啊？盔甲？干嘛要送我盔甲啊？
2: 啊，表哥他把你想做女将军的事情告诉我了。
0: 哦，我明白了，你不想教我武功，就拿这么一件盔甲来哄我。哼！
2: 哎，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教你，只不过你没有盔甲的话怎么上战场啊，所以我特地为你做了一件。
0: 你还挺细心的。

0: 这盔甲真的很轻啊，一点都不像你那件特别重。
1: 你身体弱吗？如果是普通的盔甲，你一定不会舒服的。所以我把熔铁改成了钢丝，这样的话，轻便倒是轻便了很多，但是防御一点都没减轻。
0: 这盔甲真的很好，谢谢你。
1: 啊，不用客气。
0: 罗大哥，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1: 你什么时候想学了，我就什么时候教喽。
0: 那现在就开始吧。
1: 好。枪乃百中之王，而罗家枪法是以教柔变而闻名天下，适合亲身人士用。我就教你一套罗家枪法吧。
0: 可是你家的枪法不是从来都不传外人的吗？
1: 娘死之前不是已经把这个规矩撤掉了吗？她说只要有利于天下人就可以外传。再说了，我娘她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呢。
0: 你说什么罗大哥？
1: 我说我娘生前很喜欢你，从没把你当外人。好了，不说了，开始练吧。
0: 哇，好重啊，这枪都拿不动。
1: 哎呀，你说我真笨，我只想过你穿不动这么重的盔甲，忘了你拿不动这么长的枪啊。你让我想想。这样，你等我七天，七天以后我一定让你满意。
0: 还等七天啊？七天我闷都闷死了，不学了，不学了。
1: 掌柜的。
2: 哦，客官有什么事啊？
1: 掌柜的，你看一下。
2: 哦，你要打双枪？
1: 这双枪我要得很急。麻烦你在七日之内帮我打好，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银子。
2: 我尽力而为。
1: 那先多谢了。
3: 表弟。
1: 哎，表哥。
3: 干什么呢？
1: 我正看罗家枪法，冰冰他用不了长枪，我想在罗家枪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短枪枪法，这样的话他用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
3: 冰冰要知道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1: 也没什么，其实也算是对他一种补偿吧。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真的很满足。哎，对了，表哥，你是试短兵器的人，也许你能帮我琢磨一下。
3: 好。
0: 罗大哥，你找我干什么？
1: 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0: 什么？我猜不出来。
1: 啊，特地给你做的，
0: 太好了。好，看像不像个女将军？
1: 还真像，真是将门出虎女。哎，我跟你讲，我把罗家枪法改了一套枪法，一定适合你用。来，给我。

0: 真好看，不错嘛。不过就是不知道厉害不厉害。
1: 你来。你还记得枪里的第七步吗？
0: 哦，明白了，是这样。嘿，怎么样，我练的对不对？
1: 还真不错，你真聪明啊。不过啊，后面的还差一些，以后一定会更好。这是罗家枪谱。哼，以后啊，就得改叫单家枪谱了。以后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看上面。怎么了？
0: 我只是太开心了，除了二哥就你对我最好了，还是叫罗家双枪谱吧。我知道你为这个费了不少心血，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了，叫什么都没关系的，只要你开心我就很开心了。

0: 都是武功平庸之辈，想到上次跟各位兄弟打了一场，就按耐不住，一直想找个机会再跟各位一决高下。哼，
1: 哎，看你小小年纪，猜不到你这么喜欢打。
0: 绝武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皇上，我们人强马壮，是众反王之首，老是这样稳守可不行。我们要找个机会向朝廷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也好让我跟宇文成都、杨林他们比个高下。
2: 嗯，皇上，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是不是杨广下台了？
2: 啊，不是，但是离这个也不远了。百誉王高谭胜送来封急书，请皇上你过目。
1: 伯达，你又耍我啊？
2: 啊，还是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吧。
1: 嗯，哎，简单一些哦。
2: 百誉王高谭胜已经向各路反王发出英雄帖，他诚邀众人于六月初四齐集四明山，等龙舟路过时截杀昏君。
4: 太好了，皇上，难得大家团结一致打倒昏君，咱们还是应约吧。
0: 我也要去，我要证明我比宇文成都强。
5: 如果各路反王真能聚集的话，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商讨合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一定要去。
1: 嗯，我也是这么想，不可以让别人看扁我们大魏瓦岗，所以我一定要御驾亲征。
6: 嗯，喂，君下，说了半天你好像没什么声音，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
7: 机会倒是不错，可是各路反王未必全都参加，如果我们全军进出的话，万一他们来个背后偷袭，那可就是一败涂地呀。
3: 咦，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一个缩头乌龟的皇帝？哇，不行不行，我这次说什么都要御驾亲征。
7: 皇上，皇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去，而是一定要去，只是不需要全军出动，只需带上精兵良将，其余的主力留守瓦岗，以防不测。
3: 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带谁去？谁又在这里留守呢？
0: 军师，你不让我去的话，我马上跟你翻脸，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7: 皇上，这次出征是我大魏立国以来皇上首次御驾亲征，当然也要选最好的猛将，这样也好设伏群雄。我认为只需带上裴将军、秦将军、单将军和罗将军就够了。王丞相，你负责留守瓦岗。
2: 难得军师把留守瓦岗的重任托付给我，我一定不负军师所托，把瓦岗打理得井井有条。
5: 现在离六月初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出征主力练得配合无间，争取这一次一蹴而就，推翻昏君。
3: 好，好。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吗？
1: 你叫我在天马和金堤帮你把办学堂的地点选好。这是图纸，你看看喜欢哪一种。
0: 丞相国事繁忙，还要劳烦你为学堂的事跑来跑去，我和孩子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1: 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听说你们要举兵讨伐杨广，什么时候启程呢？
1: 快了，大概十天以后。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这里主持大局，不会影响我们筹建学校的进度的。
0: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在为你们终于出兵讨伐杨广而感到高兴。可惜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不然一定跟大军前往。真希望能亲眼看到杨广跪地求饶的情形。
1: 你真的有那么恨他吗？
0: 如此昏君，天下人皆得而诛之。我恨不得食其肉，枕其皮。难道你不恨他吗？
1: 恨。我当然恨他。对了，你不看看新图纸吗？
0: 时候不早了，我回去再看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商量。
1: 好吧，我们一起走吧，我送你回去。
0: 不了，我还有事。丞相，您先走。

0: 那好，我先走了。啊，李姑娘，如果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觉，不妨跟我直说。
1: 好的，不送。

0: 二哥，
1: 冰冰，你怎么来了？
0: 听说你们要出征四明山。
1: 是啊，过几天就走。
0: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1: 胡闹！
0: 二哥，
1: 此次征讨昏君，路途遥远，吉凶难测，带着你不成了军队的拖累了吗？
0: 二哥，我最近在练双枪，已经练得不错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1: 那也不行，军中都是男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家里吧。
0: 二哥，二哥，哼！
2: 好
0: 来来来，快点快点。
2: 嗯，哎，夫人，
0: 啊，
2: 今天可不可以多吃点？
0: 不行。
2: 嗯，夫人呐，明天我就要到四明山那里去打仗，之后就吃不到你的饭了。
0: 饭桶，你就知道吃吃吃。哼，好吧，看在你明天打仗的份上，我只准你吃一碗。
2: 好啊。真是好夫人。
0: 哎，现在才知道夫人好啊。
2: 嗯，
0: 可是明天你一走啊，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你看我多寂寞啊。哎，不过呀，我明天呢就去庙里面向菩萨为你们求平安符，保佑你们一帮人马平平安安的回来，怎么样？
2: 好。嗯，但你要多求菩萨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2: 就是保佑我们捉到杨广那个狗皇帝。
0: 会的，我会一块和菩萨说这些话的。
2: 好，
0: 哎，来，多吃一点啊。
2: 哦，
0: 哎，可是啊，你出门在外，没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不能乱吃东西。哦，你一个人在外面大吃大喝，嗯，等回来的时候啊，我要是看到你比以前胖了，你就死定了。
2: 哎，我明天去打仗了，你今天还说死啊肥啊肥的死的，多不吉利呀。
0: 哦。相公啊，对不起哦，那我就应该向菩萨说，求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好吗？
2: 嗯
0: 嗯。

0: 娘，孩儿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1: 你就放心吧，我有蓉蓉照顾，不会有事的。叔宝啊，这次是瓦岗首次出征，打个胜仗回来，讨个吉利，娘会替你们祈福的。
0: 嗯，谢谢娘。
1: 记住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跟蓉蓉道别。
0: 我知道。
2: 冰冰，
3: 你明天就要出征了。
2: 对，明天五更。
3: 你出去万事要小心，不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我要等你回来教我枪法呢。
2: 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3: 讨厌，谁关心你啊？本来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可是二哥不同意，他说怕我拖累你们。
2: 哦，你现在枪法还不是太熟练，这以后你上战场的话一定会很危险。哎，对了，你就安心在家里好好练习枪法，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教你兵法，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成为瓦岗第一女将。
3: 真的，一言为定，你可不许反悔啊。
2: 那当然。
3: 对了，罗大哥，那天我看到二哥一边击鼓一边练兵，击鼓和练兵有什么关系啊？
2: 在交战

0: 的时候呢，因为环境比较吵，所以用语言来交流大家根本听不见，那么只能用鼓声，而且这鼓声还可以配合进攻节奏，增强士气。
1: 我还是没听明白，要不你示范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啊，你跟我来。
2: 蓉蓉，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3: 钱大哥，我在给大娘修佛像呢，你坐吧。
2: 嗯。
3: 这么晚了，谁还在击鼓练兵啊？
2: 是表弟在教冰冰练鼓，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
3: 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此刻是一刻千金。
2: 嗯，
3: 罗大哥能得到冰冰这样为他送行，也不枉他一番苦心啊。
2: 嗯，蓉蓉，明天我就要出发到四明山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用些时间来调养身子，别让学堂的事情给累坏了。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多去看看我的娘亲。
3: 你放心吧，照顾大娘是我的责任，无论我多忙都会抽空去陪她的。
2: 啊，谢谢。
3: 秦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2: 啊，蓉蓉，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这趟去四明山是杀杨广的大好机会，我求求你替我杀了他，为我家人报仇。
2: 就算不为了你，我也要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就算拼了命不要，也一定要杀了杨广。
3: 只有杀了杨广，我心中的锁才能够解开。你能替我解开它吗？

0: 快呦！
1: 宇文丞相，下一站是什么地方？
2: 回皇上，下一站就到了苏州。苏州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那里盛产美女才子啊。
1: 哦，太好了，才子可以陪朕舞文弄墨，美女可以令朕舒畅淋漓，才子美人兼有，人生一大快事。事不宜迟，传圣旨，加速前进，天黑之前一定要抵达苏州。
2: 是。传圣旨，加快行舟。
1: 是。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大事有点不妙啊。
1: 大惊小怪，一点朝廷命官的风范都没有。什么事啊？
3: 皇上，各地反贼在前面集结50,000大军，挡住了纤夫拉船大道，这龙舟根本无法前进呐。
1: 哎呀，麻烦，朕不惹他们，他们倒跑来惹朕。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与反王说，每人派金50,000两，速速离开，不要妨碍朕游苏州。
2: 回皇上，这群反贼恐怕不是为钱而来的。
1: 不是为钱而来，难道是为朕的龙位和玉玺而来吗？
2: 恐怕来者不善呐。
1: 宇文成都，
4: 臣在。
1: 现在就是你证明朕不是白养你的时候，7日之内朕要到达苏州。
2: 皇上，7日之内恐怕有困难呐。
1: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7日，明白了吗？
2: 是。
5: 禀告王爷。
6: 报。
5: 各地反贼正朝四明山集结大军。
6: 四明山，那是皇上南行的必经之路，他们一定是想对皇上图谋不轨。卢芳、薛亮，
7: 在。
6: 你们二人在此稳守登州，我即刻赶往四明山。
7: 是
8: 是。
9: 同学们早，今天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老师，单老师，他以后呢，就和我一起。

0: 起教大家读书写字，大家快叫单老师好。
1: 单老师好。
2: 乖，不过啊，以后不要叫我单老师，因为呢，我比你们老不了多少，以后就叫我老师姐姐好不好啊？
1: 好，老师姐姐。
2: 真乖。不过啊，老师姐姐的学问没有李老师好，所以呢，我就不教你们识字了，我来教你们玩游戏好不好啊？
1: 好。
2: 冰冰，你坐那边吧。
3: 嗯。
4: 李姑娘。
2: 王丞相。啊，这两位是。
4: 好，你还记得叫我多找几位老师吗？这位朱老师，这位何老师。嗯。他们看到告示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愿意留在学堂来帮你。朱老师，何老师，这位是李姑娘，这个学堂就是由她负责的。
5: 李姑娘。
2: 啊，谢谢两位了，有了两位就可以多招些学生了。
4: 好，我马上去出告示。
2: 嗯。
6: 大师傅。
4: 哎，冰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6: 我知道了，大师傅，你平时教我武功都没有这么热心，对蓉姐姐的学堂却这么热心。哼，你偏心。
2: 说什么呢，冰冰？啊，王丞相是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王丞相别太在意冰冰的话。
4: 哈，没关系。好了，我也要走了，不妨碍你们上课了。
2: 嗯，
4: 告辞。
2: 哦，冰冰，你坐吧。
6: 嗯，
2: 两位跟我来。
4: 好啊。
5: 宇文成都，为什么反贼还没捉到？
7: 皇上您别急，我已从各地征调兵马来开路了。
5: 废话，等你把兵马调来了，什么性质都没有了。
8: 启禀皇上，什么事？靠山王杨林率大军赶到，正在门外候旨。
5: 好，来得好，不愧是我大隋的靠山王。传。
8: 是。
5: 比你这笨蛋强多了。起来。
9: 臣杨林拜见皇上。
5: 太皇叔，免礼。
9: 谢皇上。皇上，臣得知各路反贼集聚四明山，恐怕对皇上不利，所以特来护驾。
10: 靠山王，没有皇上的旨意，你擅离职守，你就不怕登州再出个秦叔宝和罗毅吗？
9: 这个嘛，就不用宇文大人操心了。我担心皇上在路上被反贼阻挡，而身边又没有人能够保护皇上，所以我才千里迢迢赶来护驾。皇上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5: 靠山王的忠心耿耿，朕当然知道，朕是不会怪你擅离职守的。
9: 另外呢，我也想来看看宇文丞相精心设计劳民伤财的这个龙舟。现在看到了，我知道宇文大人在糟蹋百姓方面是一个行家里手啊。
10: 靠山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出这个主意主要是让皇上过得舒舒服服的，你说什么糟蹋百姓、劳民伤财，你这不是明摆着拐着弯的骂皇上吗？
9: 我骂皇上？哼，我杨林一生忠于大隋，我会骂皇上？话又说回来，就是当面骂人也比背后害人的人要积德积得多。
8: 启禀皇上，反贼率大军在门外叫阵。
5: 放肆！反贼居然叫阵！宇文丞相、靠山王，你们有什么办法？再探。
8: 是。
9: 皇上，既然他们送上门来，就让老夫前去会会他们。
7: 靠山王，您老人家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一定很辛苦，不如您先回去休息，等我保驾大将军宇文成都去取反贼的头来。
9: 多谢宇文成都将军这么体谅我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也舍命陪君子，用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击鼓助阵。

0: 好好。
1: 靠山王，你看小儿的武功还不错吧？
2: 嗯，不错。
1: 成都，谢谢了。
3: 驾。
4: 宇文丞相，好像是裴元庆过来了。

0: 你们这些人，都给我站住！
1: 少帅王，你看小儿征战多时，况且天色已晚，还是鸣金收兵吧。
2: 且慢，
3: 反贼还未被击退，宇文成都岂能退而不战？

0: 皇上，玉文丞相求见。让他进来吧。是，
1: 快点嘛，皇上，快点。
0: 皇上，你来得正好，这鼓从早上打到现在，为什么还不停啊？
2: 回皇上。
0: 那帮反贼三五个人轮番攻打成都，打了整整一下午，我怕成都体力不支，有什么危险，请皇上下令收兵吧。
2: 皇命，
0: 宇文将军是我大隋第一勇士，怎么会打输呢？况且第一次出战，空手而归，有失为望，继续打，打到那些贼兵退光了为止。皇上，老臣求你了。
2: 老臣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万一有什么闪失，老臣怎么活呀？哎呀，
0: 好了，铭记收兵，
3: 谢皇上。哎呀，皇上，
0: 好，好好吃，
3: 皇上，
0: 好好吃。
4: 靠山王听令，皇上有旨，鸣金收兵。

0: 宇文强东，你要是不服就出来应战。
1: 听到了吧？啊，这帮反贼在外面叫宇文成都，你还能忍？还在这干嘛？出去打啊！
2: 皇上，小儿昨日已经出战，依我看，今天该轮到靠山王去展现一下自己翻江倒海闪电阵龙的威力了。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12: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11: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12: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

0: 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姐，白姐，
2: 我好像听见白姐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3: 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姐的声音？
1: 姐，有人要炸雪山村，有人要炸你们！
4: 白姐，你给我回来，赶紧跑哪去了？啊！
1: 危险！姐，姐！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又不是什么护驾大将军，我怎么可以跟宇文成都去争功呢？我看我还是给他击鼓助阵吧。
1: 你靠山王是朝中的靠山，保家卫国嘛。如今皇上有难，你推辞不战，你这靠山王就不怕满朝的文武耻笑你浪得虚名吗？
0: 哦，宇文大人，我差点忘记，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真看不出啊，你居然也有温情的一面。我明白，你是怕宇文成都像宇文成龙一样战死沙场，那样你们宇文家可就断子绝孙喽。
2: 杨林，你不要出口伤人。
3: 够了够了，你们吵什么吵？嗯，是不是要朕一辈子困在龙州里面？你们火气这么大就出去打反贼，别在这里叫。
4: 皇上，臣道想起一人，他要能来一定能解围。
3: 是谁啊？快说。
4: 李元霸。
5: 爹，皇上诏书说什么？
6: 皇上被一众反王困在了四明山，要元霸前去解围，命你一同前往。
5: 可是四弟杀性这么重，我担心要是他万一收手不住，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呢。
6: 是啊，如今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皇命不能违，战场上刀枪无眼，要真是遇到一个对我们李家有恩的人，元霸收不了手的话，

0: 神仙叔叔，求你保佑我爹、我娘、我二哥身体健康，保佑元霸武功越来越好。
1: 元霸，你要是真的见到神仙叔叔，会不会学刚才那样拜他一拜？
0: 当然了，神仙叔叔对我那么好。
1: 元霸，要是神仙叔叔想跟你打架，你怎么办？
0: 我不打。
1: 要是他非跟你打呢？
0: 那不可能，我不打，我要跑的。
1: 那就对了，元霸，千万要记住，不可以打神仙叔叔，也不可以打神仙叔叔的朋友，要不然

0: 神仙叔叔他会生气的。
1: 神仙叔叔，我不打你，我跑。可是神仙叔叔，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啊？我怎么能知道呢？
0: 元霸，神仙叔叔的朋友啊，脖子上都有一个黄头巾。那就像这样，看见了吗？记住，只要脖子上系着黄头巾的话，你就不能打，只能跑。
1: 哦，我明白了，只要脖子上有这个围巾，我不打，只能跑。
0: 对，元霸听话，走，我给你知杏仁酥啊。
1: 好啊好啊。
2: 人之初，性本善，
3: 性相近，习相远。
2: 性相近，习相远。
4: 嗨，
2: 老师姐姐好。
5: 荣姐姐，
6: 冰冰，我正在找你呢。我想让你啊带学生到田里去看一下，让他们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5: 好，那我明天就。
7: 老师，
5: 荣姐姐，你怎么了？
8: 老师，
9: 荣姐姐，
10: 老师你怎么了？
11: 老师怎么了？
12: 太医啊，蓉蓉她怎么了？
5: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呢？
12: 夫人、小姐，我要帮李姑娘仔细检查一下，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5: 蓉姐姐，那我们先出去了。
6: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不妨直说吧。
12: 李姑娘，你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啊？那替你诊治的大夫有没有说过什么呀？
6: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快说呀。
12: 你的伤是什么伤啊？
6: 哦，箭伤。
12: 有多深呢？
6: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昏迷很久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12: 哎，伤你的人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一箭就伤到了你的太阴内腑。更严重的就是你因为上次伤后未能得到适当调理，被延误，至今在病发。李姑娘啊，你甚至连延续子嗣都不可能了。
6: 这么说，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
12: 唯一幸运的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6: 一个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幸福，这和死有什么分别？这叫做幸运。
12: 李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6: 太医，您答应我，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讲起。
12: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好好的休息吧。
6: 谢谢你。
0: 李姑娘，李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5: 蓉姐姐，太医怎么说啊？
6: 没什么，只是一般女子的病痛。
0: 不好意思，李姑娘，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先走了，你注意身体。
6: 大娘冰冰，我很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跟王丞相出去吧。
12: 蓉蓉，
6: 我没事，你们先出去吧。
12: 那好，我们先走，你好好休息啊。
5: 我们走了，蓉姐姐。

0: 我已经对这帮人下了死手，朕已经对他们下了死手，朕已经对这帮人下了死手。
1: 朕已经对这帮人下了死手，朕已经对这帮人下了死手。
2: 十天了，天天对着这帮人，朕都觉得闷。
0: 我不管，即刻去苏州。
3: 李元霸，齐王求见。
0: 臣李世民，李元霸参见皇上。哎，你也在这儿啊？要不要再打一场啊？上一架打得不过瘾。元霸，在皇上面前不许无礼，跪下，把锤放下。
3: 锤不能放的。
0: 哎，你怎么不听话？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谢皇上。嗯，你这小鬼啊，叫他跟你打，他没你厉害。来，让朕看看有多重。嗯，元霸，挺重的。
4: 哼，哎呀，好，
0: 李世民，臣在。明天你和元霸出去迎战，遵旨。宇文成都，
5: 在。
0: 考山王，在。你们两个从两翼掩护，如果明天龙舟不能够启程的话，全部治罪。
5: 秦将军，李世民带到。退下。
3: 是。
0: 恩公，
5: 啊，快快请起。你就是唐公二公子吗？
0: 正是在下李世民。恩公，没想到城夫司一别之后，一转眼就这么多年了。
5: 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0: 哎，
5: 世民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0: 正是，我。
6: 世民，没有关系，这位是军师徐道长，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0: 军师，我是为了明日一战而来。
5: 明日一战，
0: 圣上龙舟被你们阻拦，便招来我和四弟明日迎战。我四弟力大无穷，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担心明日一战他万一收手不住，伤了恩公和恩公的朋友怎么办？不过恩公放心。
5: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只要你们脖子上既有黄领巾，他绝不伤害。如果吩咐众人戴上黄领巾，我怕会影响军心呢。哼，军师，你有所不知，唐宫李渊的四公子李元霸天生神力，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再说，我们戴黄领巾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7: 李公子。
0: 你既然是奉命来剿灭我们，可是为什么又冒着生命危险来通报我们呢？恩公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再说我也非常佩服你们的行为。如果不是家庭拖累的话，我早就加入你们义军了。哼，
7: 李公子真乃是明理重义的真英雄。
0: 恩公，军师，此地不宜久留。
5: 我还是先行告退。嗯，不过要记得明日战前一定要依计行事，带上黄领巾。我不想看到瓦岗的兄弟被我四弟所伤害。嗯，放心吧，世民，你一路上小心。
0: 告辞。
5: 不远送了。
7: 秦将军，嗯，你能认识这位李公子，是你毕生的福气。
5: 此话怎讲？
7: 李公子面相乃人中之龙凤。
0: 他日必非池中之物，他日定是托天下大任之人也。二哥，明天是不是又要去打架呀？太好了！哎，还是上回那个人吗？不是，是有很多人，还有神仙叔叔。
8: 啊，我不能打他。
0: 元霸，你还记得我们跟神仙叔叔的约定吗？
8: 嗯，记得。我不打，我要跑的。
0: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领巾是什么颜色？
8: 嗯，就是这个黄色。
0: 嗯。 那好，准备出发吧。

0: 恩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元霸。元霸叩见恩公。
1: 元霸，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
0: 不成，我二哥他让我来对付你们，不过没关系，你们都带着黄领巾。
1: 元霸，听神仙叔叔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0: 这
1: 元霸，你连叔叔的话也不听了吗？
0: 那好吧。
2: 哼，这样这
3: 样，元庆你回来。
2: 秦大哥你别管，这样，
3: 这是军令。
2: 看什么看？
0: 你的黄领巾呢？
2: 什么黄领巾？废话少说。
0: 好，

0: 李元霸太厉害了，
1: 真是无敌天下。
2: 山将军，就是你们瓦岗五虎合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疯子李元霸呀。
3: 属下留情。

0: 任青，你感觉怎么样？秦大哥，五脏六腑好痛，好像就要碎了。元青，你要坚持下去，你不会有事的。
1: 要紧，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
2: 我已经派人通知皇上，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哎，真没想到，一个李元霸就把我们几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军师，我们该怎么办？
1: 经过此役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
2: 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3: 元青，元青，元青，元青，元青，金大哥，帮我，你帮我转达姐夫，让他好好的对我姐。
0: 不，元青，你这话，你得亲口对咬金说才行啊！
3: 李元霸真的好厉害，我已经认输了，我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对手，死的心甘情愿。
0: 元庆，元庆，元庆！好，英雄出少年。元霸、世民，你们都立了大功，打败了那些反贼，朕要好好的封赏你们。朕就封你做天下无敌保驾大将军，即天下第一勇士。嗯，
4: 哎。

0: 这官有多大呀？比皇帝还大吗？
1: 元霸，
2: 哎，童言无忌。市民，你们两兄弟就陪朕留在龙州，一同去苏州吧。
1: 谢主隆恩。只是元霸他野性难寻，不懂规矩，恐怕会得罪了皇上。更何况太原不时还有突厥来袭，四弟还要回去御敌，所以我打算明天就和元霸回太原。
2: 好，朕就不勉强你们。等朕回到长安的时候，论功行赏，好好的奖赏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谢主隆恩。元霸，走。
2: 太皇叔，你的伤没事吧？
3: 多谢皇上牵挂，老臣没事了。
4: 哦，靠山王要多保重啊！你现在是年老体弱，大不如以前了，可不能够再硬打硬拼。你要是有个闪失，那可是我大隋的一大损失啊！
3: 多谢宇文大人挂念。
5: 起航！
6: 二哥，今天玩得这么开心，咱们干嘛要走啊？
1: 这不是玩。今天一战之后，又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汉死在你的手里。看来，我们是来错了。

0: 二哥，你干嘛哭啊？
1: 你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这种耗子让他们生活在痛苦中，隐疾孤魂回，夫妻白骨归。就是说，他们就算累死在这里，也希望有个人带着他们的魂魄，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归故里，重返家乡。
0: 还是不懂。
1: 天底下像他们这样受苦的人何止千万，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生活。可惜今日一战之后，群雄元气大伤，短期之内再难有所作为。
0: 听起来蛮凄凉的，不过我还是不懂。

0: 臣恭迎皇上回朝。王丞相，你又闹什么花样了？外面的餐档怎么全没有了？喂，我以后肚子饿了怎么办？你还跪在这里起来啊？
1: 皇上，臣在你御驾亲征的时候，把这里整理了一下，希望皇上满意。
0: 满什么意？我不管，你帮我把外面全部恢复到原样。啊，
2: 皇上稍安勿躁，王丞相也是为了瓦岗好嘛。我们先回殿再仔细商议吧。
0: 哎，我不是怪他，但是整天自作主张改变所有东西，我把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啊，
1: 微臣知错，微臣不改。哎呀，
0: 又贵呀！好，好，好，我们进去再说。
1: 微臣恭送皇上。嗯，请。
0: 喂，这是什么？
1: 皇上，这是龙椅呀。
0: 龙椅？哎，下面的桌椅怎么都没有了？
1: 啊，皇上。
0: 以后你上朝呢，就坐在龙椅上面；群臣呢，就站在下面起奏，明白吗？
1: 你不会把桌椅给当了，然后买回这张龙椅的吧？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坐，最多大家一起站着。皇上，你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跟群臣站在一起呢？再说了，我瓦岗是个大国，一个国家该有它的规章制度，我还起草了一些规章制度，希望皇上。

0: 道理。
1: 皇上，这叫做威严，我觉得你现在气派多了，大不了以后我们奏事大声说话就是了。
2: 嗯，既然众位兄弟都不反对，那么好吧。嗯，不过这样以后上朝时间别那么久，如果哪个人有事啊，去偏厅省得腿酸呢。
0: 好好好。
2: 坏了。
0: 嗯。

0: 哎呀，我去茅房拉个屎，你一大堆人跟着我干什么？烦不烦呢？
1: 相公啊！
2: 相公啊，元庆是不是已经战死了？
0: 夫人，
2: 啊，
0: 我没用，我没能照顾他。
1: 你，
0: 夫人你别哭啊，是我没有用，我没能好好照顾他，你打我气我，夫人别哭啊。
1: 皇后，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吧。裴将军是不会白死的，皇上准备封他为铁骑大将军。人都死了，还追加什么破封号，就能活过来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啊？朝廷没有来打我们，我们过得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你们偏偏要去打仗。
3: 你们是找什么正义呀？啊，你们到底还要打多少仗？你们要害死多少人呢？啊，
4: 夫人，你，蓉蓉，我，你病了，
3: 一个永远都治不好的病。
4: 蓉蓉，你有什么病，我一定把你治好。
3: 没必要了，你应该在2年前就知道了。啊！我知道，在潞州救了我之后，替我医治的大夫有没有跟你说我不能生育的事？
4: 我知道。
3: 那你为什么要瞒我？
4: 我怕你再受刺激。你知不知道，生育子女是一个女人天赐的福气？现在。
3: 我知道，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你懂这种感受吗？
4: 对不起，蓉蓉。
3: 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我要杀杨广，我要你杀杨广，你能做到吗？
4: 蓉蓉，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杀了杨广。
3: 为你报仇，不可能！这趟四明山大败而回，个人元气大伤，还有谁有能力去对抗朝廷呢？你们愿意为我报仇而出兵吗？算了吧，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也不会再相信有谁会为我做这种傻事。你还是全心全意。
5: 去发展你的瓦岗大业吧，凤姐姐。你得了什么病，喝了这么久的药还没有好啊？没什么病，只是调理一下身子。真可怜，不知道朝廷又在哪儿拉夫了？不像啊。
6: 为什么没有几个男子呢？大婶儿，你们上哪儿？从哪里来的呀？我们是从江浙逃难过来的。
5: 那为什么只见女的不见男的呢？
6: 男的全被拉走了。现在啊，龙舟路过江浙，规定沿途呢要挑民女供给皇上享乐，谁甘心把自己的女儿让别人糟蹋呢？只好带着他们逃难了。走吧。
0: 这个昏君，已经后宫3000了，还要摧残民女，哼，真是猪狗不如。还有，皇上，这是最后一封了。啊，你快点说，我真的好饿啊！
4: 皇上，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重修金堤的粮仓，将瓦岗的粮食运过去，以备战事之需。
0: 哎。

0: 为什么我今天听了一天呢，全都是什么军粮啊、粮仓啊这样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减税？喂，伯党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理得已经差不多了，不用让样都要我来的。
1: 皇上，这些事情虽然琐碎点，但是都要皇上了解清楚才能做决策。
0: 哎，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城池，就这么麻烦。以后要是我们兄弟再打些江山回来，那我们怎么管啊？
1: 皇上，现在我们朝中武多文少，大家都没有权力做出决定，所以朝中大小事务都需要皇上亲自过目才行啊。
0: 这过什么鬼目啊？像这样的诏书里面，我最多认识一两个字而已嘛。哎，原来做皇帝这么惨，做一个不识字的皇帝更惨呢。哎，来，拿着啊，
1: 皇
0: 拿
1: 上，
0: 着。
1: 干什么？
0: 不是啊，我不识字啊。看看你啊，文武双全，主意又多，哎，不如你帮帮忙做这个皇帝了。
1: 皇上，这些不是儿戏，不可以乱来的。我恳请皇上快点收回成命。
0: 我这，哎呀，起来起来了。
1: 请皇上先收回成命。
0: 要，好，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了。玩笑都不会开呀、啊。盖上了，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真的没了，
1: 真的没了。
0: 哎，那我回去吃饭了啊！你办完这里的事呢，办完这里事就过来吃饭。翠云今天烧了不少的菜给我，哎，我先走了。
2: 王大哥，王大哥，
1: 哎，李姑娘，
2: 啊，王大哥，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1: 是关于学堂的事吗？
2: 是私事。
1: 啊，私事。
2: 方便到你房里谈吗？
1: 好啊，我房间很乱，我怕失礼，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2: 那不如去我房里谈吧。
1: 那好，我先把东西放下，一会儿来找你。
2: 我在家等你。
1: 好。
2: 哦，王大哥，你来了，
1: 李姑娘。
2: 坐吧。
1: 啊，李姑娘你，
2: 叫我蓉蓉吧，
1: 啊，这不太好吧？
2: 大家那么熟了，干嘛还那么客气？坐啊。
1: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那画儿，
2: 你画得很传神，诗又很贴切，我很喜欢，所以把它裱了起来。
1: 啊，谢谢你。啊，对了，找我有事吗？
2: 王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1: 啊，尽管说，有什么事我会替你做的。
2: 王大哥外号白衣神剑，以剑法、轻功、暗器独步江湖。蓉蓉想求王大哥授我暗器功夫，求王大哥成全。
1: 哎，蓉蓉，你先起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2: 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逢乱世，想学一技防身，万一遇到坏人，也可以防身，不至于束手待毙啊。
1: 蓉蓉，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保护你，谁敢欺负你啊？
2: 哦，我也是做以防万一之想，求王大哥成全。
1: 可是，你没有武术的根底，要学百发百中又可以防身的暗器功夫，最少也得要5、6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吗？
2: 要5、6年哦，可不可以快一点？
1: 欲速则不达，你想多快
2: 可不可以在1月之内？
1: 不可能。
2: 求求你，王大哥！
1: 啊，听我说，蓉蓉，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机关之力，弥补你的手劲不足。至于准确与否，就看你下的功夫怎么样了。
2: 好，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谢谢你，王大哥。哦，还有，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3: 王兄，秦兄，找蓉蓉谈私塾的事啊？
1: 是啊。
3: 王兄，你怎么拿着蓉蓉的琴呢？
1: 李姑娘的琴音律有点偏差，叫我顺便帮她调一下。秦兄， 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好厉害。
1: 只要你弹出这段曲子，这3七21根钢钉便会从琴里射出，在3丈之内，重击者不死也得受伤。柔柔，你来试试。
0: 嗯。

0: 你弹的力度不对，而且还欠缺准确。不过只要你多加练习，就会进步的。
1: 我会的，谢谢你。
0: 琴内一共有63根钢钉，你可以发射3次，但发射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把握才能出手，你明白吗？
1: 嗯。
0: 还有，你刚才发针的时候腕力不足，来，我帮你调一下。
1: 王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是你叫我做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1: 你一定费了不少心力为我设计这个暗器吧？我们就给它取个名字好不好？让我永远记得你。
0: 好啊，那就叫"融融细雨"怎么样？

0: 爱妃为何闷闷不乐在这里喝闷酒啊？
1: 我没什么，皇上，臣妾只是有点想家了。
0: 告诉朕你想怎么样？
1: 臣妾家在江浙，进宫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难得今次南巡经过，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回家。
0: 准你回家？哎呀，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家呢？你觉得龙舟不好玩吗？
1: 臣妾不敢，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皇上身边佳丽如云，哪里用得着臣妾陪啊？
0: 朕现在不是来陪你了吗？来来来，过来。爱妃，朕呢只是陪着他们玩玩罢了，你才是朕的红颜知己啊。朕今天晚上就不走了，陪着你。
1: 皇上，你要是真的疼臣妾，就让臣妾回家吧。
0: 哎，我的好美人。好，那朕就准你回家一次。那只能回去玩半个月，到时候叫人接你与朕一起回城，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啊？
1: 臣妾谢主隆恩。

0: 娘娘，李大人一路上老是朝这里看，魂不守舍的。
1: 死丫头，又嚼舌根。
0: 奴婢不敢。

0: 停！
1: 请问大人有何吩咐？
2: 你是老板吗？
1: 是。
2: 当今皇上爱妃出巡，在此住宿一宿，赶紧打点，不准怠慢。这店不准再住任何人。
1: 小的立刻去打点，大人请稍后。

0: 娘娘，茶已经准备好了，请娘娘用茶。娘娘，赶了几天的路，您累坏了吧？吃完饭，早点歇着吧。
1: 我还好。
0: 娘娘，出来好几天了，您还想着皇上？
1: 哼，想皇上？
0: 有时候，
1: 我躲还来不及呢。
0: 娘娘，红袖知道，您说的都是些气话。自从上了龙舟，你哪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红袖都看在眼里。只怪皇上，有了新人忘旧人，竟顾着和他们饮酒作乐，哪里还想着娘娘的苦处？娘娘，真是太可怜了。
1: 自从进了宫，我哪一天不可怜呢？现在出来了。我反倒觉得清静了不少，就是有一点闷得慌，想找人聊聊天儿。
0: 那还不容易，有人早就伸长了脖子，就等娘娘一句话了。
1: 再胡说，我找你的嘴啊！
0: 红袖不敢，娘娘别生气。娘娘，要不要奴婢去把那个人请来？
1: 坏丫头，天下间，就你最懂我的心了。
0: 那奴婢这就去。

0: 娘娘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是不舒服，这儿有点不舒服。
0: 哦，娘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您要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李密我一定洗耳恭听。
1: 唉，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一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人给我弹个曲子做个诗什么的，唉，闷得很呢。
0: 原来是这样，小人愿意，李密可以写100首诗，弹1000首曲子。
1: 李大人真会说话，
0: 说的都是真心话。
1: 你看大人来了这么久，也没给大人倒杯酒暖暖身子，来，大人请。
0: 哦，娘娘。啊，卑职自己来就行了。
1: 这里不用君臣之礼，大人不用客气。
0: 嗯，

0: 大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1: 沁人心脾，让人心动神游啊。
0: 大人可知这手绢里熏的什么香啊？
1: 是松筋软骨香，要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的。
0: 大人博学多闻，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把持不住？

0: 很好，想不到你进步得这么快。
1: 全靠王大哥的指导。
0: 看来你再练上七八天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1: 哦，王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中钉的人一定会死呢？
0: 除非在钢钉上加上剧毒。你
1: 以防万一，求求你了，王大哥。

0: 一样，搂着人家的时候就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等穿上衣服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誓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想把你从皇上的后宫给抢回来。
0: 乱说，你要是真的敢抢，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1: 为了你，就是死十次一百次我也心甘情愿。啊，我李密不知道前世修的什么福，能和你在一起
0: 不是前世修的福气，是你今生欠我的相思债。你本来就应该还。
1: 对，是相思债，那我就慢慢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
0: 恐怕还不了一辈子，你注定是要欠我的。
1: 怎么了？
0: 你忘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1: 你明天就要回到那个昏君身边，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0: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不要跟别人说起咱们的事儿。
1: 你放心，我怎么会乱说呢？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0: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深宫禁院锁得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1: 这一刻是我李密生平最快活的生活啊！能和你共度良宵，两情相悦，我真是死而无憾。
0: 时候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别人看见。娘娘，娘娘，明天就要走了，李大人恐怕舍不得娘娘了。
2: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
0: 这就叫春宵苦短，夜不留人，
2: 死丫头。这碗里还有半碗燕窝，你喝了吧。
0: 多谢娘娘。

0: 想死朕了，哎，为什么刚刚回来就无缘无故的哭了？发生什么事了？红秀，娘娘为什么会哭啊？红秀，
1: 皇上，你害死臣妾了！
0: 哎，快告诉朕，发生什么事了？
1: 皇上，李密无礼。
0: 什么？
2: 臣妾以后该怎么见人呢？皇上，臣妾以后该怎么见人呢？皇上，娘亲，是我。
3: 哎呀，人都说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还真不假。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陪娘呢？
2: 我现在不是来看您喽。
3: 哎呦，难得你有这份心呐！怎么，是不是在家没吃饱啊？要不要给你做饭？

0: 不是不是，哎，我今天有正经事跟您说。
1: 正经事儿？嘿，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除了吃就是吃。
0: 娘亲，你想不想我做皇帝啊？
1: 好好的说这个干嘛？
0: 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不了多久，我想让给别人做。
1: 为什么？
0: 你不明白，这些日子……
1: 哦，别说了，我知道。
0: 你知道了？
1: 当然了，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用张嘴啊，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话。你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你目不识丁，就知道吃，长了一身肥膘。
0: 我这根肥膘不是没用的，我小时候已经砍柴帮补家用了。
1: 呸呸呸！你挣的那点钱够你填饱肚子吗？娘就寻思啊，让你呢长大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继承咱们程家的香火就得了。你这小子呀，挺走运的，狗屎运，还做了几年皇上，这是咱们程家祖上保佑你，祖先显灵了。
0: 不过娘亲，我做了几年皇上，也没让娘享过福。
1: 臭小子，你还真以为你长大了？你这个皇上啊，在我眼里跟臭狗屎一样。你是我儿子，你浑身上下贴着金，还是我儿子；浑身上下都是屎，也是我儿子。你看现在娘吃得饱，穿得暖，不用到处逃跑，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0: 娘，
1: 就是你当了皇上，忙得不可开交，不来陪我，我也生你的气，就知道陪你媳妇儿。咬金，我跟你说啊，你娘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再不来看我，可就来不及了啊！
0: 您又胡乱说话了，我以后天天来陪您。
1: 算了，我哪有这个福气啊！你还是回去多陪她吧。咬金，不是我说你啊，她得快给咱们程家生个孩子，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啊！
0: 娘，您又这样说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永远陪着您。
1: 好孩子。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你看，你想造反，娘没拦着你；你想娶翠云，娘也同意了。只要是你喜欢做的，就放心大胆去做吧。还愣着干什么？快陪你媳妇儿去啊！哎呀，快走吧你！

0: 哎呀，你们说，皇上去哪儿了呢？
1: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皇上。
0: 哎呀，马上就要早朝了，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2: 皇上驾到！
0: 皇上，你去哪儿了？马上就早朝了。
3: 今天人怎么这么急啊？你半个饼不够分呢。
0: 皇上，哎，走。今天我有个新想法。
4: 哎，坐下来啊。哎，这里风景那么好，谈起国事来呢特别的舒服。哎，
0: 皇上，在这里谈论国事太不像话了。
3: 哎，那我做皇帝就更不像话了。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是点头啊摇头的。那这玉玺都是军师帮我给印的。
0: 哎，皇上，
3: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啊。
5: 哎呀，你现在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皇上像你一样老百姓都喜欢。你不做谁做呀？
3: 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减减税啊分分田的。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帮我想出来的，老百姓喜欢的是你们，不是我。哎，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呢，是我这个皇帝已经做了三年了，好闷呢，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今天一定要另选高明。说到枪法呢，我比不了你罗成了。说到剪法呢，叔宝你一定比我厉害，是不是？文采呢，王兄你才高八斗，我哪里有的比呀？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嘛。哎，说到军法和计谋呢，军师啊，你号称小诸葛，那我更没得比了。哎，二哥，你的领导才能呢，那就更在我之上了，是不是？至于大奈呢，你基本上。

0: 但跟我也差不多，我做跟你做没什么分别。总之呢，今天我怎么样都要将这个皇位让出来。如果是兄弟的，就找人帮我顶了他。我还说是好兄弟呢。好，你们不顶我自己找。
1: 哎，皇上，
0: 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 你们不肯做吗？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又比我厉害的回来做，你们一定要让他做。没有意见了，我走了啊！
2: 哎，
0: 不许反悔，站在这里，全部不许动，不许动呢，不准动啊，不准动，不准说话，不准喘气，不许动啊！
3: 哎，皇上。

0: 全去哪里了？义气去哪里了？真没义气！求你们帮忙做皇帝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还说是兄弟，弄这些事情来烦我，大热天的让我跑十几里。
1: 什么人竟敢拦着我们的去路？
0: 喂，这好像是我的地头，你好像在拦着我的道啊！你走！
1: 大胆刁民，没看见我们在押解侵犯吗？快让开路！
0: 押解侵犯？侵犯是什么？
1: 皇上要的犯人就是侵犯，休得胡言，快让开路！
0: 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到哪里都要听到皇上这两个字。
1: 赶快让路，不然连你一起抓。
0: 你敢抓我？我告诉你，我就是皇帝，我还没叫人抓你呢。
1: 赶快走开，
0: 你先走吧。哎，你就是那个什么
2: 侵犯
0: 啊？侵犯！哎，看你样子不像坏人呐。
2: 壮士说的对，在下的确不是坏人。
0: 哇，不过这样子跟你说话脖子有点点累呀、啊。你等等啊。
2: 多谢壮士。
0: 哎，不用客气。我听人说啊，杨广整天专抓好人的。还有啊，刚才那伙人又是凶神恶煞的。不用说了，你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2: 壮士明鉴，请受我。
0: 喂，你不用动不动就跪呀、啊、你就不怕膝盖长疮啊？
2: 壮士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
0: 哎，行了，刚才啊都是些小事，还不够我热身的呢。哎，对了，你穿得这么漂亮，哎，你做官的？
2: 在下官拜工部侍郎。
0: 工部侍郎。那你为何无端被抓呢？
2: 在下也不知道这皇上为什么抓我，恐怕还要砍我的头啊。
0: 喂，那你的官职大不大？
2: 也算是个大官吧。
0: 大官？那你是做官的？我来问问你，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
2: 壮士，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哎呀，你不用害怕了，我是说如果罢了，如果。
2: 好，那你接着说啊。
0: 那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里面什么都没有，吃又不够吃，打仗的兵又不够多，你知道的，搞不好很容易被人上门找麻烦的。你说怎么办？
2: 壮士的意思是如何攘外安内，定国安邦。
0: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
2: 既然国家刚定，根基不稳，这首先得稳定人心。这历朝历代开国。
0: 等等，你可不可以说的简单些，让我明白一点呢？
2: 老百姓最想过的是一种安定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们减免赋税，分田给他们耕种，老百姓肯定就会过上好日子，很自然就会拥护新的朝廷，这样一来征兵呢也就不用发愁了。啊，
0: 太好了。哎，你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啊？
2: 在下不才，侥幸中过状元。
0: 王伯当，现在我有个状元在手，我看你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听过王

0: 刚大卫。
1: 哦，你是说那个和朝廷作对的瓦岗？听说他们的皇上叫混世魔王。
0: 嗯，算你识货，不怕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哦，兄弟，你现在跟着那个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那我这边呢，就有份美差等着你做，官职一定比你现在高，有没有兴趣啊？
1: 李密的性命都是壮士救回来的，不要说赴汤蹈火，就是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
0: 哎呀，我现在不是让你做牛做马，我是给你个官做，不要反悔哦。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绝不反悔，
1: 绝无反悔。
0: 把你手掌伸出来。嗯，那像我这样
1: 啊，
0: 我们击掌为盟。嗯，喂，我找到了，你们可别赖账啊！哎，来，哎，请上座。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说好了有美差给你做吗？你不用跟我客气的，你坐。
1: 哎，不，
0: 没这。喂，你们看看怎么样？我找回来做皇帝的。干什么？我找个人回来做皇帝，你们不高兴啊？喂，他文武双全，还做过那个状元呢。
2: 我反对，这简直是胡闹嘛！我们辛辛苦苦打的江山，怎么能拱手让给一个狗官呢？
0: 不是狗官，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他叫李密啊，还是朝廷的钦犯呢，以前还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侍郎啊，他一定是给人冤枉，一定是好人的。
2: 哎呀，他来路不明，当然是说什么是什么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他呢？
0: 哎，什么意思嘛？当初我都说我不行了吗？你们硬要我做，好了，后面我让出来又没有人肯做，现在我找回了个皇帝来做，你们又说不好，喂，什么意思嘛？哎，我说你行，你坐。
1: 哎，别，做官可以，做皇上我可没这个胆量。
0: 喂，你现在反悔啊？那还是不是兄弟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皇帝，我现在让你做，如果你不做，我就斩你的头。
1: 这，
3: 哎，皇上这样做不妥，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呢？
4: 皇上，
0: 嗯，
4: 你把皇位交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向弟兄们交代啊？
2: 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没准是给朝廷做内应的。
1: 不，我不是奸细，我是被那个杨广昏君抓的钦犯。
2: 钦犯，连皇上都不止一个，钦犯有什么不能装的？
1: 这，
4: 皇上，还是坐回皇位吧。
5: 请皇上坐回皇位。
0: 哎呀，你们这帮还说是兄弟，说过的话都不算数。那我告诉你们呢，我现在还是皇帝，我现在就下旨，我不做皇帝了。要是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抗旨杀头。
4: 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等不好勉强。现在大家对李大人的诚信和能力还有所怀疑，不如这样吧，就先让他当三个月的皇上，如果他当得好的话，让他继续当下去，如果不好，那我们还是请皇上三个月之后当回皇上。
0: 嗯，三个月是吧？真的三个月是吧？这回你们不会再骗我了吧？如果这三个月他做得好，就一定让他做。
4: 那当然了。
0: 嗯，好。哎，这不就好了吗？起来呀！哎，这才是好兄弟嘛！哎，坐啊！不过坐啊！伯党啊，麻烦你帮我搬个凳子过来啊，就摆在我龙椅旁边就行的了。
4: 好，
0: 嘿嘿嘿，哎，来，随意啊。
2: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和玩什么手段，否则我单雄信第一个不放过你
1: 啊。各位放心，我李某魏瓦岗定当尽心尽力，绝无怨言。
2: 好，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1: 这两天我跟王大人和军师研究了一下瓦岗的形势，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请各位有何高见尽管提出来，李某一定洗耳恭听。
0: 好，快点讲。
1: 以往瓦岗是中心点，可现在与金堤天马连成一片，国家的面积大了许多，我以为这三个地方在距离上五里建一屯，十里建一镇，每镇派兵把守，万一某镇有事，其他两镇可以派兵呼应。
0: 好，快点讲，接着讲。
1: 是，

0: 当三地形成一个三角阵势以后，农业往中心发展，在中心加建粮仓以呼应三地。
1: 没错，这样可使我军在战时保持粮食充足，有备无患。
0: 我们要开发水源，建蓄水库，这一来吧是方便灌溉，二来万一战事一起，就不怕敌人扼杀我们的水源。
2: 有道理，爹在大漠行军打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0: 瓦岗的矿产不足，我建议要拓展商路，利用三地的交通网络接待来往客商，把我们多余的产品比如丝、布、酒运往西北，交换铁矿铸成兵器。另外还要提拔新人做文官，以免耽误各位将军的大事啊。
3: 好啊，说的实在太好了，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得好。
2: 皇上，三地成三角阵势以后，最好能够加强各地的联络，最好做到每日一讯。
4: 讲得对。
3: 嗯，我都说过了，我不会看错人的，这些做过大官的就是做过大官的，说起话来有文有路。哎，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了啊？
1: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是等着看吧。
0: 皇上，这有关礼仪的卷宗应该盖玺定案呐，比如说这个大臣上朝必须朝跪，
3: 这些都是繁文缛节，我最不喜欢了，所以我没批呀。
0: 但是规条是立国之本，儒家说国与家都建立在礼之上。
3: 哎呀，你又跟我说道理了，我都跟你说了，如果我不是皇帝呢，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懒得理你们。现在我是皇帝嘛，烦我的事情我全都不批了，这些呢只有你们读书人才喜欢，我是不会理的了。哎，你们慢慢看吧，我先走了啊。
0: 皇上，
3: 哎呀，别烦我。
0: 还有这些有关奏章的文书还没批吧？
2: 这些都是我提议的有关礼数的制度，你看看。
0: 好，
2: 上朝官员一定要穿官服，还有这个，多排定一些官阶等级，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通报的制度。为做这些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只可惜每次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
0: 这些都是好建议呀，一个国家缺了个礼字，这成何体统啊。哎，王兄，有时候我真替你难过。

0: 神女梦，襄王心，辞别永无期，报恩望来生。
1: 他想去报仇。
0: 报仇？报什么仇啊？
1: 他要去杀杨广。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蓉蓉琴上动过手脚？
0: 是，他让我在他的琴上安置了机关。
1: 波荡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他害死的？
0: 秦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行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咱们赶紧去找他，在他做傻事之前阻止他。
0: 走。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王兄啊，我看咱们也不用再追了。
0: 为什么？
1: 咱们已经追了好几十里地了，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我想蓉蓉走的不是这条道。

0: 秦兄，不瞒你说，李姑娘她是王某心仪已久的对象。哼，
1: 皇兄，喜欢一个人是你正常的权利，可是这一次，你被她蒙蔽了。
0: 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如今王某已别无所求，只希望能早日找到李姑娘。
1: 如果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宁愿一死来谢罪。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现在我就出发到江南一带去找找看。
1: 你一个人不够，我跟你一起去。
0: 你现在是丞相，朝廷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负责的。
1: 秦兄，此事是因为我的疏忽而引起的，我一定要去。就让我来赎罪吧。
0: 大叔，见过这个人吗？
2: 没有，没见过。
0: 沿途找了10多个镇子，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江伯伯，你回瓦岗吧，瓦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办，我一个人再去找找。
0: 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
1: 嗯，
0: 哎，你打算去哪里找啊？
2: 再往前就是苏州了。我上那儿去找他吧。
0: 嗯，我最怕的就是李姑娘已经混上船了，不然，不可能一点踪影都没有。
3: 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这样吧，你去找他，我先回瓦岗。嗯，好。小心。你们这些娃儿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主管，你们可以叫我红婆婆。
4: 红婆婆。
3: 你们是生是死，是福是贵，全凭我一句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3: 你们不知是几生修道的福，能有机会伺候皇上。在这几天之内，你们要先学会后宫的规矩。记住，只要你们能讨皇上的欢心，你们就可以要风得风。只要皇上一不开心，你们就随时有可能被丢到江里面喂鱼。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3: 你们转过头来看，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也是皇上宣召的地方。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们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看看你们穿的破破烂烂，一身的霉味儿，快去洗个澡，再回来换这套衣服。
4: 红婆婆，这么透怎么穿啊？
3: 红婆婆，在哪里洗澡？在那里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4: 回红婆婆，小女子叫秦荣。
3: 你们看，她就是你们的榜样。
4: 你们给我听好喽，
3: 洗完澡随我一起去检查。检查什么呀？当然是检查你们的身体了。要确定你们是不是处女之身，还要干干净净，不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病玷污龙体。
4: 下一个，下一个。
3: 把衣服脱下来，躺上去。
4: 能不能不检查？你不脱，我怎么检查？
3: 脱。
4: 红婆婆，您看，检查这个成不成啊？
3: 好，那你出去吧。
4: 红婆婆，谁负责替皇上选美呢？
3: 你们这个干什么？
4: 哦，这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皇上，当然要紧张了。
3: 那就更要看你的表现了，是不是叫秦荣啊？
4: 是。
3: 嗯，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还会其他什么唱歌跳舞的玩意儿吗？
4: 我会弹琴。
3: 哦，我知道。

0: 那天上船的时候你带了个琴，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呀？
1: 我只是希望能见到皇上，只要被皇上相中，不但我可以锦衣玉帛，我家里人也可以一吐冤气了。小女子是放手一搏，当然万事俱备了。
0: 那东风呢？
1: 东风在哪里啊？
0: 东风就在你面前
1: 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
0: 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
1: 谢红婆婆。
2: 红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
0: 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
2: 哦，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他怎么个特别法儿？
0: 先不说姿色，他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始至要在后宫争一位了。
2: 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0: 与娘娘各有风韵。
2: 哼，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她叫什么名儿？
0: 她叫秦荣。
2: 哦，秦荣，我对这个秦荣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红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3: 什么？
4: 萧娘娘到。
1: 快点快点。
5: 拜见萧娘娘。
1: 就是最后面的那个。

0: 红婆婆眼光果然不差，吹弹得破，肌肤如雪，可真算得上是美人
1: 啊。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了。
1: 谢娘娘厚爱。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2: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哦。哎，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没见过。
2: 哎，大哥，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5: 没见过。买米吗？
2: 哎，大哥，那个皇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5: 好像是往苏州吧。
2: 苏州啊。
5: 啊。
2: 谢谢、啊、
6: 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7: 听见了。
6: 东风吹不起了。
1: 为什么？
6: 娘娘身子弱，不能吹风。

0: 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1: 那，让朕看看你的手啊！哎，你看这个，嗯，
0: 还有这个，
1: 这个呀，
0: 皇上，
2: 皇上，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1: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0: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啊。
1: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呢，真是会说话呀。
0: 怎么了，皇上？
2: 去，别吵。

0: 皇上。
1: 李蓉蓉，
0: 李蓉蓉不是死了吗？
1: 快传抚琴之人。
2: 是。
3: 丞相，谁是李蓉蓉？皇上为什么会对她神魂颠倒？
0: 她是李魂的女儿，皇上曾经向她求亲，被她拒绝，可她失踪了多年。娘娘，你可知道谁在抚琴？
3: 这首曲子我从来没听过，肯定是个新来的。莫非是他？
0: 他叫什么？
3: 新上传来的民女，样子长得实在不错，可他的名字好像叫什么秦荣。
0: 秦荣
1: 传，秦荣。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真的是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0: 娘娘，娘娘，
1: 说，
0: 查到了，弹琴的那个真叫秦荣。
2: 娘娘，正如你所说，这个秦荣真是深谋远虑，我担心他留在皇上的身边会对皇上不利呀。
1: 那我该怎么办？
2: 娘娘，我这就去找成都，你要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靠近皇上的身边。
1: 我尽力吧。
3: 喂，人呢？朕等得不耐烦了。
1: 皇上，您不要急，您听，琴声已经停了，恐怕已经在半途中了。先让臣妾陪您喝杯酒吧。
3: 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人，全部都要死。
1: 皇上。
4: 启禀皇上，民女秦荣到。
1: 让她进来。
0: 觐见皇上不能带任何东西，请放下你的琴。
1: 不可以，皇上要听我弹琴，没有他，我怎么能服侍皇上呢？
0: 宫内有琴，不用你带。
1: 此琴不同彼琴，若没有此琴，怎么能奏出天籁之音呢？
5: 还不快点给皇上请安。
1: 民女秦荣叩见皇上。
6: 是你，真的是你。
5: 皇上，皇上，
3: 吵什么？

0: 秦荣，谈得不错嘛，来，为我和皇上谈一曲吧。
1: 没听见我说话吗？出去，走。

0: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都忘不了你的芳容，忘不了你的琴声。
1: 皇上认错人了，民女姓秦，名字叫秦荣。
0: 你骗我，你姓李，李魂之女，你叫李蓉蓉。
1: 皇上，民女并不叫李蓉蓉，民女叫秦荣。
0: 我不信，两个人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啊？
1: 民女山东历城人士。皇上，您不是要听民女弹琴吗？民女这就给皇上弹奏一曲，然后再细谈民女的身世。
0: 我认得这把琴，如果你不是李蓉蓉的话，你又怎么会有这把琴？
1: 这是一个人送给我的。
0: 人在哪里？
1: 他死了。
0: 死了？

0: 是谁？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1: 暴君无道，天下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2: 你是李蓉蓉？
1: 我不是，李蓉蓉已经死了。
2: 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押下去斩首示众。
3: 等等，
4: 如此美人要斩首示众，实在太暴殄天物了。
2: 皇上，你还在怜香惜玉？
4: 只要你求我一声，我就会回心转意。
1: 要我求你这个暴君，妄想。
4: 没事的，只要你求我一声，
1: 我求你去死。
2: 带走。
3: 等等，
4: 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承认自己是李蓉蓉，

0: 我不是他，李蓉蓉已经死了。
1: 带走，走。说，谁指使你行刺皇上的？
0: 是天下百姓。
1: 嘴还挺硬的，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肯说是不是？
2: 住手！
1: 啊，大将军，这贱人嘴挺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呀。
3: 说说怕什么？反正也是将死之人了。哼，皇上说的没错，这么个大美人如果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0: 你想干什么？
3: 我宇文成都最不喜欢浪费东西，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吃干净。
0: 你敢？
3: 他问我敢不敢，你们敢不敢？
1: 有大将军命令，我们什么都敢。
3: 好，听我的命令，到外面排队。
4: 你们
0: 不是人，你们救命啊！
3: 叫吧，叫得更惨烈一点，我宇文成都是最不喜欢人家摇尾乞怜了。
0: 你在吹牛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刺杀皇上呢？
2: 当然是了，早几日一个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混到了龙舟上行刺皇上，听说还差点得手呢。
0: 是不是真的？
2: 是啊。
5: 哎，这位大哥，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2: 嗨，功亏一篑，听说七日后在平州斩首示众呢。
5: 斩首示众？
2: 嗯，
5: 那平州离这里有多远？
2: 嗨，还很远呢，你要去看热闹恐怕来不及了。
6: 启禀皇上，刚刚收到平州的快报，有一位姑娘名叫秦荣，刺杀昏君杨广失败，七天后斩首示众。
7: 一定是李姑娘。
5: 秦荣，她竟然叫自己做秦荣。
8: 世间竟有如此巾帼英雄，令人佩服啊。
7: 哎，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9: 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10: 平州在临潼以南，如果发兵的话最少需要七天时间。
5: 发兵是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只身劫法场。
7: 好，就我们几个去。
11: 哎，皇上，这法场内外肯定是戒备森严，说不定还埋有伏兵。大家都是大魏国的栋梁之才呀，为一个娇淑女子去冒险，值得吗？
9: 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你根本不懂得义气是何物。皇上，我单雄信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救出李姑娘。
5: 如果没有李姑娘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走出对抗朝廷的第一步。我罗成也去。
7: 我也去。
11: 嘿，皇上，你是万金之躯，不能冒这个险呐！
7: 哎呀，万什么鬼呀！当初如果不是李姑娘在济南通风报信，我早就被人一刀给砍了。你听着，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我的位子由你坐，明不明白？
11: 是皇上。
9: 不当，我们去劫法场需要你的神剑掩护，一起来吧。
11: 这岂不是倾巢而出吗？这太危险了，我反对。丞相，你就留下来指点李某来处理国家大事吧。
7: 哎，不要争吵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半个时辰之后在城门口会合。
9: 不当，还是一起去吧。
7: 哎，算了，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走。
9: 好。好。
7: 嚯！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
9: 我想不当不会来了。自从他当了丞相，人都变了。
5: 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怪他。
7: 没关系了，三个就三个，大不了就是死。走。
12: 皇上，
13: 等等。
12: 这
11: 皇上，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救李姑娘。
9: 不，瓦岗还需要人留守，你们就留下吧。
5: 对，我们这趟是深入敌后，人多反而会太碍眼，二位有心了。
6: 那好，你们就放心吧，千万要救李姑娘回来。
7: 好。
12: 好。
7: 驾。嚯。驾。驾。驾。
3: 真是可惜呀、啊。还没玩够就要斩了，放心，春秋二季少不了你的份儿。
7: 哼，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可怜又令人心动的叫声，想起来就叫人兴奋。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哼，我会考虑留你多玩几个晚上。嗯，嗯。

0: 喝点水。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2: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1: 秦大哥，你肩上还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何必为我这种女子去冒险呢？
2: 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坚强，都勇敢。
1: 我不是勇敢，是愚昧。
2: 蓉蓉，别说这么多了，先休息吧。
3: 喂，看谁来了？

0: 太医啊，蓉蓉没事吧？
1: 李姑娘本身身子就不好，这次又长途跋涉，看来呀受了惊吓，我看她可能需要一段好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
2: 太医，你不管开什么药都可以，一定要把蓉蓉治好。
1: 其实缠绕李姑娘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3: 大娘，秦大哥，我这是咎由自取，你们无需为我费心。
0: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太医啊，你只管治好蓉蓉的身子，新药的方子我倒有一个，就看蓉蓉受不受药了。叔宝，这要看你的了。
2: 娘，我明白，我会多出时间陪蓉蓉的。
1: 李姑娘最需要的是多点休息，你们别打扰太久。我回去开点药。告辞了，
2: 太医。
1: 告辞。
2: 多谢太医。
0: 蓉蓉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3: 大娘，
0: 什么都别说，治好身体要紧啊。
2: 蓉蓉，好好休息吧，一会儿再过来看你。

0: 谁啊？是我，李密，王兄。王兄，哦，李兄，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进去方便吗？
0: 方便。请。好。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1: 李某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仔细阅读了王兄的卷宗。李某非常钦佩王兄的治国方案。
0: 哼，李兄，你过奖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哼，无论我提什么意见给皇上，他都通通不会接受的。他治理大魏，就像治理瓦岗寨一样。有时候。
1: 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我也觉得皇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而非帝王之才呀。
0: 哼，李兄，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当家做主，你会怎么做？
1: 大魏瓦岗在各个势力之中，他居首位，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开拓疆土，屯兵储粮，在短时间内。 攻下皇室树陵，这样的话就会把天马和瓦岗连成一片。如此以来，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守洛仓。
0: 就那么简单？
1: 从军事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如何治内，就是说如何将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这样就会民心所向，天下英雄。
0: 就会纷纷回来归附，正所谓得民心，得天下。至于怎么实行这个计划，还得请王兄多多指导。我可以担此重任吗？
1: 我不妨直说，李某一直以为。
0: 大魏瓦岗都是一帮草莽英雄，却没想到有像王兄你这样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啊！李兄，我也不妨对你直说，王某对功名利禄并无所求，只希望有机会一展我平生所学，证明我多年寒窗没有白费。是啊。
1: 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就怕学非所用，有志难书啊！哎，王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怎么做？
0: 我会用我平生所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取福利。
2: 好，好一个谋取福利，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去为百姓谋取福利。
3: 新政推行三个月以来，人口、税收、农作物皆已倍增，百姓安居乐业。
2: 好，军事方面怎么样啊？
4: 新兵数目剧增，军事士气高昂，我军屯粮充足，
3: 铁矿储量也比前两个月增加了一倍。
2: 商路畅通无阻，
3: 哇！三个月已经过了，总之有目共睹了。
2: 嘿，看来我这个皇帝是时候退位让人喽。
3: 不不不，皇上，在下所做的并非贪求皇位，只求一官半职，能为瓦岗、能为天下百姓谋点福利，心愿已足。
2: 哎，又想反口，我现在还是皇帝，信不信我斩你？
3: 哎哎哎，不不不，
1: 这个皇位嘛，我可以做。 但是这个国家是各位兄弟的心血而成，怎么可以白白拱手让给在下呢？就算我做了，只怕各位不服，明天就会把我又给。

0: 换下来呀。
1: 皇位乃能者居之，古有禅让之风。现在既然皇上决意让位，让有能力的担当这个位置，你的旨意就是圣旨。
2: 以往是单某得罪了，现而今我是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大哥做最合适了。
3: 李大哥确实才华非凡，这个皇帝当之无愧。不过咬金，你确实决定退位了吗？
4: 我决定了。
3: 不后悔？
4: 绝不后悔。
3: 好。
4: 咦，来。
0: 不敢不敢不敢。
4: 你又想反口？我真的斩你啊。
0: 哎，死何足惜啊。我的命都是皇上救回来的，你的话我一定会听，不过在下唯恐有变，还望各位兄弟对天盟誓。
2: 立誓便立誓，不过李大哥也要对天起誓，决定造福一方百姓。
0: 好，我李密对天盟誓，从今以后与各位亲如兄弟，共同为瓦岗百姓及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有背叛之心，定遭万箭穿心。
5: 我王朝
6: 对天立誓，遵命为我大会当今皇上，从此听从皇帝，绝无二心。
4: 好，
3: 嘿，看来我今晚要睡个好觉，不用上朝了。嗯，给。
7: 大娘，
8: 啊，
7: 要我帮忙吗？
8: 是蓉蓉啊。来，你把叔宝这些衣服啊，给他放到柜子里去。
7: 大娘，这么旧的衣服，秦大哥还留着？
8: 是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都破得不能穿了，还当宝一样留着，真是搞不懂。
9: 蓉姐姐，你怎么来了？
7: 冰
9: 精神好多了。
7: 你在练功呢，是吗？
9: 对啊。罗大哥说我的枪法不够纯熟，有好些动作要替我重新改动呢，所以呀，要我勤加练习。
7: 冰冰，我真羡慕你啊，罗大哥待你就像亲妹子一样。
9: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心里老是有刺，觉得别扭。
7: 你还在怪他？
9: 没有，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他对我和二哥都那么好，我还能怪他吗？
7: 罗大哥他人很善良，对你又那么好，再加上你二哥和秦大哥，你呀，真是掉进蜜糖罐子里了。
9: 但是蓉姐姐，其实大家对你也挺好的，比如秦大哥，他不是对你像亲妹子一样吗？依我说呀，就是你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除了我和宁夫人，好像跟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呢。
7: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又怎么能强求？
9: 蓉姐姐，
7: 哦，你练功吧，我不打扰你。
9: 蓉姐姐，我们都好久没有聊天了，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转转？
7: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
9: 嗯。

0: 没事，吃吧吃吧，别着急。哎，要紧的，我看你最近胃口特别好，心情也好，怎么回事啊？吃吧。
1: 现在不用多那什么狗皇帝，人高兴了，就东西吃的多一点。
0: 好，开心就好，吃吧啊。嗯，程咬金，你。
2: 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你给我站住！好啊，你，我说你这么几天，一点儿都没有瘦，反而肥了许多，原来在这偷吃。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0: 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他会饿垮的。求求你让他吃吧。
2: 好像他这样，每天吃的跟猪一样，那身体才会坏呢。我这是为他好啊。
0: 那您应该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咱们都很胖，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求求你让他吃，
0: 我就是不让他吃。
2: 哎呀，我去！哎呀，咬金是我的相公，我有权安排他的一日三餐。我想让他吃，他就吃。

0: 我不想让他吃的时候，哼，他连一粒米也别想给我碰。哦，再说了，成亲的时候，咬金明明答应过我要老老实实的，哼，听我的话。
1: 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0: 我是他夫人，我有权管他。
1: 我是他妈，哎，我生了他。
0: 你生了他，可他听我的话，嗯、他听我的话，
1: 他听我的，
0: 他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咬金，
1: 咬金，
0: 嗯，
1: 咬金，妈妈金，
0: 我咬金，
1: 妈妈金，妈妈金。
0: 哎呀，他听我的，
1: 他听我的，
0: 他是我相公，
1: 我的，
0: 他听我的。
3: 怎么了？怎么了？啊，
4: 不要吵，不要吵啊！
1: 哎呀，你
4: 要
1: 动手了，
0: 妈妈，
1: 你动手
0: 了，妈妈，
4: 不要吵了，
3: 别吵。
4: 你们两个帮我搞定这场纠纷，我请你们喝酒啊！
5: 本来我还想请程兄你喝几杯，现在这个样肯定不成了，这比战场还厉害呢。我先走了啊，程兄！
4: 喂喂喂喂！
6: 咬金啊，我在战场上可以所向无敌，横扫千军，这种事我不拿手，你还是好自为之吧。我走了。
4: 喂喂喂！哎呀！夫人，你干什么呀？哎呦，麻烦你帮我叫太医来啊！哎呀，夫人，你不能有事啊！我不偷吃漏财，不偷吃，你不能有事，夫人。
7: 是我不对啊，你醒醒嘛！
1: 大声点！
7: 哦，夫人，起来啦！我以后再也不偷吃啦！
8: 婆婆，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惹您生气了，我对不起您婆婆。
1: 错都在我，我年纪大了，脾气不好，我控制不了自己。哎，咬金小的时候差点被我给打死。哎呦，翠云呐，千万不要怪我，不要生我的气好吗？
8: 好。
9: 哎，太医啊，我夫人究竟怎么样啊？
10: 恭喜程将军，如果程将军不是提前退位的话，我朝就会有太子或公主降生了。
7: 你们读书人为什么说话都这么难懂？你到底说什么？你说明白点行不行啊？
0: 哎呀，相公，相公，哎，带头鹅。
7: 说什么？
0: 娘啊，你看他。嗯，
1: 没事。你要当爹了。
7: 什么？
1: 哎呀，你要当爹了。哎呀。
10: 程将军，程老夫人是不是患哮喘病已有多年了？
7: 是啊，只是这几年很少复发。
10: 可能是兴奋过度引起哮喘呢、啊。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她年纪已大，随时都会复发的，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窒息呀、啊。
7: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娘，是人世间对我最重要的人，你无论如何都要医好她。
10: 请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老夫人的，老夫人患的病是非药物所能治的，不要让程老夫人太激动太劳累了。程将军，在下回去配几副药方，立即送到府上，告辞了。

0: 咬金啊！咬金，咬金，过来！
1: 娘，刚才太医说。
0: 别骗我了，咬金呐，娘这一大把年纪，穷也穷过，逃也逃过，反也反过，连皇太后都当上了，死也无憾了。娘唯一的愿望啊，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抱着他亲上几口。咬金，翠云一天。

0: 你要是不让我抱上这个孩子，娘就一天不合眼。我不让您死，我不让您死！我求老天爷，让他给翠云生个女孩子。娘，
1: 乱说乱说，程家的香火怎么可以乱说呢？
0: 对不起，娘，我再不说了。我跟你说呀，我有病的事儿，别告诉翠云。 影响他肚子里的孩子，啊？嗯。明天你跟我一块进城，进庙烧香拜佛。
2: 娘，您等身体好了再去。
0: 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儿都可以拖，拜佛是不可以拖的。咱们俩进城以后，再给翠云买点药材，帮她补补身子也就够了。
2: 家里面有那么多好药材，您不用担心的。你懂什么？听我的没错。嗯。
0: 回去吧，快陪陪翠云去。我想陪陪娘亲。娘没那么容易死。快回去吧，不回去，不打你了。 把眼泪擦干。这么大个小子，动不动就哭，真没出息。快回去吧。

0: 柔柔，你干什么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近忙着办理城外学堂的事，一时分不开身，所以打算到村里住两天。你要到村子里去住吗？你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还是留下来吧，学堂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办不就是了？
0: 你都自顾不暇了，又怎么能帮我呢？说不定过两天你又要出兵，学堂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柔柔，你还是留下来吧，别走了，我舍不得你走。
0: 舍不得什么？
1: 该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除了你。在我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在我迷失的时候，他更能够开导我。这种感觉，对我太重要了。以前，我没有好好去珍惜他。
0: 柔柔，你能告诉我，我还有权利拥有这种感觉吗？秦大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甚至连普通女子都不如。
1: 柔柔，你不是普通女子，在我眼里，你不是。
0: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
1: 不，柔柔，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了，你知道。
0: 秦大哥，你别说了。

0: 我明白，我都明白。 大哥，其实蓉蓉早就是个该死的人，是你让我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其实蓉蓉心中又何尝没有秦大哥？我只要求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就满足了，所以。 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吧，
1: 蓉蓉。
0: 你听我说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吗？会吗？会。我也是。会做比以前更恐怖的梦。你知道？ 我刺杀杨广失败的后果吗？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碰过我的身子。每一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向我扑来。 一件一件撕我的衣服，我拼命的喊，拼命的叫，想要推开他们，可是无济于事。我每次醒来，我都没有勇气再睡下去，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再睡着，不要再做那个噩梦。
1: 蓉蓉，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噩梦是过不去的。
0: 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忘掉吗？你能吗？你忘了吗？忘了那个噩梦吗？我知道你不能，他还是每夜都来纠缠你，不是吗？我也是，我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没有资格谈论幸福，我不配。 可是你不懂，秦大哥，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你自己。
1: 蓉蓉，我，
0: 秦大哥，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一辈子孑然一身。<笑>秦大哥，你知道什么话？ 最值得你珍惜吗？是昙花，只开一夜。

0: 昏君已抵达洛阳，机不可失啊。齐叔宝。
1: 臣在。
0: 朕命你为讨伐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率领单雄信、罗成及30,000大军攻陷武关，直入洛阳捉拿昏君。
2: 遵命。
3: 哎，皇上，为什么不派我出去？
0: 你夫人身怀有孕，朕呢不想分你心，你呀就一心一意的在家伺候她啊。
3: 哎，不行啊，如果你不派我出去打，我就是生个儿子出来我都不会开心的。哎，皇上，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国家大事和私事我分得很清楚。你还是派我出去。
0: 好，朕就封你为先锋，随军出征。
3: 多谢皇上。
0: 好，我瓦岗大军3日后出发，直扑洛阳。
4: 皇上，那么早叫微臣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0: 啊？王兄啊，此处并无外人，你我可以兄弟相称啊。啊，
4: 君臣有别，微臣不敢。
0: 什么君臣呐，又不是在朝上，以后无人的时候我就叫你皇帝，你呢就叫我皇兄啊。
4: 既然皇上那么坚持，臣也就不客气了。皇兄，有什么事那么心烦呢？
0: 你看这大殿之上缺些什么？
4: 是气派。

0: 皇帝与我真是心灵相通，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把他弄得气派一点。
1: 皇兄请放心，我是一国之相，这事包在我身上。
0: 好。

0: 但愿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们能平安回来。
1: 菩萨保佑，保佑瓦岗寨全体将士凯旋而归，保佑咬金婆婆平安。
2: 菩萨，求你保佑我二哥

0: 秦大哥、程大哥他们平安回来，打个漂亮的胜仗，还有保佑，还有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总之帮帮他就是了。
1: 冰冰，你刚才上了三炷香，一炷是你二哥，一炷是叔宝，还有一炷是谁呀？啊，我们有数了。
2: 干什么呢？
3: 哎，
4: 冰冰
3: 啊，
4: 你在看什么呀？
0: 你们看那么多漂亮的纸鹤，要叠那么多纸鹤干什么呀？
1: 哦，传说中啊，只要把心愿折在纸鹤里边，供放神桌上，这样啊，菩萨就会显灵的。
0: 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传说，那要折多少才够呢？
3: 哦，那当然是折得越多，心也就越诚，也就越灵验了。
1: 嗯，
3: 啊，
1: 走吧，冰冰，走。
3: 哎，走，
4: 哎。

0: 在洛阳上，西魏的那帮反贼已攻下东阳、宁阳、金岭三关，接下来东岭关也迟早会落入贼人手里。这样一来，贼兵就会直逼洛阳，微臣实在担心呐。
1: 一群饭桶，连个关卡都守不住，养他们有何用？早知道李密跟我作对，我早就该将他就地正法。
0: 他和朕作对，不就是嫌朕没有给他个封号吗？好，朕就封他为王，应该合他心意了。
2: 皇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呐。
0: 我已经封他为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2: 西魏的反贼气焰嚣张，皇上若是随了他们的意，这帮贼兵更加不会善罢甘休。况且我朝是堂堂的天朝，这样对敌兵低三下气。 岂不灭皇上的威风？
0: 那你说有何办法？臣以为西魏虽然连打胜仗，势如破竹，我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大将也都参战了，贼窝必定空虚。皇上，不如派涿州留守聂士雄带兵进攻瓦岗，给他来个后院起火，措手不及。老臣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
3: 到那个时候，再和李密议和，也不迟啊，皇上。好，好个后院起火，倒了你们老巢，看你们顾得哪头？
4: 秦恩公。
3: 对我有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5: 大人打算怎么办？我要是不去打瓦岗，这就是抗旨；我要是打了瓦岗，又对不起恩公。忠义两全，果真是难呐。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君主。 是不是值得为他尽忠啊？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大人，现在天下的情况再明显。

0: 不过了。大隋大势已去，西魏又连攻三关，势不可拦。他们在攻下洛阳，擒拿了皇上，那天下就是李密的了。
1: 那又怎么样？
0: 到时候各藩王一定不服气，就会围攻李密，岂不是又将天下大乱了？倘若他们真的得

0: 死，处境也不容乐观呐。
1: 我何尝不想自保啊？可我有什么办法？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活命，难道你让我起兵谋反吗？
0: 大人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出路。大人，为今之计，不如仿效李密，自立为王，立即起兵。
1: 什么？我自立为王？
0: 对，立即发兵长安，不能让西魏抢先得手，不然的话，就真的进退两难了。
1: 要我和秦恩公刀兵相见，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0: 大人，现在不是顾忌兄弟情义救命之恩的时候，大人要是晚一步，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呀。

0: 姐姐，听说西魏已经攻下三关了，迟早要打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恐怕妃子都没得做了。
1: 别说这妃子做不成，恐怕连命都要没了。皇帝出去整整一年了，又没有回来的意思，恐怕早就把咱俩忘得九霄云外了。哼，那个萧妃，也不知她施了什么法子，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
0: 到时候皇上恐怕也不念旧情。哎，到时候啊，想见他一面恐怕都难了。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那首诗吗？
1: 哪首诗啊？
0: 日落照龙舟，天子寄无头。诗里说的是龙舟溺水，杨家气数已尽。
1: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你不要命啊？
0: 怕什么？又没人听见。哎，姐姐，你觉得呢？
1: 如果诗中所说的不假，那那句天子寄无头应该是指未来的皇帝姓李。
0: 李渊
1: 还是李密？
0: 姐姐，咱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太不值得。
1: 没错，与其这样，不如一搏。
2: 启禀娘娘，李渊李大人到。
3: 二位娘娘正在用膳，李渊在后面候着。
1: 李大人不必拘礼，闻听洛阳告急，我们只想打听一下皇上的一点事儿，您还是请进来坐吧。
3: 是。
1: 退下。
2: 是。
3: 二位娘娘有何吩咐？
1: 李大人，您坐。
0: 来坐，
1: 请坐呀。
3: 不好，娘娘。
0: 来嘛。
3: 别，
0: 坐下。
1: 别客气。
3: 娘娘，小人站着就可以了。
1: 您坐吧。
0: 请坐吧。
3: 这怎么可以？娘娘，这……不，娘娘，我……
1: 来，李大人，我们两姐妹先干为敬了。
3: 不，李渊先敬二位娘娘，先敬二位娘娘。
1: 来，李大人，您坐，
0: 请坐，
1: 您坐啊。
3: 啊。
1: 来，李大人，再喝一杯。
3: 啊。
0: 李大人，您尽管喝，我们准备了几壶好酒，等着您来喝呢。
3: 那好，李渊。只有。

0: 遵命了。
1: 李大人，快给我们说说皇上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2: 我们真的很担心啊。
0: 接到皇上的圣旨，臣……
1: 李大人，您快说呀！
2: 李大人，快说呀！您打算怎么样？
0: 臣……
1: 说呀！
0: 想请皇上取消龙。
2: 哎，李大人，李大人，
1: 李大人，
2: 李大人。

0: 二婶。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1: 李大人怎么了？
0: 娘娘，
1: 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吗？
0: 娘娘，
1: 您这是明知故问呢。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
1: 放心，李大人，我们不会告诉皇上的。
2: 皇上可没那么好骗。要是万一不小心给别人发现了，皇上这人平时最爱吃醋了。
0: 不，
2: 你说他会怎么对付李大人？
0: 娘娘，不，
1: 那可不好说。心情好的话，也就是罢官免职；心情不好，就把李大人拖出去斩了，再抛到荒山野岭去喂鹰，然后李家满门。
0: 够了，够了！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2: 我们姐妹都已经是大人的人了，那么自然我们就想以后跟着大人了。
0: 不。啊！不行不行不行，是不得是不得！
1: 难不成大人要把我们留在皇上身边？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可顾不上啊！
0: 你们说吧，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
2: 上天特意派我们二人来帮助大人成大事啊！
0: 什么大事？
1: 当然是起兵造反，自己当皇上。
0: 你们别拿我开心了，这起兵造反是要杀头的呀。
1: 你看我们姐妹俩像拿你开心吗？你要是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启禀皇上，看皇上到时候怎么处置你。
2: 李大人，妹妹说话不好听，你可千万要见谅啊。
3: 现在时局动荡，要想站住脚跟，要么忠于明君，要么奋起反抗。若不起兵，我等将会成为这个西魏臣下，所以我决定自立为王，自立国号唐。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4: 谢皇上。
5: 儿臣恭祝父皇登基，愿父皇早日实现宏图伟业。儿臣愿为父皇为大唐舍身忘死，流尽最后一滴血。儿臣愿为大唐征战四方，力保我朝疆土。
3: 好，父皇相信你们，你们一定会为我大唐出生入死。真不愧为是我李家好男儿，此次一战，父皇要御驾亲征。
5: 御驾亲征？
3: 没错，我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仗，给杨广当头一棒。
5: 父皇，此次恶战在所难免，为了父皇的安全，还是由孩儿先出战吧。
6: 大哥此言差矣，就因为是第一战，我们更应该让天下人看到我们大唐一统天下的决心。父皇亲自率军，更可以鼓舞军心。
5: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父皇请您三思啊。
3: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说得有道理，我这次亲自出征会鼓舞士气，这样仗才能打得漂亮。市民，
6: 儿臣在。
3: 我带你与元霸一起出征，不拿下长安绝不回头。
6: 遵旨。
3: 建成元基。
7: 儿臣在。
3: 你们俩留守太

0: 其亲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二公子世民为秦王，三公子元吉为齐王，四公子元霸为赵王，钦此。
1: 谢主隆恩，
2: 众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1: 父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攻下了长安，就应该趁热打铁，攻陷洛阳，擒拿阳广，昭告天下，让各路反王归顺大唐，平定此番战乱，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太平。
4: 二弟。 你这么着急攻打洛阳，岂不是太沉不住气了？建成说的话有道理。世民啊，我们刚刚打下长安，需要稳守。再说长安受外爵侵扰，我们必须先安内后攘外，等万事俱备再去洛阳追打昏君也不迟。
1: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5: 各位，三日之后我们进攻东陵关，然后直逼洛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拿下东都。
6: 报，
7: 前方有什么情况？
8: 禀告军师，瓦岗来报。
6: 快说，
9: 聂氏兄兵犯瓦岗，瓦岗危急，皇上传令即刻回防。
6: 李渊这个老贼。
10: 臣早就怀疑他心怀不轨，现在连他都敢跟皇上作对，早知道今日，当初就该把他除掉。真想不到，
11: 个个都背叛朕。
6: 发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12: 皇上，万万不可强取啊！万一讨伐不成，他们联手来攻，就不好办了。
6: 不能打怎么办呢？皇上，他们之所以要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大王做的不明不白。皇上不如封他们各自为王，守住各自的封地，向皇上称臣，年年上贡，就像当年的罗毅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弃长安，保住江南，以洛阳为都。
13: 有道理，不行啊！朕还有嫔妃留在，放弃长安岂不是便宜他们了？<笑>
14: 皇上，江南何处无美女呀？只要皇上看上眼，都可以将他们纳入后宫，这又何不可？
15: 是啊，皇上，江南很多美女的。来来来，姑娘们。
6: 皇上说江南的美女不够多，谁说的？皇上说的是美女，皇上。是啊，皇上。出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朕。
16: 是。
6: 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来，美女喝一杯。嗯，你速将属下的兵力转到江南去。
16: 转到江南，为什么？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糊涂啊？大隋的气数已尽，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集结我们的兵力，逼迫皇上退位。
6: 父亲，
16: 我会对皇上说，我们调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你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6: 父亲放心。 成都确保万无一失。哎，但是袁盎临在，恐怕不好。

0: 得手吧？怕他？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打不了几仗就要归西了。大隋的天下迟早是我们宇文父子的。
1: 父亲说得对，这天下迟早落在我们宇文家的手里。
0: 对了，你派人随时监视杨广的动向，虽说他是个昏君，但还不至于昏到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如果被他发现了，那就不好办了。
1: 是父亲，如果我调兵到了江南，那中部和北部岂不是被其他反贼所占？到时候得到的整个江山也只是半壁江山。
0: 半壁江山，这种乱世当中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哼，我守着这富饶的江山做我的皇帝，还管什么四分五裂的天下？我不是经常教你做人要知足吗？
1: 嗯，父亲教育的事孩儿立刻去办。
0: 我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2: 叫了，叫了，叫了，
3: 叫
2: 了，
3: 叫
2: 了，
3: 叫
2: 了，叫了，
3: 叫了。不知道现在城里怎么样了？现在金庸没有大将，等于空城一座，叫人担心。
4: 有大奈和博导兄守着，我想叶师兄是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
3: 反正是心惊肉跳，剩下这五里路恨不得飞回去。驾！
2: 这
5: 一
6: 报禀将军，金庸城情势告急，还请将军速速回城救急。
3: 到底情况怎么样？快说。
6: 单小姐单枪匹马在城外叫阵，领兵与随军交战，
3: 只是兵兵一人。
6: 是
3: 什么？
2: 驾！
3: 驾！
2: 罗成！罗成！
3: 驾！
2: 驾！罗成，
4: 二哥，你别喊了，我看罗成一定是担心兵兵先追过去了，咱们也别耽搁了，赶紧追吧。
3: 好，
2: 驾
3: 驾
2: 驾驾！
7: 滚开！
8: 丞相，你看，
2: 呀！
8: 你快点想想办法，救救单小姐吧！丞相，
1: 站住！你要干什么？
8: 干什么？我要去救单小姐。
1: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救她。
8: 丞相，你自己不去救她，也不让别人去救她，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单姑娘被别人打死不成吗？
1: 救她容易，等于打开城门出去救他，人家已经攻进来了，人家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
8: 这个我知道，可是单姑娘
1: 她不听军令擅自出兵，难道你要我冒着城陷之危来救她一命吗？
8: 丞相，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丞相，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去救她吧，要不就来不及了。丞相，博党大哥，
6: 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开城迎战。传令下去，一炷香之后再不开城迎战，就杀了这个女将。
9: 启禀将军，瓦岗援军已经赶到，正朝阵中杀来。
6: 哼，来得正好，他们来多少就杀死多少，叫他们也尝尝我土马阵的厉害。哈哈哈哈哈哈！
2: 叫。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多少人？是不是都死在我的土马阵里了？
1: 援兵只有一人一马。
0: 什么？只有一人一马？
1: 而且那个人还冲出土马阵朝这边杀过来。
0: 一人一马都能冲出我的阵型，如果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如何抵挡？
2: 炸炸
3: 主帅已死，要想活命，放下武器，否则杀无赦！
4: 全部给我放下！
5: 二哥，干得好！
6: 嗯。罗大哥，你没事吧？
7: 我没事，你也受了伤，你没事吧？
6: 你还说没事，都流这么多血了。
7: 要我不说话。除非你亲口跟我讲，你没事。
6: 我真的没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走吧。
5: 二哥，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8: 要是我们晚来一步，恐怕丞相就要给守城的数百将士超度亡灵了。恕我直言。你明知道兵不懂兵法，还派他一人领兵出战，又不发兵，这不等于让他送死吗？
5: 兵他不听军令，私自出城，违反军条，他太任性了。
8: 就算如此，你眼见他快撑不住了，就应该发兵救他，为何按兵不动？兵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忍心让他白白送死吗？
5: 二哥，我又何尝不想救兵？但万一我打开城门放救兵出去，随军就会趁机攻入，到时候瓦岗没有了，我怎么向瓦岗的百姓交代啊？
8: 你别说了，伯达，你是知道的，我只有冰冰这么一个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她。
5: 冰冰也是我唯一的徒弟，我也不想失去她。哥，凡事以大局为重。皇上他贵为一国之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的国家社稷……
8: 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我想问你，是你？换作是以前，你会怎么做？让我来替你说吧。如果是以前，你一定会身先士卒，一个人去救兵。就算今天被困的不是兵，只是一个小卒，你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可那是以前的伯达。以前的伯达是救急扶危，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单雄信佩服万分的英雄好汉。可现在。

0: 你是个丞相。王丞相，你真是官威十足啊。
1: 二哥，
2: 你要记住，这里不是二贤庄，不是七省绿林，这是瓦岗，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它的规章制度。二哥，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0: 我是不明白，我不明白，是不是每个弃武从文的人到最后都难免走这条路。告辞。

0: 冰冰，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就摇它，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没伤那么严重，哼，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你不小心碰裂了身上的伤口，那怎么办呢？
0: 我真的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行，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万一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饿不死的，你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1: 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都是第二次了。我的命真那么值钱吗？
0: 啊，说真的，每次我一知道你有危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所以我什么情况都不管，就只知道往前冲，到最后啊，总是把自己弄受伤。
1: 你干嘛那么拼命了？万一你真的出事，那我怎么……哦，那我会内疚的。
0: 那也总比我悔恨终生要好得多。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我又不是死。
1: 什么晦气话，不准说什么悔恨终生的。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那你可别哭啊。
1: 我没哭，哭什么呀？
0: 那我刚才在战场上，看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1: 那我是着急啊，当时你浑身是血，站都站不住了，我担心你出事。你以为就你紧张我，难道我就不会紧张你吗？
0: 冰冰，原谅我吧。
1: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没觉得你懦弱，都怪我自己太任性，是我不好，老觉得心里有刺，可就是解不开这个结。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一定要杀宇文化及，而且我一直在心里发誓，如果谁能取得宇文化及的首级，
0: 你就怎样？
1: 我就照顾他一生一世。
0: 此话当真？好，那我更要杀宇文化及，我会一刀把他。
1: 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真能杀他呀？说不定你还没有动手，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
0: 啊，不不不，一定是我，你放心，就是我没了这只手，我也一定取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
1: 我看啊，你现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
0: 冰冰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里面可以真心的原谅我。
1: 二哥回来了，我还没见他呢。
0: 好，那你赶紧回去。那你一定要原谅我。
1: 我先走了，你好好躺着，要乖乖的啊，要不我可不理你了。
0: 我会的，我一定好好躺着。
2: 我这个妹妹一心扑在你表弟罗成身上，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要了。
3: 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捡回一条命了嘛。
2: 哼，明知道自己的武艺不精，还要擅自出战，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们的前线，他在后方，他也是想帮你嘛。
2: 帮我？他不给我添麻烦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次我雄心要是少了这个妹妹，一点也不冤枉。
3: 二哥啊，也就他现在没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出事了，你后悔都来不及。

0: 哎，你呀，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哼，其实啊，我这次也是被他气的。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当初把他带了去，也总比他不知死活往刀口上撞的好。叔宝，我们都傻兮兮等着伯党发兵救他，可是谁知兵兵这次就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0: 伯党不发兵救人是不应该的啊，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嘛。
1: 你不必为他辩解，我认识他比你早，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叔宝，我早就想。
2: 二哥，秦大哥，你们都在啊。
3: 你、哎、
0: 二哥，
2: 二哥，
0: 你干什么呀？
1: 我干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干的好事吗？
2: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打我？
1: 你还不认错？你知不知道你自不量力私自出城迎战，等于白白送死啊？
2: 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好好说吗？干嘛打我？
0: 就是嘛，二哥，冰冰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
1: 要是我们晚去一步，他早就被人踏成肉泥了。死里逃生，还像一点事儿没有发生似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妹妹？
2: 叔宝哥，你坐下。二哥，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1: 你还嘴硬？
2: 本来就是嘛，随军围困我们很多天了，伯党师傅也不下令。
1: 什么伯党师傅？
2: 就是那个王八蛋。
1: 你还说？
2: 就是他为什么不下令出城迎战啊？我眼看士兵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这样下去会被他们看扁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交战很多天了，他们后来还骂我们，说我们城中无人，所以我就想带兵出城教训他们一下。可是谁知道
1: 人家交战好几天，就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你们往里钻，你倒好，自己跳进去不说，还差点把整个京津城都拉了下去。
2: 我一看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将来，我以为……
1: 你以为你什么？你以为你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啊？兴军打仗那不是儿戏，只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这次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害得人家也是一身的伤。我看你这个人情怎么还得清？
0: 二哥，这个事情呢就不劳你费神了，说不定我的表弟是心甘情愿呢。
2: 秦大哥，
1: 你胡闹什么？
0: 这丫头，
1: 臭丫头，只知道自己出风头，他要真是出个三长两短，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该怎么办呢？
4: 唐公李渊已得长安，瓦岗西卫兵又进犯洛阳，意在灭我大隋。现在情况危急，我欲救洛阳之急，诸位有何意见呢？
5: 长安沿途要道都已被重反王控制了，途中必定要与其交战，对我们极为不利。
4: 你有什么话要说？
6: 孩儿不才，还没想出什么良策。
4: 你不用吞吞吐吐，有什么就说。
6: 其实孩儿正在思索现今天下的局势。
4: 好啊，本王就喜欢和别人探讨局势。
6: 义父，现今天下的局势，我大隋江山可占三分之二，止于江南，而我军已分成两派，一是宇文成都控制，一是义父您控制。
4: 这个我知道。
6: 义父，现今圣上受宇文化及蛊惑，贪图享乐，不理国事，这朝廷只怕是不可救药了。
4: 你说得好，你分析得有板有眼。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7: 义父，其实要将各个藩王击破并非难事。
4: 你说说看。
7: 为今之计，不如您自立为王，占据登州，以义父的威名足以对抗藩王，您说呢？
4: 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也要我学

0: 曲礼渊，犯上错乱。
1: 义父，这不是犯上作乱，是崇正我大隋啊！义父可借秦王之名到洛阳、斜阳地交出玉玺，然后你除掉化及成都，您此举无异于光武中兴，必将流芳千古啊！
0: 是啊，这是人心所向，百姓之福啊！
2: 您是皇族，称帝名正言顺，您才是天下之主。
0: 这就是你们的良策。
2: 义父，谁想灭我大隋，都是同样的下场。我杨林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全杨家的天下。谁也别想动分毫。

0: 哇，好气派，好漂亮啊！哎，哇，你看那个，看那个，哇，哇，哎，王丞相，你用了多少银子啊？
1: 没多少，我只是从国库里调了一些，没有多少。
0: 哦，
2: 恐怕不是吧？到底花了多少，王丞相心里有数。王丞相，目前我朝正在扩充军备，又频繁出征，王丞相不要只顾着装点门面，还是节省一些的好。
3: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岁！跪呀！你们怎么不跪呀？
4: 皇上万岁！
5: 皇上万岁！
2: 皇上万岁！
1: 要紧，跪下！
0: 我
1: 跪下，快呀！
4: 嘿嘿嘿，
1: 好了。平身吧，谢皇上。
5: 谢皇上。
6: 此次出兵未能直捣洛阳，擒拿昏君，有点可惜呀。不过我们连夺四城，将兵源不断扩充，足以和李渊分庭抗争。所以，朕决定将新夺四城建立一个四角防线，和原来的三城建立一个北斗阵营，休养生息。等待机会，再攻洛阳。
1: 皇上英明。
4: 皇上，我觉得此举不妥。
6: 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呀？
4: 此次我们讨伐洛阳未能成功，等于无功而返，这说明我们还不具备讨伐隋朝的兵力。臣以为，应该直接攻长安，擒杀李渊才是。
7: 不可。李渊有元霸之力，如果先攻李渊的话，即使侥幸得胜，也会元气大伤，其他反王也会趁虚而入。李渊暂时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威胁，他广施仁政，百姓十分拥戴，而杨广失德，天下皆知，起兵讨伐昏君，天下才会应和。
4: 可是李渊势力这么大，如果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就等于占领了半壁江山，到时候我们再讨伐那杨广也不迟。
7: 单将军，此事非同小可，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4: 皇上，臣愿请缨出战，臣与李渊杀兄之仇不共戴天，臣愿立下军令状，一举拿下李渊。
7: 单将军，国事事大，私仇事小，岂能混为一谈？
4: 皇上，
6: 好了好了，二位不要争了。朕觉得军师的话有道理，我们起兵讨伐李渊的确难有口实，而且众反王对我们大魏国已经虎视眈眈，当务之急是养兵储粮，先巩固新夺四城的防线再说。讨隋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朕相信一句话：众志成城，其利断金。这事就这么定了。好了，退朝。
1: 恭送皇上。
8: 恭送皇上。
9: 真是越来越麻烦。
10: 皇上，眼下李渊得长安，李密占关中，其他反王分别占据河南、山东，我大隋只剩下江南半壁江山了。长此以往，反贼的势力肯定会日益增大，他们必定挥军南下。到时为保我大隋万古基业，我们首先得歼灭反王。
11: 王爷有何高见？
10: 皇上，老臣恳请皇上下旨，让天下反王汇集扬州，由老臣亲自主持，得状元者必定封为反王之王。
11: 王爷，这不等于把大隋的半壁江山白白的拱手让给李渊吗？李渊霸的武功，王爷想必是知道的吧？
5: 对啊，这样岂不助长他们的气焰吗？
10: 皇上，老臣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万全之策，这仅仅是消灭反贼的第一步，到时

1: 朝臣会在教场之上埋伏精兵和炸药，等他们相互残杀之后，将其余孽纷纷击杀，最后收复失地。
0: 妙计。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肯听朕的诏书，奉命前来呢？
1: 反贼虽然势力强大，但他们之间完全不团结。
0: 必定会相互勾结，互相残杀。
2: 王爷果然神机妙算呐！王爷，如若您不计前嫌，老臣愿意和您一起铲除反王，力保我大隋江山。
0: 宇文清家，
2: 皇上，臣以前也是义气用事，对王爷多有得罪。
1: 现今国难当头，以前的那些恩怨应当抛之脑后。
0: 好，说得好。能与皇叔冰释前嫌，和你二人之力，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铲除那些反贼。
1: 皇上，老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0: 还有何事？说。
1: 皇上不答应。
0: 老臣不起来，朕答应你就是了。起来吧，
1: 皇上。此次比武大会之后，龙舟就不要南巡了。我们重组力量，夺回长安，以巩固我大隋的杨家基业。如若皇上如此，那是天下之福，苍生之福啊！
0: 靠山王忠心耿耿。好。朕答应你。

0: 哎，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呀、啊！
1: 爹，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0: 杨林这个老贼自作聪明，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孤注一掷的好计。
1: 哼，
0: 成都啊，
1: 哎，
0: 这可是个好机会。杨林呐、啊，杨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1: 爹，你是说我们终于可以有炸他的机会了？
0: 哼，用不着我们动手。你想想看，天下的那些反王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他们一起上，那老贼还能有活路？等杨林一死，看谁还有胆量阻止我夺权。杨林啊杨林，想你征战沙场几十年，今次会作法自毙，自掘坟墓。
1: 爹，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报仇了。
0: 此事也不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必须找一个人随时监视那老贼的一举一动。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是皇上审辩的人。成都啊，
1: 哎，爹，
0: 想想看谁最合适啊？
1: 爹，你看，令狐达如何？
0: 令狐达，
1: 他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此事由他去办，保准万无一失。
2: 忽然召集比武，其中必有玄机。军师，你认为如何呀？
3: 臣也一时搞不清楚缘由。但是此事需要小心行事。
2: 说得好，那你说朕要不要御驾亲征呢？
3: 如果是以单比单的比武，大家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如果朝中大将都去了，万一随军来个调虎离山，则形势不妙啊。
2: 依你的意思，他们都不去了？
3: 如果不去的话，又会显得胆怯。
2: 哎，那你说该怎么办？
3: 臣以为应该派叔宝、罗成、咬金前去应约，其余的人留守瓦岗。我会嘱咐他们三人不要硬拼，以免发生意外。
2: 嗯，好，就按军师说的办。

0: 比武虽然尚未开始，但各路反王已经相互残杀，整个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一步步进行，只等各路反王聚集扬州，再伺机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好，足智多谋，大隋江山全仰仗皇叔你了。
2: 请皇上移驾洛阳东宫，静候佳音。
3: 皇上放心，臣自当和王爷竭尽全力。
0: 有你们两个合作，朕一万个放心。
4: 宇文成都，
5: 王爷，
4: 聚集扬州的精兵都埋伏好了吗？
5: 王爷尽可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敬请王爷安排。
3: 皇上，只有老臣和王爷，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4: 臣想保荐一个人，在教场上为王爷助一臂之力。那人是谁？皇上的贴身侍卫令狐达。
6: 他跟随朕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准奏。
7: 王爷，我们拜访了多人，他们都为这武状元疯狂的，看来我们的劝阻算是白费了。
8: 没想到，他们皆为私利着想，全不考虑大局。
9: 依您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恩公，恩公，来来来，快上来！啊，世民，恩公，啊，程大哥，来来来，坐坐。啊，世民啊，以后。
8: 不要再喊我恩公了，叫我秦大哥就可以了。哎，你也参加武林大会啊？怎么不见元霸？你一个人打不赢的。
9: 其实不瞒两位大哥，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争这个武状元，而是想说服大家不要中了朝廷的奸计，自相残杀。谁想当这个武状元？无非就是想号令群雄。当初虽然大家都举着反朝这个旗号，可是都各怀私心，是为真正的虚名，打得你死我活。
8: 可是当初我们之所以要反朝廷，是因为昏君暴政，黎民受苦。战胜为王之后，就各拥山头，坐享其成，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痛苦。对了，秦大哥，你怎么想？推翻了杨广又如何呢？谁当了皇帝，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最要紧的。 并不是什么人当皇帝，最要紧的是他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只要天下太平，那老百姓自然会爱戴的，战乱就结束了。
10: 世民，那你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很简单，就是以民为天。
8: 以民为天，
10: 嗯，
9: 好，
10: 说得好，
9: 来干杯，
10: 来，
8: 世民，干，
10: 来，
9: 嗯。
11: 大好江山就看你的了，承蒙丞相。啊不不不，承蒙皇上看得起小将，自当舍命相报，不负皇上众望。
12: 事成之后，你就是开国大将军了。快去教场吧，杨林那个老家伙正等着你呢。
11: 末将遵命。
12: 爹，为何不把那些炸弹全部炸掉，反而还留下两个？这不是帮着杨林去杀那些反贼吗？
11: 你懂什么？炸死几个反贼，才能激起众怒，杨林那个老家伙才能死得更快。哦，
12: 你明天以我的命令行事，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11: 爹，你尽管放心。

0: 而自会小心。
1: 杨林，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我量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掌心。老夫要让这教场成为你碎尸万段的坟地。

0: 姚金，表弟，我们见机行事，静观其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市民，
1: 各位前辈，在下斗胆，请听在下一言。在下奔波数日，只是想揭穿朝廷的阴谋，望大家不要中了奸计，自相残杀。高前辈，你要三思啊！各位前辈，事关重大，现在不是你争我夺的时候。
2: 怎么，自己没有本事就嫉妒别人吗？
3: 小子，你是不是怕死啊？
4: 哼，里约那个缩头乌龟躲在长安不敢来，恐怕是吓破了胆吧。
1: 我父皇不是怕死，他只是想避免这场战争。再说，各位前辈要选盟主的话，大可以自己选，何必要听朝廷的摆布呢？
3: 难道让我听他的不成？他以为他李渊是什么人呢？
5: 师妹，回来吧，他们不会听你的。
1: 秦大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绝不轻易放弃。
5: 师妹，你何苦呢？他们是不会理解你这份心的。
1: 各位前辈，我李世民绝非贪生怕死之徒，请相信在下一片肺腑之言。这次朝廷只是想借机会铲除异党，等杨林一到，大家就跑不掉了。各位英雄，请相信我，不要自投罗网啊！各位前辈，我。

0: 这次比武大会，生死各安天命，赢的一方将直接进入下一轮，最终获得武状元者，可号令群雄，并获朝廷认可。其余各路人马，需岁岁进贡，俯首听命。
1: 比武现在开始。

0: 你暗箭上人卑鄙，真卑鄙！他们自称英雄，却使用如此卑鄙的手段。
1: 都是兄弟，何苦要自相残杀呢？可惜他们不能战死在沙场，实在太可惜了。这是什么比武大会？

0: 屠杀，让你尝一下我斧头的滋味。嗯，杨金，整天是你做英雄，今天让我做一次。嗯，
1: 自己小心呐。
0: 嗯，好。啊，亮。

0: 你为什么不杀他？比武之争，无需生死定论。好，说得好。还有人应战吗？既然如此，本场武状元之争已经有了结果。
1: 看来表弟得胜了，是武状元了。依我看，没那么简单，小心其中有诈。

0: 你们没事吧？没事。
1: 宇文成都，宇文成都，现在是大好时机，赶紧带兵包围他们。<笑>
2: 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中了杨林的奸计了，他原本要在这里炸死你们，你们现在慢慢的找他算账吧。
3: 你这卑鄙的小人！
0: 想不到我杨林驰骋沙场一生，竟然栽到你的手里！<笑>考上王，你这是做法自毙啊！你这可怪不了我。我现在要回去保护皇上了，你自己在这里慢慢收拾残局吧。<笑>义父，义父。
3: 你这个杨林真不是个东西，痛批一张人皮。今天我不宰了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义父，我杨林为朝廷尽忠，死而无憾，我还怕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不成？叛！啊啊啊

0: 你们一起上，胜之不武。他设计害我们，难道他就光明正大吗？
1: 小弟并非故意阻挡，只是杨林与我有杀父之仇，我只想在这里和他有个了断。如果他赢了的话，还请大家大人有大量，给他一条生路。
2: 不行，
3: 他想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要杀他。
1: 这是我们跟他的恩怨，与你无关。你想跟他单打独斗，要是赢了，你就是杀死靠山王的英雄，我不答应。
4: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1: 只顾争名夺利，不成气候的家伙。叔宝，你不是想有个了断吗？义父，给你这次机会。
5: 不行！表哥，你打你的，这里我给你守着。
1: 叔宝，要打就打，输了就麻烦了。你们想杀杨林，先得过我这关。叔宝，你这几位兄弟非常非常的仗义，让老夫佩服。这些个鼠辈，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掉了身价。
3: 杨林。
6: 你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哎，他们几个联手，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他想打就让他打，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打到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去下手也不迟。

0: 秦叔宝，你不知死活，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到时候别说我们不救你。表弟，姚金，世民，我这一战不管生死如何，我秦叔宝一言九鼎。如果我输了的话，你们一定要安全的把杨林送出去。叔宝，金大哥，你放心吧。
1: 叔宝，义父一生没有看错人，义父对你一直寄予厚望，日后你必成大器。叔宝多谢义父赏识教诲，只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是。 有个彻底的了断吧，
2: 叔宝，来吧，义父绝不会手下留情。
3: 我们退下，让他们打。

0: 主公，大哥，大哥，请大哥，主簿，大哥，主簿，大哥，主簿，请大哥，主簿。
1: 皇上，
2: 皇上，
3: 教场比武的事怎么样了？
2: 臣等无能，臣罪该万死。
0: 干嘛要生要死的？教场发生什么事？说。
2: 皇上，教场比武原本一切顺利，谁知道炸药炸到一半就突然失灵了，结果众反贼恼羞成怒，一起来围攻杨大人。杨大人现在恐怕是……
0: 恐怕什么？
2: 说，性命不保，臣是冒死冲出来向皇上。

0: 山枉死了，我杨家最后的靠山都没了。
1: 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悲观。靠山王虽然死了，但是我们剿灭反贼的计划并没有破灭。皇上您想想，今天苦战一天，反贼虽然不死，但也元气大伤。我已命成都调集各路大军来保护皇上，皇上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居住。至于回京的事情嘛，以后再做打算也不迟啊。
0: 只能这样了。难为宇文清家为朕想得这么周全。
1: 哎，这都是应该的。

0: 令狐将军。
1: 大人，
0: 你好好的保护皇上，而且呀、啊、寸步不离的保护好。
1: 是。
0: 皇上，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微臣就告退了。

0: 没想到一句我梦江南好，竟让朕落得如此下场。
1: 驾！驾！
2: 开城门呢，快点开城门！驾！驾！
3: 吁！
2: 快去找大夫，还有叫徐军师。
4: 好。
2: 来。
5: 叔宝，叔宝，你醒醒啊！师娘啊！
6: 妖精，怎么回事啊？叔宝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2: 还不是那个杨林喽，他设陷阱想炸死我们，却没有得逞。我们追杀他，叔宝不让我们大家来帮忙啊，结果就弄成这样子。
5: 哦、那杨林呢？
2: 被叔宝打死了。
5: 他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7: 恕在下直言，秦将军这一战伤得不轻，体内的五脏六腑皆受重创，再加上沿途颠簸，又失血过度，恐怕……
5: 恐怕什么？你说呀！
7: 恐怕回天无望啊！啊！
2: 你说什么回天无望？是你医术不精啊！这是我瓦岗第一猛将秦叔宝，他的命硬得不得了，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8: 哎呀，怎么可以玩这个呢？
9: 老师，你的手怎么了？
8: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玩吧，乖。
10: 蓉姐姐，
8: 怎么了？
10: 叔宝哥他快死了，你赶快回去吧。
11: 表哥，
12: 叔宝，秦夫人，叔宝到底怎么样了？
5: 叔宝他，
12: 妖金，你说，太医，你告诉我他情况怎么样？
13: 这
12: 什么这？情况到底怎么样？叔宝。叔宝，你倒答应二哥一声啊！
14: 兄心，叔宝现在最需要休息，你与宁夫人和大家到外面去等候，我和太医再检查一遍。
11: 这啊，二哥，
12: 来，
11: 二哥，
14: 老夫人，

0: 妹妹，放心吧，叔宝一定会没事的。叔宝这孩子，自从亲眼看到他爹被杨林杀害，就一心想手刃杨林，替父报仇。如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心愿，就算他现在死了，相信他也能瞑目九泉。
1: 呸！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死不死啊？叔宝是你亲儿子，别说这话。叔宝这孩子，为人特别好，孝顺，老天爷会看得见的。我相信叔宝一定能吉人天相，啊？
2: 是啊。
3: 哎，王丞相，皇上呢？叔宝说什么都是为国而战，现在还弄得半死不活，他不会连看一下都不来吧？
4: 要紧。你这样说，皇上真是误会他了。他为国事繁忙，怎么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呢？他让我来看看

0: 还叮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秦将军治好这个病。哼，国事繁忙，别光是想着兄弟之意，要想想皇上，为国家大事想想啊！
1: 我
2: 小金，
0: 你倒是挺顾全大局的，开口皇上，闭口皇上。看来在你伯党心中，出生入死的兄弟都不重要了。
1: 二哥，大娘。 大娘，秦大哥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3: 太医和军师正在里面诊治呢。到底怎么样了嘛？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
1: 罗成，秦大哥到底怎么样了？
3: 军师，哎，军师，怎么样？叔宝是不是没事了？
1: 到底怎么样了，军师？我想见见秦大哥。蓉姐姐，我陪你一起去。嗯。叔宝哥，你说过要教我兵法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呢？
4: 淑宝哥，你起来呀！你这个大骗子，淑宝哥，你给我起来呀！
5: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肩负着血海深仇，所以很多事情不敢想，也不敢去做。可是，秦大哥，如今你大仇得报，却要撒手人寰，那些事情怎么办？
6: 你不去做了吗？你甘心吗？还有，那些爱着你的人怎么办？你也不管了吗？啊，秦大哥，秦大哥，如果叔宝是受重击，导致五脏受损，顶多内功全废，用些名贵的药材，在辅以精心调养，倒可以保住性命。
3: 可是现在他沿途受到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这样一来就麻烦了。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说明白一些啊！
6: 如果体内供血不足的话，就算再名贵的药材也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叔宝身强体壮、意志坚强的话，恐怕早已是死人一个了。
3: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6: 关键是要叔宝的体内有足够的鲜血，可是这鲜血如何可得呢？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种方法叫以血养血，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3: 什么意思？
6: 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是古代云贵土族用来治疗内伤的毒法。他们的办法是把别人的血液注入伤者的体内，使伤者有足够的血液。 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我恐怕这只是民间流言，未必属实啊！
3: 我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有办法就要试。来，即刻收我的血，我血多。
6: 就算这个方法可行，可是我们还必须要找到一个血型与秦将军完全相符的人。如果血型不符的话，不但救不了秦将军，而且秦将军还会因为排斥外血而死。
3: 那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7: 为今之计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听人用过，恐怕。别犹豫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总比在这儿等死好吧？
3: 对，
7: 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最坏也只不过是一个死，有点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好，既然宁夫人也同意，那我们拼尽全力，司马当活马医，明天出通告，号召全城百姓都来献血。
8: 我就不相信，在瓦岗金堤天马找不到几个与秦将军血型相配合的人。
9: 嗯，
10: 好。
8: 嗯，
11: 事不宜迟，也不知道秦将军还能撑多久，大家分头行动吧。
7: 好，好，好。
8: 嗯，下一个。
12: 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呢。

0: 二哥，有什么事情让我做？
1: 那你帮我写名字。
0: 哦，我
1: 下一个。
0: 嗯，啊，我不识字。
1: 哎呀，添什么乱呢？
0: 来，不是啊，你把其他的事情让我做。
1: 那你去那边。
0: 哦，哎，我来。哎，去去去。
1: 你叫什么？
0: 哎，军师。
1: 军师，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2: 伯当已经把皇上皇后的血交给我了，姚金，我们赶紧拿进去。啊，我先进去了。
1: 啊，下一个。
3: 想不到叔宝竟然会这样死去，与其这样子，我情愿看到他威威风风的战死沙场，也不愿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被自己复仇的心魔害死。与其这样，这样死不值啊。
4: 叔宝，
5: 秦大哥，
4: 秦大哥，
5: 叔宝，
4: 叔宝，
5: 军师，
4: 叔宝，
5: 军师，快来，
2: 什么事？
5: 叔宝，
4: 秦大哥他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我看最多只能撑上一天了。
1: 那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测试了数千人，没有一个合适的。
2: 恐怕我们就是找到了，也来不及了。
0: 公主，叔宝不会死的。
1: 哎，姚金，姚金。

0: 娘，你要救我念佛，我要救叔宝的命。
1: 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
0: 听着听着，只要救回叔宝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
1: 哎呦，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哦，你瞧瞧他，跪在这里，双手合十，把眼睛闭上。
2: 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菩萨，保佑叔宝，哎，娘，您身体不好。
1: 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有我们来念就行了。
3: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子了，但是能救叔宝，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我就求之不得了。
2: 娘，
1: 菩萨，
2: 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3: 你回来了，
2: 是的，
3: 样板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0: 哎呀，还没有找到。
1: 如果今晚再找不到叔宝就没命了，菩萨要谢谢你啊！你帮帮忙啊，菩萨，帮帮忙啊！
4: 哎呦，你不要乱说，要诚心诚意才行啊！好孩子，哎，菩萨，你不要怪他。哎呦，叔宝啊，
1: 好好说啊，菩萨，
4: 一定会有的。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别说了，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救救叔宝哥吧。
5: 蓉蓉姐姐，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
6: 找到了，怎么样？怎么样了？
1: 怎么样？怎么样？找到了！
7: 哎呦，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8: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3: 谁呀？
6: 谁呀？
3: 皇上，
6: 皇上，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3: 谁呀？
6: 是李姑娘。
3: 太好了，
6: 叔宝终于有救了。是啊。我去找皇上。走。啊。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4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
3: 还要看情况，那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4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
6: 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此养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不但救不了秦家了。
3: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叔宝就快死了。
4: 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单将军，把匕首给我。太医，继续吧。荣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
2: 没关系，这么点血不会有事的。
4: 太医，继续。

1: 李姑娘，你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2: 没事。
3: 哎，李姑娘，
4: 双姐姐，
5: 皇上驾到！
3: 皇上，请。
5: 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3: 哎，李密，李密，哎，李密啊，李密啊，不，不是啊，皇上，哎，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5: 好，军师，这还需要多少血？
0: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
3: 两碗？这么多？
5: 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3: 对呀，快点呢。
5: 好吧，来吧。
3: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皇上，你没事吧？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又国事繁忙，休息不足啊。哎，
5: 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再献血了。
3: 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医有补药给你的，不怕的。
5: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2: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你，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皇上，我先送你回去。好。哎呀，朕不是吧？你就这么走了？还献一碗血怎么办？
6: 情况紧迫。
2: 我再多献一碗吧。
7: 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
6: 情况紧迫，救人要紧。
7: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2: 军师，你有几分把握？
7: 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
2: 那就麻烦军师了。
5: 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
3: 荣姐姐，来到那边坐一下吧。嗯，荣，坐。
5: 李姑娘，你一下献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嗯，还是李姑娘厉害，那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3: 什么身体虚弱？我看她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2: 哼，
3: 我说，我让出皇位给他做，才是最后悔。
2: 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总能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3: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他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2: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当，伯当他变了，变得心中只有皇上，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
6: 你们也别太怪皇上了，秦大哥，秦。
2: 李姑娘，李姑娘，李姑娘，赶快扶她回房。快！宁大娘，她醒过来没有？
8: 还没有。哦，蓉蓉，你觉得怎么样了？
9: 还好，只是有点累。秦大哥怎么样了？
8: 刚才太医给他注过血，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2: 我去看看他。
8: 别动，别动。蓉蓉，先躺下。
2: 刚才呀，
8: 太医也给你耗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旧患，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倒先病倒了。
2: 哎，蓉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8: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9: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哎，
10: 怎么样？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2: 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
10: 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还要注许多次。可李姑娘她，
2: 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8: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2: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秦大哥是国之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 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8: 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0: 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1: 蓉蓉姑娘，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2: 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嫌弃你呢？
0: 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
1: 皇上为何口出此言？
0: 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忠心耿耿，文韬武略，自能稳住江南东都，皇上的位子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
1: 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0: 好。纵君留得颜色在，只恋一别隔世望。美人今朝礼无鬓，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
1: 好，
0: 这么好个头，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
1: 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宇文成都，
3: 把他们抬出去。
4: 是。
2: 宇文卿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
3: 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
2: 多谢宇文卿家，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算了，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0: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
1: 皇上想下就下吧，但侍从侍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宇文化及截止。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1: 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臣愿意遵旨。
2: 皇上，臣妾归送皇上。
0: 令狐达，等等，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我选择跟我父皇。 兄长一样的死法。
3: 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4: 在，
3: 请皇上上座。
4: 是。

江南好。正了红山。

0: 唐国玉玺在我的手中，我就是皇帝，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宇文成都，
1: 儿臣在。
0: 封你为开国武安王，
2: 谢父皇。宇文世吉，
3: 臣在。
0: 封你为丞相。
3: 谢皇上，令狐达。臣在。
0: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3: 谢皇上。平身。
2: 谢皇上。
3: 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十八路藩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 特颁诏书，丞相，
0: 在。
4: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5: 你并不是合适人选。
0: 为什么？
5: 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人，不能担此大任。
0: 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人，只是不想再添杀戮。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
5: 够了，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0: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父皇，儿臣。
5: 愿意陪四弟前往，不必多此一举。袁霸、袁吉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刘大人，
6: 臣在。
5: 本王命你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
6: 遵旨。
7: 启禀皇上，祝法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8: 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
7: 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8: 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
3: 成都，将扬州、泾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0: 皇上，大事不好了！
3: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0: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3: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成都，儿臣在。 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0: 是，
3: 宇文世吉，
0: 臣在。
3: 颁发诏书给各路藩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0: 臣
9: 遵旨。
0: 李渊派谁为帅？
9: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0: 哼，李元吉。

0: 元吉，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1: 可是他有李元霸做先锋。
0: 啊？什么？
2: 那李元霸可是个狂人。成都啊，你有把握吗？
0: 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待敌军粮草全部耗尽。传我号令，死守潼关，不得应战。
1: 是。
3: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0: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4: 还是丞相知书识礼啊，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3: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共同杀入长安，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5: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烽烟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已不是难事。
4: 嗯，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0: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4: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还是休养生息吧。
3: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0: 二哥，你怎么可以？
3: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6: 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三万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4: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3: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4: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石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尽出，直扑洛阳。丞相也随朕出发。
0: 臣遵旨。
4: 传旨，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0: 遵旨。
7: 遵旨。
1: 咦，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
0: 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
8: 怎么样，战况如何？
3: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8: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3: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1: 讨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一点都不好玩。

0: 免得被敌人察觉。
1: 嗯，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吧，我们不能让其他反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
2: 是
1: 是。
3: 启禀皇上，各路反王烽烟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
4: 什么？
5: 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
6: 各位同道，对不起了，
5: 请。
6: 哎呀，李某理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
5: 哼，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
7: 一个玉玺怎么分呢？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8: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
5: 那你能让给我吗？打是肯定要打，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杀了宇文化及，然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6: 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5: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6: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大伙同意吗？
2: 就这么定了，
9: 谁得玉玺我们就封他为王。
6: 那就一言为定，谁得玉玺谁就是天子。
10: 启禀皇上，城下敌军射来书函一封，
4: 读来听听。
10: 宇文化及，我等限你明天子时开城投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及
4: 读。朕不怪你，
10: 即皇上首级，否则大军破城后鸡犬不
4: 我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7: 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以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引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4: 朕也没有办法，就依你所言，明日开城投降吧。
11: 四弟，啊，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12: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
11: 一会儿啊，从这儿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12: 哎，太好了！嗯，三哥，那我去了。
11: 嗯，嘿，哎，
0: 传令下去。摆兵列阵，准备攻城。
7: 是。

0: 化忌，
1: 宇文化忌，
2: 二哥帮忙，咬紧。

0: 席已在我大卫手中，大家不用争了。
1: 说，宇文化及老狐狸跑哪儿去了？
2: 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
1: 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雄信，辛苦了。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卫李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3: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4: 对，
5: 听你的，
6: 听你的，听你的。
1: 好，那我下令，各位刻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卫国的首都。三个月之后，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4: 一统江山。

0: 李元霸，别伤害我主公！李元霸，你要干什么？
1: 把玉玺给我！这……啊！呀！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们打。走！殿下，朕臣命要紧。
2: 元霸，玩够了吗？
3: 李元吉，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你走开！
2: 我跟你……
3: 哎，李密，嗯，
4: 皇上视食物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
3: 哎，你还有资格做这儿吗？下去！哎呀，这种感觉真不错呀！哈哈，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 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
5: 你要我们三拜九叩？
3: 怎么了？有意见？
5: 李元吉，我你，住！

0: 皇上，你先走。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了，老夫。
1: 一通十二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玉玺我已经交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2: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英雄，
1: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2: 饶了你，休想！
3: 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4: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重返王邑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5: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如果拿下，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6: 瓦岗、洛阳。 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7: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重返王的降书。
8: 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
7: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重返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元霸在，怕什么？

0: 每天从这个天黑做到天亮的感觉是什么？
1: 累啊，
0: 累啊，为了生活，
1: 对，
0: 也得做，
1: 对，累也得做，
0: 累也得做，
1: 对。
2: 我们就八口人，那边
0: 的。你们家有八口人？
1: 对。
0: 都靠做这个豆腐养活。
1: 出去打工了。
0: 也有出去打工的，老家就留你们两个人做豆腐。
1: 对。
0: 其他都在外面打工。
1: 对。
0: 这是你妹妹的小孩。
1: 对。
0: 他就喜欢站旁边看你做豆腐，是吧？
1: 对。
0: 以后要什么当这个李氏豆腐的第二代传人是吧？他男孩还是女孩？
2: 男孩。
0: 男孩啊，啊。那你怎么不出去打工呢？
1: 我现在做这个豆腐很出名的，不想出去打工了。
0: 啊。自己当老板好一点。
1: 对。
0: 那准备就这么一直干下去了，是吧？
1: 对。
0: 他又跑来看你做豆腐啊！啊，
1: 对，
0: 我看他兴趣可大了。
1: 以后我把我的手艺交给他吧。
0: 交给他啊，免得他又出去打工去了。
1: 还是自己当老板好。

0: 你准备把豆腐扛到哪去啊？
1: 扛到对面去吧。
0: 扛到新的
1: 新街里面。
0: 新街。
1: 对。

0: 那儿子怎么样？你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啊。哎，全靠他。全靠他。哎，这个镇上一共有多少户人家？这个村？
1: 100多户。100多户。嗯。你也是这个镇土长的吗？哎，我们是土生土长的。
0: 土生土长的啊。哎。
1: 想的时候，我记得的时候就是，上面桌子有宅门。
0: 哦，有宅门。
1: 有宅门。嗯。后边厂北边的时候有宅门。嗯。有几大城门。哦。
0: 有好几个城门是吧？哎。那现在只剩下两个是吧？
1: 哎，对。
0: 其他都拆了吗？
1: 拆了。
0: 每天都要这样，这个把豆腐扛过去。
2: 对。
0: 一天要扛几趟呢？
2: 三趟。
0: 要扛三趟。
2: 对。
0: 也习惯了。
2: 对，习惯了。

0: 这个吊桥是哪一年修的？
1: 那是我也忘记了。
0: 哦，也忘记了，就这几年是吧？
1: 对，这几年。啊，
0: 那以前没有桥怎么办呢？
1: 以前就是这里有一个摆渡的。哦，这个以前是最起初的时候用那个木船。哦，
0: 这个小木小木船出去一定要用坐船。
1: 对，以前这里是没有通公路的吧？哦，我们去市里面去吃水的话，就从这里，这里有一个客船，坐的是客船。
0: 就从
1: 这里，对，这里没修公路的时候，这里有个摆渡的。
0: 那这客船一个人多少钱？

0: 钱呢？
1: 以前呢，我最初的时候四毛钱。
0: 四毛钱？
1: 哎，八毛钱。哦。然后一块六，四块，就是这样子了。啊。以后公路通了以后，就那个就没有人坐船了。
0: 就没有人坐船了。
1: 对。以前摆渡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农村的，他们过河的时候就从这里，就从那个石梯子里面上来的。
0: 那丙安以前是一个码头是吧？
2: 哎，是。
0: 啊，是码头。
2: 哎。
0: 那都运什么东西嘞？
2: 运的是盐哦，这些布匹哦，这些全靠船来装。
0: 用运盐布匹，
2: 哎，
0: 从这个四川运到贵州去是吧？
2: 哎，对，
0: 一定要经过丙安，
2: 哎，

0: 就是做好的豆腐，这个发酵4-5天。
1: 对。
0: 然后就一层一层铺在竹签上面。
1: 对。
0: 然后摆到这个16度左右的这个。
1: 做这电压，就这个温度16度就可以，16度以下的气，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0: 就让它去发酵去。
1: 对，自然发酵。我这个没有防腐，没有那个防腐剂的，也没有那个什么添加剂之类的，自然发酵的。
0: 摆的时候是要立起来的。
1: 对。
0: 为什么？
1: 立起来以后，在可以中平的时候，便于那个用筷子去把它夹起来。
0: 你年轻的时候出去打工过没有？
1: 去过。
0: 去过。去哪打过？
1: 广东、深圳。
0: 深圳都去过。
1: 安徽、上海。
0: 哦，那后来为什么回来了呢？
1: 哎呀，外面不好玩。
0: 外面不好玩。
1: 挣不到钱。
0: 还是老家好。
1: 对。
0: 现在弄这个做豆腐乳的调料是吧？
1: 对。
0: 这个比例一定要非常精准。
1: 对。
0: 要不然就不好了，所以一定要量的是吧？
1: 对。
0: 现在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辣椒面。
0: 辣椒。
1: 对，辣椒。
0: 要这么多辣椒啊？
1: 对，就配一次可以用很久的吧，配一次就可以管用几天的。
0: 盐要这么多啊？
1: 对。
0: 你一共加了什么？辣椒、盐，还有什么？
1: 这是香料。
0: 香料。
1: 对。
0: 还有什么呢？
1: 就是味精嘛，花椒，要和匀，和均匀。
0: 这个味道好呛。
1: 哎，对，
0: 不戴口罩的话受不了。
1: 对，所以戴口罩了。
0: 那以前到广东深圳打工都做些啥呢？
1: 就是工厂嘛，工地嘛。
0: 工厂啊。
1: 工地主要是工地。
0: 就是工地盖房子。
1: 对。搞建筑嘛，就因为我个子矮小，这个吃不消了。
0: 吃不消。所以这个十几年前就回老家。就开始做这个豆腐乳。
1: 对。

0: 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个豆腐好吃，还是赤水做的豆腐好吃呢？
1: 肯定是我做的这个，赤水的很多人都在我这里来买。
0: 是吧？
1: 对。哦，
0: 他们还专程从赤水到这来买、啊。
1: 对，有的还甚至还包车，他自己打的打到这里来买，在这里来买。嗯，
0: 到这儿来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游客比较多。
1: 对，封面那个游客嘛。嗯、
0: 他们看了你一面做，然后就会买，
1: 对
0: 吧？对。嗯。做法也是比较老的做法。
1: 对。他亲自看，亲自看到做嘛。
0: 所以每天就必须把豆腐
1: 对
0: 从老街搬到新街来。
1: 对对。啊、嗯。
0: 动作挺快的。嗯。

0: 这个菜是什么？是
1: 炒豆腐。
0: 炒豆腐。
1: 哎，
0: 就是用豆瓣。
1: 哎。辣椒。
0: 辣椒。
1: 哦，蒜。
0: 加点蒜。
1: 哎。
0: 然后弄点自己做的豆腐。
1: 哎。
0: 就行了。
1: 哎，就行了。
0: 啊。你儿子最喜欢吃这道菜是吧？
1: 对。家常菜。
0: 家常菜。
1: 哎。做豆腐就吃豆腐。
0: 啊，做豆腐吃豆腐。
1: 豆腐汤。
2: 炖豆腐。
1: 炖豆腐，炒豆腐。豆腐汤。
0: 啊，中午都是豆腐。
1: 哎。
0: 有豆腐汤。
1: 哎。
0: 有炒豆腐。
1: 炒豆腐。
0: 啊，就是早上自己做的豆腐是吧？
1: 哎。安安。
0: 就是弄什么用豆腐汤，
1: 豆腐汤
0: 要加点肉末是吧？
1: 对，
0: 嗯，抓点肉片好吃是吧？
1: 对，
0: 这又豆腐又肉又菜，
2: 对，
0: 又汤，
2: 对
0: 啊，平常就最喜欢这样吃是吧？
2: 对，家常菜这就是。
3: 快点走，快点走。

0: 两个人吃啊，可以。
1: 哦，对了，好乖，好乖。
2: 对，一个是你妹妹的儿子，
0: 这两个都是，
2: 啊，一男一女。
0: 对，
2: 妹妹
0: 出去打工了。
2: 就你外甥。
0: 对。
2: 啊，在深圳。所以两个小孩就你跟你妈负责带。
0: 对。

0: 干嘛？车怎么停了？
1: 堵车了。
0: 堵车了。
1: 对，前面到处在修路。等会儿嘛，要一般的辣椒，不要太辣喽。
2: 这是我们赤水人最喜欢吃的豆腐饭，这个我每次下来进货的时候都要必须吃这个豆腐，每次都要来。
0: 那通常吃这个豆花就是沾点这个
1: 辣椒。
0: 辣椒。
1: 对。
0: 它这个豆花是用什么黑豆做的？
1: 对，黑豆做的，这个香，这个细嫩，特别细嫩的。这个卤水点的豆腐就是香的，然后很甜的。这个水，这个告水，这个叫告水的话，很甜。
0: 所以每次到赤水来采买，一定会来吃一碗豆花饭。
1: 对。这是香料，做那个豆腐乳用的配料。这个是花椒，也是做豆腐乳的。这个就是香料，这个麻辣，这个就是麻辣味儿的。所有的麻辣味儿就是从这个豆腐出来的。好多钱一斤哦？
3: 300块钱。
1: 这个就是我们做豆腐乳用的那个辣椒，这个必须晒干以后。

0: 还可以用的。这个红色的辣椒很好的，这个很新鲜的，这是从农村那拿过来卖的。
1: 这个辣椒炒之前要先剪是吧？
0: 对。
1: 那请来这么多帮手啊？
0: 对，这是邻居们没事的时候就经常过来跟我。
1: 因为这个很耗工是吧？
0: 对对，这很长，这个需要很多辣椒的，所以每次
1: 每一个辣椒都要剪。
0: 对，每个都要剪，所以邻居们没事的时候，他们都过来帮我剪辣椒。这碗是不是剩好多钱哦？
2: 剩好多啊，我都不行。
0: 差不多千块钱。
1: 你有没有算过你这个一个月这个辣椒用量要多少斤呢？
0: 一个月啊，一个月可能要五六十斤吧。
1: 五六十斤。
0: 对。
1: 做豆腐乳没有辣椒就不好吃。
0: 对，没有辣椒就不好吃。

0: 这个辣椒要炒很长时间，炒两三个小时才可以炒焦的。
1: 一定要炒到焦、
0: 啊、对，一定要炒焦才可以。
1: 为什么？
0: 在可炒焦以后才可以那个机器里面去加工啊、嗯、加工成那个辣椒面，然后做豆腐的就可以用了。炒这个辣椒的时候啊，火不能够太大的话就炒焦就炒糊了、嗯、炒糊了这个做豆腐煮的时候那个颜色就不好看、
1: 哦、所以只能用小火慢慢炒。
0: 对对，慢慢炒、
1: 哦、要一直翻搅。
0: 对，一直翻搅。
1: 那这几个小时手不能停是吧？
0: 对、哦、这个量比较大、哦、所以我们家一剪辣椒的话，这个邻居们都过来帮忙、哦、这个炒辣椒就没有办法了，没办法叫别人给我炒，我能自己抽那个空余的时间炒、嗯、这个炒辣椒的时间太长了，没有时间做豆腐了，要不然豆腐做出来没有辣椒。

0: 炒好了之后，再把辣椒捣碎，是吧？
1: 对，捣碎，粉末的，粉末色的色。有新鲜感，有新鲜感，儿子拿出来，儿子。

0: 这个烤豆腐还是一般比较受乡亲欢迎的。
1: 对对对对，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就是、
0: 为什么？
1: 就是我的这个配料嘛，和别人的不一样。
0: 嗯、那这个烤豆腐也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传统的吃法，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嗯，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特色。哦，真的好，真的，真的，够不便宜。
2: 不要拿钱，你
1: 在
2: 我
1: 的
2: 手
1: 里面先
2: 行。
1: 哎，喂，美女，吃什么？
2: 美女，带把钱，带
1: 钱。小的时候啊，哎，没有电视的吧？热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门口乘凉嘛。啊、哦。那个时候很闹热的，人也很多，没有说什么出去打工之类的话，
0: 都没有人去。

0: 去打工，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去打工，很热闹。
1: 对，很热闹。家家户户一晚上晚饭不好，没事的时候，就在门口聊天乘凉嘛。现在嘛，都出去打工了，和以前的就不一样了。

0: 那每天几点钟开始嘞？一般六七点吧。
1: 六七点。那你做豆腐是谁教你的嘞？
2: 这个豆腐自家谁都会。啊。
1: 我做这个豆腐做了10年了。
0: 做了10年了。
1: 对。

0: 还是拿这个大石头，哎、压的比较快一点的。闽、安的这个豆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说一说好吧。
1: 就是那个香甜的。
0: 香甜，那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是卤水做的吧。
0: 用卤水点的。
1: 卤水点，而且这个水在。水质也可以
0: 哦，就是饼干的这个地方水很好。
1: 对对对。
0: 这个卤水有没有什么技巧？
1: 这个有一点，就是如果全是用卤水，那个味道也不一样。在点的时候要放一点，加一点清水。
0: 加一点清水。
1: 对。
0: 这个卤水得慢慢倒，是吧？
1: 对，慢慢倒，
0: 不能一下倒下去。
1: 对，一下倒下去的话，它的这个量就要小一点，点出来的豆腐就会薄，很薄很薄的。
0: 那它这个卤水是从哪来的呢？
1: 这个是从泸州自贡的那个四川丰县弄过来的。
0: 它这个就是盐做好了之后，然后摆在那边滤干，在滤干的过程当中，它的胆水就一直像钟乳石那个渗透，然后就滴到底下去。这个胆水是做豆腐非常重要的一个凝固剂，除了石膏之外。光吃这个卤水的话不行。
1: 对，这就会害人的。
0: 是很毒的东西。
1: 对，不能够。
0: 但是点了豆腐却。
1: 对，豆腐都点在豆腐里面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说的胆吧。就是卤水。
0: 它已经把它结晶变成固态的。
1: 对。
0: 回去之后再融。
1: 对对。
0: 做豆腐辛不辛苦？
2: 辛苦，
0: 辛苦啊！
2: 早上到晚上也是。
0: 一年365天，就每天就跟你妈两个人。那过年休不休息了？
3: 过年生意还好些。
0: 过年生意反而好是吧？吃的人多。你希望以后这个你们家豆腐做成什么样子呢？
1: 我希望的是我们把我家的豆腐乳发展扩大生产，希望能够有人来投资。对。
0: 10年前开始做豆腐，到现在后不后悔了？
1: 现在不后悔吧。
0: 不后悔，
1: 只是我现在是那个小规模的搞，就是自己手工制作的嘛，就是希望有人能够那个来投资吧，把我的这个产业搞大。就是我们这个豆腐这几百年呢，不管是豆腐乳还是那个水豆腐，是永远都每个人

凌晨五点，天还未明。椭圆虎和马卫国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十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麻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傅都是在这熟悉而诱人的椒麻香中迎来新的一天。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无事，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白夜市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送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伊犁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了也不要，小了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去了，有85只不合格。
0: 把整鸡进行改刀，切成一指宽的段儿。码入盘中，点缀葱段儿。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0: 煎火腿呢，它这个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一道菜就是宣威两个最有名的这个食材结合，是吧？
1: 啊，对对对。
2: 这豆腐的话是从我们宣威下面的一个乡镇上来的，它是那个地方叫躺塘。
3: 躺塘呢是在明朝的时候就出现躺塘这个名字啊，当时是很繁华的一股商道。
2: 反正包豆腐的时候都是一群人，然后围着那个豆腐脑，然后就你一勺我一勺的，然后七手八脚的，然后就把它包起来了。
0: 豆腐不都是白色的吗？它怎么会是黄的呢？
2: 这就是我们躺塘豆腐的独特之处了。

0: 来吧，哎对，来吧，站在这，哎等等等，哎，好嘞，哎对，来，来，咬一口，咬一口。就是这样子，从这个很小娃娃吃黄豆腐开始，哎，对，
1: 好。你这又回忆起你二十几年前拍的那张照片了，是吧？
0: 是。

0: 很小的时候呢，
1: 小的时候，
0: 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见过这个酸辣麦的豆腐。当年很优秀，砂锅嘛，小小豆腐腌又腌，小小黄豆腌又腌，推成豆腐，卖成钱。过了十多年以后，一直很想拍一张这个黄豆腐的照片。在这个80年代拍了这张照片以后，我就一直参加过很多摄影比赛，也得过一等奖啊、二等奖啊之类的。所以这个黄豆腐呢，就随着这张照片，后来就起了一个名字叫“云南十九怪”，堂堂豆腐酸爪麦。
1: 那这个豆腐要做的好吃，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
2: 豆子也要好，
1: 然后豆子要好，
2: 对，点的也要好，点豆腐的时候。
1: 这就是酸浆。
2: 对。
1: 点酸浆有没有什么技巧？
2: 肯定有，豆腐好坏就看点的时候。
1: 那通常这一大桶豆浆要多少瓢酸浆呢？
2: 不一定。
1: 不一定啊。
2: 对，酸浆酸的时候少要一点。
1: 也不能倒太快，要慢慢倒。
2: 对。
1: 然后一直搅拌，是吧？
2: 对。
1: 那你这个是谁教你的呢？这个？
2: 跟老人学的。对，老一辈的人就会点了。
1: 都会点，
2: 对。对。
1: 那他们也愿意教你啊？
2: 愿意。
1: 他们不怕你学会了抢他们饭碗，不会？
2: 不会。
1: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酸浆够？

0: 过了来。
1: 因为快成豆腐的时候，嚼起来比较重一点。
0: 所以你就是凭感觉就是了。
1: 也不是凭感觉，要看的。
0: 还是要看。
1: 对。
0: 所以这活你老公也不能干，你是吧？他也做不来，
1: 对，
0: 他点出来的豆腐肯定不好，是
1: 对，
0: 吧？哦，那有一天你要不做了，他怎么办呢？那他不是做不了了吗？
1: 因为像这样一个人也做不成的这种，
2: 你这个是用本地的黄豆吧？这个黄豆，整出来是要推豆腐的吧？就是我们那个堂堂黄豆腐，就是用这种豆。
3: 是。
2: 两天才开始清洁，就是啊。
3: 我清洁几天吧。
0: 它这个黄豆有点绿绿的啊！啊，
2: 对，有一点。今年呢是那个雨水太多了，有点泛青。雨水泛多了，泛青。
3: 烂的多了。
2: 啊，烂的多了。它要把烂的分出来，好的呢留下，然后呢再一晒呢它就黄了。

0: 当年这个可渡关呢，就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就是从这儿经过的。这里面呢，从这个可渡关进去呢，这个古驿道上呢，有一些茶室啊、大戏楼啊，还有一些遗所啊之类的。现在这个可渡古驿村呢，是有10多公里长。这个村子呢，它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
1: 对面那是你女儿是吧？
2: 对。
1: 哦，她也帮忙做。
2: 对。
1: 她今年几岁了？
2: 7岁半。
1: 她每天要包多少豆腐？
2: 她像才是星期天的时候在家帮她忙。
1: 平常要上学是吧？
2: 对。
1: 嗯、哦。妹妹想不想出去玩啊？想不想去玩？
3: 想。
1: 想啊。那妹妹喜不喜欢吃豆腐？
3: 不喜欢。
1: 啊？不喜欢啊？为什么？妹妹是不是因为不能出去玩，所以不高兴？天天这样子做啊？
2: 对。
1: 过年休不休息？
2: 休息。
1: 过年休息几天？
2: 看人家卖豆腐的。
1: 你们就是专门做了之后，然后卖给街上那些人去卖是吧？
2: 自己不卖。
1: 你们就批给他就是了。
2: 批给外面的。
1: 啊，一个5毛钱，让他们去卖。
2: 对。
1: 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卖呢？
2: 这种耽误时间还，因为你做一天卖一天，就要耽误2天。
0: 好不好卖你这豆腐？
4: 好卖了。
0: 啊？好卖了，嗯。你早上几点钟开门？
4: 天亮就开门。
0: 哦，天亮就开门啊。
5: 小的时候对这黄豆腐就觉得是，因为它是用豆腐脑做成的嘛，而且我们这黄豆腐它是用酸浆点的，不是用石膏，它就是因为它特点就是这样的，包的时候必须速度很快，要不然的话它就冷了，冷到后面的话包出来形状就不好看，然后会影响口感，还有它的质量，所以包的速度很快的。

0: 这个把豆腐扎起来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1: 扎得紧一点，豆腐好看一点。啊，
0: 就扎得紧一点就行了。嗯。
1: 那你跟你老公每天几点钟开始做这个豆腐嘞？4点。凌晨4点。对。
0: 那要做到几点？
1: 做到晚上5点左右。
0: 那两个平常吵不吵架呢？
1: 有时候会吵。
0: 有时候会吵，为了什么事情吵呢？
1: 有时候像做豆腐事情太多了。
0: 太多很烦哦。
1: 对，有时候就会吵起来。
0: 就会吵起来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这个手艺谁比较好呢？做豆腐？
1: 肯定我比他好。
0: 他干的都是粗活就是了。
1: 对。
0: 你干的是细活。
1: 对。
0: 嗯，一定要你包出来豆腐才好吃。
1: 他包不来，
0: 他包不来
1: 啊。对，
0: 要不就是把豆腐弄碎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姜黄。
1: 对。
0: 那家家户户都种了几颗，是吧？
1: 对。
0: 那最主要是用它的什么地方？用它的根，是吧？
1: 对，把这个晒干以后，把它磨成面，磨成粉状。
0: 磨成粉状。
1: 对，然后放在水里面煮。
0: 煮，
1: 对，把豆腐煮了长起来。
2: 那姜黄磨成面以后，磨成面以后呢，然后拿这个水呢再煮，煮了以后呢，给它上层上一层黄色，上层一层黄色以后呢，它看着就很漂亮，颜色非常的美丽。

当年这个古驿道呢，就是如今的，以前也就叫南方丝绸之路的其中一段。这个呢，当年上京赶考的人都从这儿经过，然后呢，马帮、印盐啊、印火腿啊，包括我们豆腐啊，黄豆腐制成以后呢，都从这条道路上印过去。你看，当年这个马蹄印常年踩下去，它都成了一个一个的印子。它得有一些斑驳了，有一些碎裂了。

0: 以前这个宣威是这个丝绸之路上面西南丝绸之路上面一个重镇是吧？
1: 它是个重镇，过去噻，它是个马帮，他们引到周边这个以缅甸啊、新加坡这些周边这些国家，在那帮他们又购一些茶叶啊、布匹啊，互相来兑换我们宣武的火腿啊、黄豆腐。
0: 为什么宣威火腿这么有名呢？
2: 宣威火腿呢，它这个各方面由于这个地理气味吧，要将近2000米，终年呢常温，它的温度呢都在这个18度左右吧。
0: 然后猪是这个放养在山上跑的是吧？
2: 是啊，猪呢它是属于。放养的，然后呢，多半是吃那些野菜的，
0: 还有吃豆渣，
2: 吃豆渣，吃那个就是国家国货做那个种，豆腐那个豆渣，然后吃我们的薏米面。这个火腿呢，它这个皮去了以后，你看呢，它那个就是。比较正宗那个肉呢，它就逐步的显露出来。这个色彩呢，它是鲜红似火，形如琵琶。

0: 十年了
1: 啊，跟我父亲学的
0: 啊。
1: 你像学我们过去，我们的祖辈呢，他做这种东西，马帮他带上我们做这种东西出去，又既有安全。

0: 待到我们这个烟斗呢，它就不留烟，一是不留烟，二是它用来晚上休息啊，它用来抽根烟啊，些果断该解解乏，也是一种装饰品，这个是我们云南一种独特手工艺。黄豆腐它是也是一种民间工艺，它也是一种祖传流传的。
1: 你们小时候都吃是吧？
0: 我们整个宣威乌蒙人都喜欢吃，
1: 都喜欢吃
0: 黄豆腐。
1: 那这个豆腐的做法是不是汉人从中原带进来的呢？

0: 当年呢，我们在这个土著人呢，用这个黄豆磨出来那个，姜呢就给这个中原来的汉人，后来呢这个渣呢就留了自己吃。
1: 所以一开始他们这个用黄豆磨成姜之后，其实是吃豆渣，不是喝豆浆，是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是因为汉人
0: 啊，是因为汉人
1: 告诉他们这个豆腐怎么弄了、
0: 豆腐怎么弄？当时是一些兵营，就是当时，
1: 所以堂堂这个黄豆腐其实是这么来的，就是
0: 堂堂的黄豆腐呢就这样来的。

0: 你们一家做这个黄豆腐做了多少年了？2年多。2年多啊。嗯。那2年之前在做什么嘞？
1: 他上煤厂，不行了。在什么？煤厂。
0: 在煤厂。
1: 啊。
0: 哦，在煤厂挖煤啊。
1: 嗯。
0: 那后来为什么不挖了嘞？
1: 那个煤太危险了。
0: 啊，挖煤太危险了。
1: 嗯。
0: 做豆腐辛不辛苦嘞？辛苦啊。那跟挖煤比起来，哪个好嘞？
1: 这个肯定好一点。
0: 虽然辛苦，但是还是好一点啊。
1: 起码不那么危险。

0: 那你这辈子准备就一直做这个黄豆腐做下去是吧？啊？
1: 啊？
0: 准备一直做下去了？
1: 不会。
0: 也不会啊？
1: 对。
0: 啊，那准备做个几年就要做别的是吧？啊？
1: 做个5、6年吧。
0: 做个5、6年啊？挣点钱就不做了是吧？
1: 对。
0: 啊，那想做什么呢？
1: 做点小生意
0: 啊，做点小生意，做这个因为这个太辛苦了，是吧？
1: 对。
0: 也不打算让你这个小孩学这个。
1: 对，因为这个太辛苦了。
0: 做豆腐辛不辛苦？
2: 辛苦。
0: 辛苦啊！嗯，每天早上很早就要起来了，是吧？
2: 4点半来。
0: 4点。
2: 嗯
0: 啊，一直搞到晚上。
2: 对。
0: 哦，难怪你老婆这个说她不想做了嘛，因为太辛苦了嘛。她不来帮忙，你也不生气啊？啊？
1: 做得好啊。
0: 做得好。
1: 对。
0: 哦，跟老太爷一样坐那儿是吧？啊？你不骂她两句？
1: 我一个人也做得好。
0: 啊，你一个人也做得好。
1: 对。
0: 她帮忙反而弄得乱七八糟是吧？
1: 对，
0: 反正你自己做快一点。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有8年了。
0: 有8年了，
1: 嗯。
0: 现在有3个娃。

0: 好娃是吧？
1: 对。
0: 啊，这个结婚8年，你觉得老公最让你这个高兴的是什么事情呢？
1: 红宝贝。
0: 没有，那最让你生气的是什么事情呢？

0: 你挖煤挖了多少年了？
1: 6、7年了。
0: 六七年。
1: 对。
0: 哦，那应该赚了很多钱吧？6、7年。
1: 又没赚到钱。
0: 也没赚到钱。嗯，挖煤通常工资不是很高吗？
2: 不高。
0: 不高。哦。所以2年前就不挖了，就开始做豆腐。你们平常在家吃豆腐吗？
1: 吃。
0: 吃啊？怎么吃呢？炒来吃是吧？嗯。这是青椒黄豆腐是吧？啊，
3: 对。
0: 那这个黄豆腐要用新鲜的，刚做出来的。
3: 刚做的豆腐比较滋嫩一点。啊，
0: 比较嫩一点。啊，
3: 对。
0: 然后这个豆腐要切厚一点。啊，
3: 对，因为太薄了的话容易碎。豆腐比较嫩，现在的豆腐。
0: 啊，这边青椒是长的，是吧？啊，
3: 对对对。啊，
0: 不是那种圆的啊。啊，
3: 对。它这种有稍微带一点辣味，圆的是带一点甜味，然后把籽粒去掉。一般农民家庭的话，都喜欢用青椒炒，或者是那种小葱。
0: 为什么塘塘人这么喜欢吃这个黄豆腐呢？
3: 因为这种，首先呢，它是我们地方的每家每户，它都可以做的。
0: 每家每户都做。哎，
3: 对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坦坦的特色。

0: 也都小学。嗯，
1: 我那。李德超当时。
0: 他说叫李德超啊。
1: 我们拍的时候还是写写弟弟哥，现在已经他有一儿子了。
0: 他有一儿子啊，哎，那张照片，所以那张照片。
1: 是个传奇，你传奇人物了，在写写
0: 那个。啊，在你们厂呢，哎。那张照片的发行量非常的大，就是因为他当时看见这个画面以后，很多人很震撼。哦，
1: 就
0: 是。如果说是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可能这个算那卖这个豆腐的，可能就要消失了。
2: 这二十几年来，你就一直在找这个当初照片中这个小男孩。就在你这个拍这家这个吃黄豆腐这个小女孩，他们是邻居。
0: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糖糖黄豆腐，就是后来我们起了这个名字，引了十九块糖糖豆腐蒜蓉嘛，以后很多展览会上它就出现，然后呢就出现在家乐福了、沃尔玛广场了。所以这个豆腐呢，当时那没有这个豆腐的，给当地老百姓还是带来很好的好处，就是你这张照片啊，
2: 那个照片中的小男孩就是你旁边这位是吧？
0: 对对对，这就是李德超，现在他小孩都有好几年了。刚好做出豆腐了，他爸在这点玩，来回得有个可能三岁左右吧。
2: 啊，还记不记得当时？
3: 记不得照过相了。嗯，
0: 后来看见这张照片，你有什么感受呢？
3: 看到以前会生活条件差，
0: 生活条件差。我们反正你以后来做县委省的，你再找我就行了。我那点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就是你的照片印在很多书上的一些东西。以后进入城门，你就像亲戚一样的，就来我家坐看，是吧？谢谢了，那么，谢谢了。可能我原来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就是你们推的。

宫彻底沦为废墟。公元907年，大唐帝国灭亡，立国289年。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大明宫见证了大唐前所未有的荣耀，也目睹了这个大帝国不可逆转的衰落。大明宫毁灭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宫殿，再也没有一个朝代在长安建都。中国文化的中心从此东移。

公元904年，一个叫朱温的军阀彻底摧毁了长安的宫殿和民房，挟持大唐的末代皇帝迁都洛阳，一同迁移的还有长安的居民。长安城被毁，大明

公元1957年，在大明宫毁灭之后1050年，考古人员走向了古城西安北部的一处废墟。残砖碎瓦被不断运走，淹没已久的文物陆续暴露在阳光下，沉睡千年的秘密被一步步地解开。然而这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满目疮痍的废墟就是昔日的大明宫，大唐的皇宫。自1957年以来，大明宫的考古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中国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的学术机构，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世界级的文化遗址。公元2008年，在唐帝国消亡之后1101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工程启动。岁月的年轮已淹没了历史的痕迹，但是时间抹不掉的是曾经铸就的荣耀。或许在这个即将建成的国家遗址公园，我们可以回味大明宫曾经的辉煌，我们可以感受魂牵梦萦的大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像大唐那样留给中国人无尽的想象，没有一座城市像长安那样铭刻着中国人最为绚烂的记忆，没有一座宫殿像大明宫那样寄托着中国人永远的向往。

0: 种植大作战。
1: 同学们，明天老师会带着大家去菜园种植，大家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秧苗带来。
2: 好的，老师，我一定会好好挑选的。
3: 那我选什么秧苗会比较好呢？
0: 小火车，你想选择什么秧苗呢？
2: 我也没有想好。
1: 大家好好想想，明天带着秧苗到菜园来。好了，大家放学了。
4: 卖菜了，卖菜了。
0: 熊叔叔，啊！你好，熊叔叔，有秧苗吗？
4: 有啊，小朋友，这些菜都有秧苗啊！
0: 哇，好多菜呀！
4: 你们看看，想买哪些呀？
0: 好的。
4: 小朋友，你们赶快来看看，想要什么菜的秧苗呀？
0: 好的，那我可要仔细看看了。那是，请给我那个。
4: 好的，你们是想要西兰花的秧苗，还是花菜的秧苗呀？推荐你们买西兰花的，因为西兰花要比花菜的营养更丰富。
0: 要买就买最好的，请给我西兰花的。看，
4: 小朋友，这是卷心菜和紫甘蓝。它们营养更好。
0: 我喜欢卷心菜，请给我卷心菜的。好了，悠悠，我们的秧苗应该够了，我们回家吧。熊叔叔，再见。
4: 再见，小朋友。
0: 大草莓他们会准备什么秧苗呢？
5: 到家了，谢谢你，小火车。
2: 不用客气，大草莓，这点小事儿对我来说没什么。
5: 小草莓，你吓我一跳。
3: 小火车，你是来找我玩吗？我还没有完成老师的任务，不能陪你玩哦。
2: 不是，我是帮大草莓搬运他的秧苗。
3: 哇，是草莓和西红柿，这不都是我想要的吗？
2: 大草莓，我先走了，我要去准备我的秧苗了。
5: 再见，小火车。
2: 再见，大草莓。
5: 秧苗呢？
2: 站住，小草莓，你要干什么？快站住，小草莓，把车留下。站住，小草莓。
3: 别追我了，你停下。
2: 把车留下，我就不追了。
3: 我才不要。
2: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快站住。
3: 看我的。
5: 车追到小草莓了吗？
2: 追到了，追到了，在这里。
5: 太好了，都没事。
3: 我有事，我找不到秧苗了。
5: 你要找什么秧苗啊，弟弟？
3: 我也想要西红柿和草莓的秧苗。算了，我不要了。
5: 弟弟，
3: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再去找就是了。我一定能找到。
5: 小草莓，别生气了，我们可以一起种草莓和西红柿。
3: 哇，真的吗？太好了，那我帮姐姐把车推回去吧。
5: 好呀。
0: 什么呀？
1: 别着急，大家先到红绿灯那儿。
3: 大家都来我这里领取工具吧。

0: 我来喽！我来喽！
1: 大家打开工具箱，穿上小围裙，它能让我们身上不被泥土弄脏。
2: 小围裙真漂亮。
1: 现在我们从工具箱里拿出种植秧苗的小铲子，用它在泥土上面挖一个坑洞。
3: 就是挖坑，看我小火车的。
1: 小火车
3: 真是太简单了，我挖我挖。
1: 小火车那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只需要挖一个小小的坑洞就可以了。

0: 好了。哦，影，悠悠也做好了。看来大家都种好了。
1: 大家种得很好，接下来就是浇水了。这个洒水壶可以给种好的秧苗浇水，这样秧苗吸收了水分，就可以快快长大了。
2: 这么小能干什么？我一定让秧苗喝个够。
3: 小草莓，等等，
2: 开始。
1: 用洒水壶浇水就足够了。嗯，很好，现在秧苗就能茁壮成长了。
0: 茁壮成长。

0: 真是收获满满呐！
1: 注意注意，遭到入侵，遭到入侵！
0: 糟糕，不好！怎么长出了杂草？
1: 当然啦，杂草是我们种植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之一。在土壤中，秧苗会用根部吸收水和养分，当杂草出现时，它们就会和秧苗争抢水和养分。没有营养的秧苗就不能健康成长了。
2: 我不能健康成长了？可恶的杂草，让我来教训你！喂，看我的！搞定，
3: 小草莓！我的秧苗被你踩扁了，我的秧苗！
4: 小草莓，只是踩扁它是没有用的。因为杂草有着非比寻常的生命力，它们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2: 哇，那要怎么办？
1: 想要清除杂草，必须用手连根拔起，才能够彻底清除。
0: 哎，悠悠，你看，我拔出一株杂草，悠悠也拔出了一颗。
1: 没错，就是这样。接下来大家一起拔除杂草吧。
0: 好。

0: 完成了吗？
1: 完成了，老师，
2: 成功了。
0: 很好，接下来大家要细心照料自己的秧苗哦，到时候再来看看谁种的最好吧。说起来，小火车去哪儿了？
3: 小火车是挖的最快最好的，加油，小火车！

0: 精彩的周末。
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在周末呢多出去走一走，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不要总是窝在家里，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寻找有趣又精彩的事和物。
0: 我最喜欢出去观察游玩啦，悠悠也喜欢。
2: 我也要多出去走走才行。
1: 那老师祝大家过个精彩充实的周末。好啦，整理东西放学吧。
3: 好耶！
0: 哼，真是的，一回家就被妈妈要求整理房间。悠悠，你快帮我一起收拾。悠悠，你这是在叠罗汉吗？这样收拾太慢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嘿，看我的乐比吊车出发。各单位注意，乐比吊车开始装货啦，进去吧。下一个，让我来看看隐蔽的床底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快看，乐比吊车找到了什么？一个纸盒子。哇，是气球，消失了这么久，原来在床底下。我看电视上的人都是这样，再这样，真的可以变成花。悠悠，你想做什么呢？哇，好可爱的小狗！悠悠，你真厉害！
4: 这俩孩子又玩上了，我去看看他们整理的怎么样了。
0: 悠悠，快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4: 乐比，悠悠，你们房间收拾好了吗？
0: 啊，是妈妈。糟了，房间还一团乱呢。妈妈要来检查喽。

0: 悠悠，帮我拉一下。
1: 乐比，
0: 妈妈。妈妈，我。
1: 乐比，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了应付妈妈，把玩具乱堆可不行哦。
0: 我们知道错了，妈妈。我们找到气球后就不小心玩起来了。
1: 乐比悠悠，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不可以半途而废，随意对待。
0: 妈妈，我们知道错了。
1: 这样好了，你们乖乖把屋子整理干净，妈妈奖励你们周末去野餐，好不好？
0: 一言为定。终于收拾好了，耶！可以去野餐喽。啦啦啦，去野餐喽。
1: 我们就在这边坐下吧。乐比，悠悠，肚子饿了吧？看妈妈准备了什么？有营养的胡萝卜，香喷喷的葵花籽，
0: 好耶！
1: 还有鸡腿肉，

0: 哦，嘤
1: 嘤，小动物们怎么来了？
2: 看来他们是饿了。乐比，你分些东西给他们吃吧。
1: 好呀。好啦，快吃吧。

0: 试玩呀。妈妈，智者和小动物之间的互动可真奇妙呀。
1: 可不止这些哦，还有很多有趣的事物等着你去发现呢。
0: 我太期待了。
2: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周末发现了很有趣的一幕。
3: 有趣的一幕
4: 啊，多有趣啊。
2: 那天我准备听老师的话出去走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是谁在恶作剧？居然设下陷阱绊倒我！啊！哦，橘子，路中间怎么会出现橘子呢？咦，我低头一看，地上排着一路的橘子，一直排到了乐比家。我就把橘子收好，送还给了乐比。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呢，是不是很有意思？哎呀，
5: 你这算什么有趣的事情？你们来听听我周末看到了什么。啊？

0: 那你看到了什么呢？
1: 快点告诉他们！
2: 我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从卵变成蝌蚪的过程。这一颗一颗是什么呀？
1: 哇，好像黑色的丸子。哎，是小蝌蚪！
2: 快看，小蝌蚪游出来了。小蝌蚪，你们好呀！
1: 你的才没我的有意思呢，
2: 捡个橘子而已，有什么意思？
3: 你们不要争了，我们去玩吧。
0: 上课了。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大家的周末都过得怎么样啊？
2: 老师，我过得很开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
4: 小草莓，你呢？
3: 我还吃了香甜的草莓蛋糕。
4: 还有人要分享一下吗？
0: 周末妈妈带我和悠悠去野餐，我们遇到了好多可爱的小动物，我还分享了食物给他们，太有趣了。
4: 你们都过得好精彩呀，老师也给你们分享一下吧。老师在周末不仅吃到了好吃的烧烤，真好吃，还抓到了心心念念的娃娃。那么新的一周又要开始了，大家要继续保持期待，积极向上哦。
2: 好。

0: 早起看日出。
1: 乐比，乐比，起床啦！你不是说想今天去看日出吗？
0: 日出，好的，爸爸。
1: 那你快点收拾好哦。
0: 好的。
1: 乐比，啊，哦，打起精神来，登上山顶就能看到日出了。
0: 好的。

0: 嘿，好了，我已经不困了。
1: 好样的，乐比，那我们出发吧。
0: 出发！乐比，
1: 乐比，慢点。
0: 哎呀，我好困。我不行了，我好困。爸爸，明天再看吧。
1: 乐比，醒醒，乐比。乐比居然那么轻易就退缩了，我得想个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对了，我想到了。
0: 悠悠，悠悠，盈盈，哇，赛车虽然厉害，但是没有火车速度快。
2: 你们是在叫我吗？嗨，早上好呀！我要锻炼身体，一口气冲到山顶。我先走喽，嘟嘟。
0: 一口气冲到山顶也没什么，我也可以。要是能飞到山顶，那才酷呢，对吧，悠悠？
1: 乐比，爸爸想请你帮个忙。你能帮爸爸在大海里去寻找一种叫大马哈鱼的生物吗？
0: 大马哈鱼，没问题，爸爸。乐比悠悠探险队出发。
1: 注意安全哦。
0: 没问题。大马哈鱼在哪儿呢？哇！你说的对，我们可以问问别的鱼。有了。你好啊。我是乐比，他是悠悠，你叫什么名字？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气鼓鼓的样子。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问问吧。
3: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胆子特别小，以为你们是坏人，所以把自己鼓出一个刺球，想把你们吓跑。我叫河豚。我们河豚一族，只要喝水把肚子胀大，再把刺竖起来，就能成功抵御敌人了。所以我们也有个外号，叫做气鼓子。
0: 原来你不是在生气，而且还那么厉害。
3: 让你们误会了，真不好意思。
0: 那小河豚，请问你有见过大马哈鱼吗？
3: 大马哈鱼。
0: 没错，我们需要把它记录在这本书里，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它。
3: 原来是这样，你们只要沿着我说的方向前进，就能找到他们。
0: 太好了，谢谢你，小河豚。小河豚说，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就能找到大马哈鱼了。

0: 快看，悠悠，前面有好多鱼呀，我们跟上去看看吧。
1: 嗯，悠悠，
0: 快看，他们往那边游去了。哎呀，我们上岸喽。哎，真奇怪，他们为什么要逆流而上呢？还不停地撞击石壁，真是奇怪的鱼。哇，
2: 大马哈鱼是鲑鱼的一种，大部分马哈鱼在下游产卵，产卵后7至14天即死亡，终生只繁衍一次。
0: 跳过去了。

0: 天哪，他受伤了，我们快去看看。朋友，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谢谢你们。我叫大马哈鱼。
0: 原来你们就是大马哈鱼。
1: 没错，我们正要去江河中产卵呢。
0: 在这儿不能产卵吗？非得去江河？
1: 因为新生的鱼卵很难在大海中生存，所以我们要翻越无数石壁，经过艰难险阻，到我们出生的江河中产卵。等它们长大点就会回到大海中成长。好了，我得走了。
0: 需要帮忙吗？
1: 不，我必须靠自己完成剩下的路。这是我们大马哈鱼永不磨灭的精神。
0: 加油加油加油。成功了成功了。
1: 太好了。谢谢你们。再见了朋友。
0: 他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加油！我也要学习他们这种迎难而上的勇气。走吧，我们回去告诉爸爸。哎，等等我！爸爸，大马阿姨真的好有勇气，我决定。
2: 哦，
0: 这次我绝不放弃，一定要看到日出。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3: 乐比，你今天可以一口气走到山顶吗？
0: 我可以。
3: 那我们就结束休息了。
0: 喂。还有多久？
3: 加油，乐比，就差最后一步了。
0: 哎呦，爸爸，我们。我到了吗？
3: 乐比，你太棒了！快看，我们到山顶了。
0: 真的吗，爸爸？
3: 没错，乐比。看来你已经学会大马哈鱼勇往直前的精神了。爸爸希望你以后也能一直保持这份勇气哦。
0: 没问题，爸爸。哇！哇！
3: 哇，这真是太美了。

0: 趣味色彩，
1: 乐比悠悠，你们在玩皮球呀？
0: 是啊，一起玩吗？
1: 好呀好呀，我来抛，你们来接。我要抛喽，你们可要接好哦。
0: 小火车抛得好高呀！
1: 乐比悠悠，你们接到球了。
0: 小火车，你抛太高了。
1: 好的好的，那我抛低点儿。
0: 啊，等等，小火车，你不要抛太高了。
1: 我忘了，那我抛低点儿。悠悠，你们又接到球了，那我们继续玩吧。
0: 不玩了，小火车，你太用力抛了，我们都接不到球。
1: 抛皮球就是要用力点，不然有什么好玩的？
0: 要不我们比赛跑步怎么样？
1: 好呀好呀。现在开始跑步比赛，预备，跑！我先走了。
0: 哇，小火车跑得好快呀！
1: 快来追上我呀！
0: 我们也要加油。
1: 来呀来呀来呀。这里怎么有个这么大的泥坑？
0: 我们把小火车拉出来吧。
1: 太好了，出来了。
0: 小火车，你好脏啊。
1: 是啊，
0: 要不去我家，我给你洗干净。
1: 好耶！
0: 走，
1: 悠悠，我们走。

0: 真舒服呀。
1: 奇怪，为什么还是洗不干净呢？得想想办法才行。对了，我记得上次遇见彩虹宝宝，他有一瓶彩虹糖，我和悠悠吃了都变成了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又吃了绿色和蓝色，就变了回来。如果把彩虹糖拿给小火车吃的话，那小火车也一定可以变回原来的颜色。来，我们现在就去找彩虹宝宝。小火车，等我们回来。彩虹宝宝，
2: 乐比悠悠，好久不见呀！
1: 你在找什么？
2: 我的彩虹糖不见了，不能给彩虹上色了。
1: 彩虹糖不见了，我们还想见呢。
2: 可惜我找不到它了，
1: 这可怎么办呀？对呀，去找爸爸。走，我们回家去。悠悠，你再帮小火车洗洗，我去找爸爸。爸爸。
3: 哦，乐比，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1: 爸爸，你有没有能变颜色的发明呀？就像彩虹宝宝的彩虹糖，吃了可以变颜色。
3: 变颜色？
1: 因为小火车掉到泥坑里弄脏了，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现在我在想办法让小火车恢复原样。
3: 原来是这样，爸爸刚好发明了一盒彩色香皂，洗了以后可以变换身上颜色。我现在就去拿给你用吧。
1: 啊，耶，太好喽。悠悠，小火车。
2: 乐比，你想到方法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爸爸发明的彩色香皂，用它洗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嘿嘿，厉害吧？
2: 我挑哪一块好呢？那我要绿色。怎么是绿色的？乐比，为什么会变成绿色？
1: 你用绿色肥皂洗，当然就变绿色了。
2: 快把我变回来！
1: 看我的。小火车的身子是灰色的。车头是大红色的。烟囱是酒红色的。车轮是黑色的。脸是棕色的。用这些颜色就可以让小火车恢复原样啦。悠悠，我们给小火车洗澡吧。
2: 又要洗澡。

0: 小火车又回来了。
1: 小火车，你现在已经恢复原样了。
0: 谢谢你们，乐比悠悠。
1: 不客气。

0: 和香皂可真厉害呀。嗯。
1: 哦，那我先回家了。嗯。下次再一起玩，再见。
0: 再见，小火车。小火车跑得真快呀。咦，悠悠，你看，彩虹还是没有颜色呢。我们去帮帮彩虹宝宝吧。我们拿这些香皂给彩虹上色去。哇，真漂亮！我们成功了，悠悠。
2: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彩虹宝宝。

0: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出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2: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
1: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柏拉姆拉无人区，
3: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0: 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1: 你乃苏萨涅，坐，放手，
2: 我哪惹不起你？松开，
1: 我哪惹不起你？
4: 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就和队员牺牲了。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关。
5: 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6: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7: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8: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吗？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5: 感，
7: 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5: 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7: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4: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一个坯子，还发射了。
1: 波兰和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停车！停车！
5: 别动！
3: 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质量百万，你今天做不出这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发布；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吴晓军主持并讲话。
1: 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扶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
0: 罗东川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宁利一行。
1: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工作开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高端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7月2号联合发布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深入阐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报告全文约3万字，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精髓要义、理论品格与世界意义，深度解码百年大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密钥。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

0: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基于对当下和未来世界的思考和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的总结，为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思想产品。
1: 7月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的恢宏史诗，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鲜明提出5个必须重大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饱含深情，激荡人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全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落到实处，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部署我省防汛抗旱工作，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政治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切实提高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主动加强与江苏方面沟通衔接，聚焦产业次第建设，不断深化全链条合作，坐实青海基地江苏市场模式，高质量打造东西部协作苏青升级版。会议还听取了第27届青洽会、第25届环青赛等筹备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0: 7月3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出席。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进一步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青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学深悟透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会议要求要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做好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工作，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杨逢春、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1: 7月2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检察院调研并出席扶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民生为大、检察为民，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推动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有机衔接、双向赋能，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来到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罗东川详细了解案件受理、信访接待等情况后指出，要切实扛牢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用心用情办好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提升群众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在省检察院职工书屋，罗东川听取智能化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坚持建用并举、以用促建，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优化监督模型、深化数据共享、完善功能模块、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随后召开的扶检联动工作推进会议上，罗东川指出，开展扶检联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须放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在服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深化联动，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强化行政监管与公益诉讼检查协同，加强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依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要在服务保障产业次第建设上深化联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上深化联动，围绕重点民生领域拓展协作，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在服务推进平安青海建设上深化联动，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犯罪，协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智慧普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协同工作格局，完善行刑衔接闭环体系，把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监管、堵塞漏洞的具体举措，不断提升扶检联动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水平。李洪亚、扎庆九参加。
2: 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王宁立一行。

0: 卢东川说，王宁利院士作为从青海走出去的杰出人才，是我国眼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全球顶尖眼科专家。当前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在十五五规划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希望双方立足高原眼病防治迫切需要，在共建国家高原眼病医学中心、人才培养与学科能级提升、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深化合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服务国家高原病防治贡献力量。王宁利表示，将立足团队优势，引入更多资源，助力高原眼病领域的防治、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更好服务青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程基伟参加。
1: 2025年，共享发展机遇，深化青澳合作，青海澳门经贸交流合作推介会在澳门举办。一年以来，我省不断巩固推介会交流成果，立足产业四地建设，依托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精准匹配两地资源禀赋，持续打通高原产品出海通道，不断拓宽对接葡语国家市场路径，青澳多层次常态化务实合作落地见效。
0: 去年推介会上，围绕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1200平方米的青海非遗高原珍品青海家宴展区，以产品与文化为纽带，搭建起深度对话窗口。我省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覆盖绿色农畜、中藏医药、金融等领域。西宁3家企业当场达成7000万元地毯牛羊肉农产品供货订单。
2: 我们也积极地与澳门的一些企业取得了这个合作关系，在这个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2月份顺利地取得了第一单冰鲜牦牛肉的供澳。随着澳门更多市民对我们青藏高原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认可呢，我们有更多的农畜产品可以直供澳门市场。
0: 一年来，两地双向奔赴，高频对接，为切实推动签约合作事项转化见效，省商务厅会同各相关地区部门推动合作事项稳步落地，让每一项合作共识都落地生根，让每一个签约项目都有序推进。
3: 到目前为止，我省的农畜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的供澳，像祁连的藏羊成为了澳门独有的冰鲜羊肉的供应品牌，像海东的冷凉蔬菜也直达了濠江的餐桌，青澳两地的合作在不断的拓宽和延伸。青海的拉面产业已经布局了澳门市场，青海拉面的澳门首店已经实现了正式营业。今年3月份呢，我们又组织了青海澳门的中医药产业专场推介会，可以说这场推介会是青澳的合作从综合经贸向特色产业精准延伸的一个重要举措。
0: 青海正加快构建内陆、沿海、海外的开放新通道，这条通道以澳门为枢纽，以葡语国家为方向，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澳门国际化平台优势与青海资源优势正在深度耦合，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澳门市场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同比增长超过30%，而且集中落地了3个大型酒店项目，我们的产品也是得到了澳门酒店市场的高度认可。
0: 随着系列经贸交流活动接续开展，青澳两地以优势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持续拓宽内陆通向沿海、链接海外的开放新渠道。
3: 青澳两地将聚焦3大方向，持续深化合作，加强产销通道，扩大高原特色产品稳定供澳的一个规模。我们要依托澳门中葡商贸这个平台，推动青海好物走向葡语国家市场，健全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借助澳门的经贸会展等多个渠道，推动澳门及葡语国家与青海的经贸往来，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5: 7月2号，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全面迈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

0: 建设。事关青海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1: 用法治守护青海大地上生长的三棵大树，守护生态根基的生命树，守护啊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树，守护啊生态惠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树，让根植人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有制度护航，有法律托底，也让民族团结的成果实实在在落到千家万户，让各族群众啊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受益者和守护者。
0: 发布会现场围绕青海如何以法治文化为内核，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主流媒体如何更加有形有感有效讲好各族群众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故事，基层如何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落实到党建引领、文化浸润、民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介绍。
2: 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在宗法、学法、守法、运法中涵养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让五个认同在法治文化浸融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深入扎实地做好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宣传，始终是青海新闻战线关注的焦点，永恒的旋律，持久的功课，不变的初心。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引导，进一步丰富样态，创新表达，用心用情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青海广播电视台一直努力的方向。青海广播电视台将携手各兄弟台，继续做好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的相关工作，带着感情讲好56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鲜活故事，把各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4: 不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参与度、知晓率还有覆盖面，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筑牢4个与共共同体意识，增进5个认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施行，为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5: 当好宗法学法的先行者，普法宣讲的传播者，民族团结的践行者，持续地讲好青海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6: 站在新的起点，黄河源搬迁新区的各族儿女将持续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
1: 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着力在实现5个幸运身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
0: 日前，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工作正式开启，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期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7.6万人，较2025年同比预计增长1.6万人，增幅0.3%。今年暑运多重客流高度叠加交织，主要以旅游、学生、探亲为主，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高于前期、乘车距离长、旅客年龄均衡、结伴出行较多等规律性特点。 直通客流主要集中

0: 在进出藏、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方向，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格尔木、拉萨间、拉萨至日喀则、林芝间，客流集中车站为西宁、格尔木、拉萨站。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冷水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渔业产业提质增效，硅鳟鱼产业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一至五月，全省水产品总产量6282.92吨，同比增长4.43%；硅鳟鱼出口量2462.43吨，同比增长14.03%；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以上，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预计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约7900吨，硅鳟鱼出口量约3500吨。7月1号。海北州党员干部齐聚同宝山顶，以嘹亮歌声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旗漫卷，初心滚烫，大家用高亢嘹亮的歌声唱出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表达海北各族干部群众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家国情怀。
2: 近日，首届爱在马多、行在源头东格措纳湖全民徒步行活动在果洛州马多县举行。来自全国的700多名徒步爱好者以脚步丈量河源风光，在徒步过程中感受黄河源头生态保护成果，用行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让更多人了解关注黄河源头，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3: 盛夏时节，西宁市大通县向化乡古山滩满目青绿，风景宜人。
1: 溪流蜿蜒，野花次第开放，牛羊悠闲觅食，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高原画卷徐徐展开。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旅客们，你们好，天入和风开口去。
1: 时光流转，20年前，毛湘洲是披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这里，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李书记，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32公里的观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力气，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地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
2: 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哈，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面。观角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

0: 值了。
1: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实时地记录下来。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显攻坚的赤诚记忆从未褪色。
0: 我有55名战友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个这关角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也就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已全线通车已经20周年了，所以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2: 现在是晚上的8:37，我们现在要跟随养护团队进到关角隧道里面进行养护作业。
1: 从游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老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
0: 过去我们的17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轨，那有一个指挥的说3、2、1起，大家就抓起来了，抓起来我好对好了说放，哎，轻轻又放下去。
1: 关角葬于一围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
0: 哎呀，我们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了，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这个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2: 这真的是跳起来高兴的、
0: 高兴的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他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了。
3: 经过了将近7年的施工，现在全长32.645公里的新关角隧道终于全线贯通了，
0: 把他们的所有的工序精神，
1: 毛老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隧道口外，同行的李书记已经举起手机，将这份跨越20年的山河巨变与奋斗荣光骄傲地告诉家人。
4: 你看看啊，关角隧道战斗过的地方，美不美？方家老带你过来啊。
1: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驶出关角，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个站一点点长大的。
5: 通车20周年啊，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们的这个咱的新站房的投入使用啊，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啊，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啊。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联内地，西联拉萨，南联南疆，像西联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啥？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扶好，小心脚下。
1: 把门守好，法律理顺。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近了国家的大循环里。

0: 格尔木占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如果说入藏物资托举起了高原的蓬勃发展，那么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外运则守住了全国农业的民生根本。
1: 我们所站在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我们察尔汗站呢是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是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地运往到全国各地。
2: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
0: 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物资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奔向全国田间地头，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支点。
3: 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20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
4: 哦，那这是一个近十几倍的增长。
3: 是的，
0: 格尔木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产业格局的重塑，更是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关角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了全国的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2: 我来弄它。

0: 这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停车！停车！
4: 别动！
3: 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值200,000，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8: 行行行，老婆都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您了，
12: 领导，打了好了，还怎么客气？好好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国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8: 没什么事儿，
13: 有意思，你也不送钱，咱俩就别干了。
14: 行吧，
8: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言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18: 我想看的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19: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2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21: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22: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8: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22: 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8: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在祖国南海的西北部，散落着一片大大小小、仿佛宝石一般的珊瑚岛屿。这就是被称为南海香格里拉的西沙群岛。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关山月来此创作采风，在林木繁盛的永兴岛，他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2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年的幼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尽管关山月已经去世多年，但是这棵傲立在海边的椰树却仿佛正延续着它的生命，伴随着潮起潮落，守望着万里海疆。

0: 1949年的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在这个即将发生巨变的城市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正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此时，担任广州市立艺专教授、兼国画科主任的关山月，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惊险的时刻。
1: 广州闹学运，关老爷参加了，就受到一些威胁。人家给他寄了一封信，里面呢就有一颗子弹，他就吓坏了，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0: 为了免遭特务迫害，关山月被迫再一次离开祖国大陆，离开这份他所挚爱的、来之不易的美术教育工作。与8年前来此办画展有所不同，第二次来到香港的关山月发现，尽管1949年的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文化艺术界的革命热情却十分高涨。由共产党员黄新波、会长张光宇发起的人间画会，是香港著名的进步美术家团体。当时为了配合全国解放，画会正在团结港九和海外美术家进行革命工作和群众美术活动。避难而来的关山月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1: 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趋势就这样，大家都同情革命，同情左派，所以他到了香港呢，接触到就是人间画会啊，包括王新波啊、王琦这些人，就画了不少的报纸的插图跟连环画。
0: 也正是在这里，关山月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认为毛泽东关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要为革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与自己的艺术理想十分吻合。这本书令他内心激荡不已，唤起了他对新中国的憧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0: 消息传来，香港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一片欢腾。当时解放大军正进军华南，为了迎接广州解放，人间画会把31位爱国画家集中起来，大家凑钱买画布、买颜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同绘制了一幅毛泽东站着挥手的巨幅画像。大家给这幅高30米、宽10米的画像起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11月1日，关山月与张光宇、黄毛、王琦等著名画家乘坐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第一班火车，亲自护送这幅巨作回到广州，将它悬挂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的西广场。这张照片中，关山月等艺术家与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合影，就是当时最好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为了歌颂新社会，歌颂祖国建设，歌颂劳动人民，中国美术界也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年画运动。此时的关山月回到了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在随后成立的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担任美术部副部长。1950年9月7日，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关山月做了中国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发言。随后他以身作则，带领师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3年后，关山月创作的新开发的公路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被文化部收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山月的第一幅代表作品。
1: 在悬崖峭壁上修了一条新公路，汽车开过来了，从来没见过汽车的猴子都上树了，你想很生动了吗？新中国的新建设给人的欣喜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了。他的画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是从眼睛到心怀对新中国新建设的一种歌颂。
0: 而同一时期创作的另一幅作品《一天的战果》，也是关山月花鸟画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这幅作品的主题贴合的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不失为一幅精品佳作。
2: 因为那个时候要除四害，打了好多麻雀，死的关在鸟笼里的都放在那里。哎，他把这个花鸟画的表现跟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很好的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了。20多年以后，他又重新在上面拔了一个，当时把麻雀当的四害是委屈了麻雀，现在的四人帮倒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四害。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3: 他是把对新中国的热爱融入在创作里头，诗性的表达，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达，体现了他的艺术上的智慧。
0: 表现现实生活，笔墨当随时代，是岭南画派一贯的宗旨。关山月不仅秉承了老师高剑父所开创的传统，用自己的画笔忠实地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那段特殊的社会风貌，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融入了那个激情荡漾的时代。1956年11月，关山月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关山月以当时的大跃进运动为蓝本，创作了长15米、宽31厘米的巨幅山水画长卷《山村跃进图》。这幅画不仅用写实的手法和浪漫的意境描绘了当时火热的劳动场景，开创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一代新风，也因为被入选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艺术造型展

0: 而广为人知。巍峨壮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登上迎宾大厅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九米、高五米五、面积达50平方米的巨幅画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也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一幅最为重要的代表作。1959年4月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务院办公厅将关山月召到北京，请他与南京的著名画家傅抱石一起，共同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作画。内容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意，题目是周恩来总理钦定的《江山如此多娇》。如何在同一幅画中，既能概括祖国山河的东西南北，又能体现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从未合作过的关山月和傅抱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关山月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4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大家都从全局出发，从效果考虑，发挥各自所长，尊重对方的优点，在一致的目标下全力以赴来对待这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1: 作为国家10周年献礼的建筑，应该说当今中国所有著名的画家的作品在人民大会堂都有。那么作为岭南画派跟这个金陵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画家来画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呢，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2: 这张画画的过程呢，他曾经跟我写信，领导从头过尾都很关心，郭沫若、陈毅都是经常去看，出主意提意见，最后是周总理来看通过。
0: 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是两位画家相互借鉴融合的结果。尽管关山月主画的是前景的松树和远景的长城雪山，而傅抱石主画的是流水瀑布和山岩，但是创作中他们互尊互让，使作品既保留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又达到了和谐统一。
3: 说是说他画远山，你画水，实际上经常是互补的。两个人站得远远一看，哦，那里差一点点，然后就去加一笔或者怎么之类的。
0: 这幅鸿篇巨制凝聚了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的艺术精髓，它不仅是两人共同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毛泽东为此画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娇。
4: 这张画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里程碑，总理亲自刷的，最后毛泽东题字的，这绝无仅有了，再也不会有第二张了。
0: 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重点院校之一，在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关山月对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严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5: 我们学校是建立于1953年，关山月先生就是我们第一任的副院长，也是第一任的国画系的主任，他以及跟他的同事们所建立的我们中国画系的教学体系，应该是岭南文化的岭南画派。关山月先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大师，身体力行来教学，跟学生一起来共同创作，在教育上

0: 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绝对是一个大师，巨匠。
1: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不仅自己践行着岭南

0: 亲子示范完成了生动传神的写生画作品《穿针》。如今，这幅画已经成为了关山月中国画人物题材的经典之作。在实践中，他主张教学相长，提倡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索，为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开辟了一条与时俱进的新路。
1: 他是非常进步一个老师，他之前讲我的成就啊，是靠共产党，他很重视毛主席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本书的，就他作为书作为课本来读的。
0: 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享誉中国美术界的关山月，为了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带领学生下乡采风，与学生共同创作了巨幅国画《向海洋宣战》，强烈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人定胜天的激情。同时，他还先后组织学院师生奔赴井冈山、瑞金等地，创作出了《疾风之劲草》《东风》《井冈山下庄》《长征第一山》等一大批描绘革命圣地的作品。如今，这些作品都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广东湛江和雷州半岛的沿海一带，种植着一望无际的防风林。1973年，来到这里体验生活的关山月，被眼前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景象所感动。联想起儿时的经历，他触景生情，创作了充满感怀的作品《绿色长城》。
2: 从小的时候在乡下，那没鞋穿，赤着脚，每天走在那个滚烫的沙滩的路去上学，脚都烫得跳起来。有时候他父亲背着他走几步，但是背久了不肯背了，让他自己跑，很辛苦的。但是解放后，政府组织这些女民兵在那里全部种上绿色的木马黄。他去看，哦，如果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有这绿色一片，我就不会烫脚烫得要命，所以就画这个题材。
0: 关山月后来写道：“我把题目定为绿色长城，这座长城既可防沙，又可防风，还可以防敌，这是一道绿色的铜墙铁壁。”
3: 光老把我们这个海防的民兵也画到里头去，用一个意义很深刻的一个题目，叫绿色长城。我们看得出他是在努力表达一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新的山水画，在探求一种新的山水画。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此时，古稀之年的关山月意气风发，多年的写生创作实践使他萌发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以祖国大地为题，画遍中国的壮丽山河。
3: 光老继承了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他说过不动就没有画，敢于不断地探求新的表现方法，在笔墨语言上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也是光老作为一代宗师的一个很关键的艺术成就的所在。
0: 从黄河壶口到长江三峡，从天山南北到黄山太岳，关山月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手中的画笔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书写了一个新的传奇。
1: 笔墨要随时代，不能够老是仿古，应该有新的东西，有你自己从生活里面感受的东西。所以他非常重视生活的，他到了八十多岁还到了西乡。